0: 飞越美丽宁萨，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萨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59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风力3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22度到32度，石嘴山21度到31度，吴中22度到32度，中卫21度到33度，固原17度到27度，宁东23度到32度。
0: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隆德县西南部、金源县南部和彭阳县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宁夏上半年金融运行向新向优，精准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部署。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厅局发布人将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如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 听众朋友们，近年来呢，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我们来听报道。
3: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王秀花：
4: 东岸叔叔在，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以前一边谢谢。
3: 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水培蔬菜园区负责人肖长成：
5: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颜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然后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3: 西集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中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

0: 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员工郭巧红：
1: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0: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银川市永宁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副院长沈阳：
2: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首道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3: 听众朋友，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闽宁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图景。我们来听报道。
4: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张自鹏：
5: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的那些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他们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0: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福建省闽东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张毅：
6: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您的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0: 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7: 我们已经引进7-8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成功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0: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业致富带头人马雅玲：
8: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有机肥。
0: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

0: 头，把情谊种进百姓心里，让闽宁一家亲的故事在塞上大地持续续写。
1: 跨越千里，山海相牵。日前，由福建省妇联、宁夏妇联联合主办，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承办的闽宁芬芳筑梦未来2026年宁夏女学生夏令营在福建落下帷幕。30名宁夏女孩跨越千里山海，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中，读懂闽宁协作，开阔成长视野，从闽宁故事的听众变为闽宁情谊的亲历者。
2: 那这次夏令营呢，正值闽宁协作30年，也是闽宁芬芳筑梦未来项目的收官之年。5年来，闽宁两地妇联以这个项目为纽带，累计组织150名宁夏优秀女中学生跨越山海，在研学实践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据了解，这个项目总金额达2000万元。自2022年启动以来，除每年组织30名优秀女中学生赴闽参加夏令营外，还全额资助100名宁夏品学兼优的困境女学生完成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本科阶段学业，并为女大学生在校创业创新优质项目提供扶持资金。
1: 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稳低拉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我们来听报道。
0: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6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进慧：
3: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轻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0: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6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6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4: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2: 听众朋友，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部署。
1: 当前呢，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而且啊，全区呢已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安全风险升高。工作提示明确，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现象，各景区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并将以往管理薄弱的露营区域、野游路线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范畴，确保安全监管无死角。
2: 那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提出在强降雨期间以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露营集中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 要迅速设置警戒线，并安排专人盯守，及时劝阻劝离靠近危险区域的游客，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1: 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校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景区要充分利用广播、敲锣打鼓等多样化的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给每一名游客。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
2: 那当发生河道水位突涨、水流变浑、上游来水异常等危险征兆时，必须坚决执行转移避险指令。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外呢，为了有效防范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自治区防灾减灾办还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化隐患点巡查和监测，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山区、村落、临坡、临沟、切坡建房住户、道路沿线边坡、梯田、山区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群测群防责任体系，既要摸清常住人口底数，也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等群体情况，同时精准研判风险，并预警校应，组织气象、自然资源、水利、住建、交通运输等多部门动态会商，广泛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扎实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加强与救援队伍的对接，确保研判精准、预警及时、信息畅通、处置高效。
2: 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那么今年入汛以来，宁东地区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接连不断，给铁路路基、桥涵以及供电设施带来了严重威胁。那面对电气化铁路开通以来的这场汛情大考，西创宁东铁路公司摒弃被动防守，主动出击。
1: 西创宁东铁路公司转变被动抢险的传统思维，确立防患于未然、预险于萌芽的工作理念，强化超前研判与实战演练。今年五月起，先后开展了边坡坍塌抢险、接触网断杆等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同时推行网格化包保管控，对全线关键点位分片包杆、定点坚守、筑牢防汛屏障。
2: 那7月14号，暴雨黄色预警拉响，雨势持续加大，公司打破岗位壁垒，调度指挥中心24小时值守，对高风险区段果断实现限速封锁，供电段全员放弃休息，连夜冒雨徒步巡查，累计触发23处出巡报警、4处限速报警，值守人员连续作战，坚守一线，供电段快速抽排积水，加固支柱基础，处置9处塌陷隐患，回填护坡7处，机量段专人颠程盯控关键区段，逐台检查机车设备，车务段吊车人员冒雨作业，修班职工主动参与清淤疏通，全线上下协同作战，形成防汛合力。
1: 雨势停歇后呢，公司迅速组织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登记、限期消耗闭环机制。截止目前，累计完成专项巡检100多次，闭环处置各类隐患10多处，成功抵御多轮强降雨冲击，实现全线零水害断道、零行车事故、零重大设备故障的阶段性目标，充分彰显了宁东铁路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铁军精神。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昨天，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
1: 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2: 那昨天下午，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举行。那这次展播活动是社科与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将推动社科知识从书本走向屏幕，从讲堂走向生活。
1: 本次活动呢，以影像为媒介，激活社科传播力，入选作品扎根宁夏实践，饱含人文底蕴，为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注入文化动能。活动紧扣时代主题，着力构建征集、遴选、展播、推广全链条立体化的科普平台，旨在让社科普及融入日常生活，贴近群众心声，服务发展实践。活动自一月启动以来，历时近半年，面向全区广泛征集，共收到400多件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传播效能的短视频作品，报送主体覆盖机关、高校、融媒体中心、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办科普的生动局面。
2: 那启动仪式现场正式揭晓全部评选结果，共评选出入选作品30部，其中一类作品5部，二类作品10部，三类作品15部，专项作品6部，分设创意类、视觉效果类、人气类各2部。同时评出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作品扎根宁夏大地，既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鲜活实践，也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动人故事，还有西夏文脉、非遗记忆、红色记忆等多元主题，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让厚重的社科知识变得可感可知。
1: 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近日在宁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落下帷幕，5枚最高荣誉大金奖正式揭晓。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一口气拿下了3席，成为全场最大的赢家。而比奖牌更抢眼的是评委们撸起袖子挂牌认养葡萄藤，消费者当面挑刺的烟火场面。
2: 那本届大赛延续了品质加市场加消费3维评审，请30位资深专家盲品质量，40位销售商评估市场潜力，还有40位真实消费者为口感和包装投票。想拿大金奖，必须同时征服这3拨人，3金合1才能登顶。那么获此殊荣的5款酒为新疆冠以酒业的碧空峡多利干白、威龙有机干白 C6，以及宁夏3家酒庄的卓玛赤霞珠干红、浩王赤霞珠干红和蓝山伯爵905赤霞珠美乐干红。
1: 大赛呢，总共评出了65枚质量金奖、174枚质量银奖、27枚市场金奖、42枚消费金奖。中国葡萄酒表现强势，共斩获了297枚奖牌。宁夏葡萄酒产区以28枚质量金奖、37枚银奖、12枚市场金奖、21枚消费金奖和3枚大金奖，总计101枚奖牌，断层领先，占全国获奖总数的43.6%。其中呢，东道主青铜峡产区贡献了72枚奖牌，揽下了2枚大金奖，金奖17枚，银奖35枚，市场金奖8枚，消费金奖10枚。
2: 那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石嘴山市平罗县启幕，来自区内外的参展企业、行业专家、种植大户、产业从业者齐聚于此，在观摩交流、洽谈对接中，探寻种业创新路径，共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未来。
1: 本次盛会吸引了区内外130多家参展企业、500多家参会主体踊跃参与，1500余名种业行业精英齐聚平罗，以种为媒，以展聚力，全方位展示宁夏种业发展新成果、新风貌、新潜力。博览会呢，将持续至7月底，丰富多元的配套活动让这场种业盛会既有科技高度，更有产业温度。
2: 7月27号，记者从宁夏供销社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供销系统农产品销售额达38.47亿元。通过数字赋能、产销对接、内外联动多元发力，宁夏农特产品加速从有好产品向树好品牌、优好服务迭代升级，宁字号农产品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数字赋能为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依托832平台优势资源，宁夏农产品累计交易额突破了 11.3亿元，入驻活跃供应商达251家，稳定搭建起线上助农销售主阵地。同时，供销系统持续深耕新媒体电商赛道，上半年累计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近40场次，全网观看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实现农产品电商零售额1937万元。
2: 那系列特色产销活动持续拓宽线下销路，全区供销社常态化开展宁夏特产供销行、一线一品供销大集等促消费活动，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对接壁垒，依托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机制，持续稳固长三角、珠三角重点区域展销网点的常态化运营，上半年实现区外农产品销售额1.6亿元，稳步拓宽区外市场版图。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8: 守护消费信心。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5: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16: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物超值5200亿美元。
15: 我国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厅局发布人将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那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那下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17: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1至6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多地外贸含锌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16: 听众朋友们，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止2026年6月，中欧班

0: 单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1: 那此外呢，在开行规模上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辆，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2: 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其中，甘肃盐池湾保护区的黑颈鹤数量从86只增至238只，分布范围由299平方公里扩至340平方公里。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其中，福建漳江口红树林保护区恢复红树林750亩，江苏泗洪洪泽湖累计恢复湿地29.8万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其中，云南高黎贡山保护区发现33个新物种，67.7%的保护区水土保持量增加，74.6%的保护区固碳量提升，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黄河流域、东北地区、长江经济带分别为99.3%、99.1%和98.6%，秦岭地区和海洋海岸分别为97.7%和97.1%。此外，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显示，14五期间，红线内生态环境轻度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启动了执法检查。7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将进一步营造包容、友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让无障碍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全过程。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社会环境。
4: 中国残联副主席李冬梅，
5: 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
0: 眼下呢，我国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在防汛工作中，防汛科技装备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应急管理部展示了一批应急新科技装备的实战运用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三断是指自然灾害发生后，当地陷入断路、断网、断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重型通信保障装备因体积大、调动不便，难以运抵灾害核心现场。而眼前的这款应急救援通信携行包，重量仅3.5千克，大小仅有标准公文包尺寸，便于携带。
4: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焦其松。
7: 队伍在行进过程中必须要携带很多种的设备，还有自我保障的生物物资。那么设备的小型化和轻量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可以保证在队伍的一个体能不受影响。
6: 不仅轻量便携，而且操作简单。 打开包按。

0: 一键，30秒内就能建立卫星链路，周围50米范围内手机就能自动接入信号，为应急指挥提供便携可靠的通信保障。专家介绍，目前该设备正处在测试阶段，预计今年底将批量化投入市场。近年来，滑坡、泥石流及地震等导致路桥边坡坍塌、车辆被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款名叫磁探精灵的高精度无人机航磁探测装备，能够针对这类复杂环境下的掩埋物展开精准定位。
1: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胜，
2: 因为这个车辆它是本身是由这个铁磁性物质组成的，所以它会对我们地磁场产生一个扰动。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度的自传感器呢，就可以对这个磁场进行一个感知，然后通过无人机快速的去对我们这个灾害现场去进行一个扫描，然后最终根据我们磁场成像的一个结果，去对这个车辆进行精准的一个探测，进行一个快速的去搜救。
0: 现场还展示了堤坝险情隐患巡查探测技术装备、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等应急科技装备，这些装备为防汛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八点再见。那稍后请大家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4: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3: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六部门发布通告，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海宝社区开展暑期国防教育宣讲活动。最美退役军人，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沈军明，腿戎装手山河，秉初心护文脉。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详细内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联合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只经军队批准退出服役状态做废品处理的各类装备、弹药、设备及相关部件、器材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

0: 扎实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筑牢少年儿童爱国强军思想根基。近日，银川市解放西街海宝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特地邀请了新建区优秀退役军人走进社区暑期托管班，为孩子们开展主题国防教育宣讲活动，让红色基因、国防情怀浸润童心。宣讲开始，退役军人结合自身的军旅经历，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基础国防常识以及军人的职责使命。通过鲜活的军营故事，带领孩子们了解军人不畏艰险、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新时代军人的家国情怀。为让国防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深入人心，活动现场组织全体学生观看真实发生在边疆我军与敌人交涉的视频。震撼的画面、昂扬的旋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强大的国防力量和新时代强军风貌。孩子们目不转睛，认真观看，深刻体会到祖国的繁荣昌盛来之不易，也真切明白安稳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强大国防的保驾护航。在趣味互动问答环节，现场氛围热烈活跃，针对国防知识、军营生活、爱国小故事等内容，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大家大胆提问，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巩固国防知识，拓宽认知视野。退役军人耐心解答孩子们的疑问，鼓励他们珍惜当下美好生活，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那这次国防教育宣讲活动以军人言传身教、视频浸润、互动科普等形式，把鲜活生动的国防课堂搬进暑托班，进一步增强了辖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下一步，解放西街海宝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政教育，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红色宣讲、老兵课堂等特色活动，持续发挥退役军人榜样引领作用，以浓浓荣光滋养少年初心，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听众朋友，戎装褪去，军魂不改，山河不复，文脉相传。在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有一支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文保队伍，他们扎根山野阡陌，坚守文保一线，默默守护着当地千年历史文脉。文管所办公室主任、西北农耕博物馆与战国秦长城博物馆副馆长沈军明就是这支队伍的核心表率。退役后的他始终以军人的忠诚坚毅、担当实干，深耕文物保护、遗址巡查、文脉传承、活化利用等各项工作，用脚步丈量文明厚度，用赤诚守护历史根脉，为固原市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启动后，沈军明主动扛起了普查队长的重任，将军营攻坚克难、另出必行、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全面融入普查工作，化身队伍的带头人与教练员，全力锻造一支作风硬、业务精、能攻坚的文保普查尖兵队伍。针对团队新人多、业务弱、经验不足的短板，他结合国家普查标准与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依托军营系统化训练思维，梳理普查重难点与高频易错点，精心编印实操指导手册，为全队工作开展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指引。日常工作中，他面对面答疑，手把手教学，耐心帮带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同时，他将军营团结协作、实干争先的优良风气融入团队建设，引导队员凝心聚力、分工协作，彻底扭转队伍建设业务薄弱的被动局面，让普查队伍快速形成攻坚战斗力，为原州区文物普查工作扎实推进筑牢人才根基。善学善兴、实干巧干是沈军明一贯的工作准则。他深知新时代文物保护不能固守传统，唯有善用科技、创新方法，才能让文保工作更精准、更高效。 面对文博工作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趋势，他带头钻研文。

物普查、移动终端录入、无人机测绘、大遗址全景摄影、三维建模等新型技术，快速掌握全套实操技能，成为团队的科技带头人。学有所成后，他手把手带领全体队员学习数字化普查技术，助力团队全面提升现代化作业能力。工作中，他运用移动普查 APP 实现文物数据实时采集、同步录入、动态更新，彻底杜绝数据滞后、信息偏差、资料遗漏等问题，大幅提升普查精准度与工作效率。针对深山、陡坡、沟壑等人员难以抵达的遗址，他依托无人机高空航测技术，完成全方位测绘拍摄，精准构建古遗址三维立体模型，为文物定级、隐患研判、保护修缮、规划利用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让传统田野普查焕发科技新活力。退役不褪色，为民守初心。沈军明始终认为，文物保护是全民事业，群众是文脉守护最坚实的力量。为此，他坚持走群众路线，将文物普法、知识普及、政策解读融入普查全过程。沈军明带领队员深入乡村院落、田间地头，用接地气的乡音俚语向群众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普查意义和古文物识别知识，唤醒群众的文保意识，营造全民守护文脉的良好氛围。对待群众上报的每一条文物线索，无论路途远近、条件艰苦，他都第一时间带队实地核查、细致甄别、规范登记。普查期间，他累计核实群众有效线索80多条，新发现各类文物点40多处，做到了全民参与、全域排查、共建共享。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精益求精的履职攻坚，让固原市原州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多处濒危遗址得到精准摸排与妥善保护，为当地文旅融合、文脉传承注入全新动力。更可贵的是，在沈军明的带动下，一支吃苦耐劳、作风过硬、业务精湛、能打硬仗的基层文保队伍茁壮成长，为区域文物保护事业长远发展储备了坚实人才力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担当。作为退役军人、基层文博工作者，沈军明始终以军人的忠诚、坚毅、奉献扎根山野，守护文脉，把热血与热爱倾注于文物保护事业。如今的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一线，以脚步丈量山河文脉，以丹心守护千年遗存，用毕生坚守续写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崭新篇章。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

0: 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累计带动相关消费品零售额超过了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的消费拉动新产业的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的消费品销售99.2万件。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产品纳入到自主补贴的范围，为新兴技术、新产业和新赛道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昨天举行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从2016年的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止到2026年的6月，中欧班列重型厢列车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也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上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奔驰不息的钢铁驼队。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评估，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的保护成果显著。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到98.9%。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的有163个，依法取缔了。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从2023年部署开展集中整治骗取套取社会保险基金问题以来，全区的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社保要勤数量同比持续下降。记者近日从宁夏供销社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供销系统的农产品销售额达到38.47亿元。通过数字赋能、产销对接、内外联动、多元发力，宁夏农特产品的加速从由好产品向树好品牌、优好服务的迭代升级，宁字号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银川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在摸排城市公厕布局和周边条件之后，最终确定了10处点位，分布在银川市的新水街、同心街和北京西路、学院路、上海东路、友爱街等路段，每个点位附近将设置3个停车泊位，限停20分钟，限时将会依法抓拍。泊位设置在公厕周边的醒目位置，主要服务于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和如厕的市民，兼顾便捷性和安全性。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公厕附近临时停车泊位仅供临时如厕使用，如果超时或违规占用车辆，将会被依法处置。交警部门也将通过路面巡逻、巡视、检视相结合的方式来清理长期占用泊位的车辆，以确保车位的有效性和普惠的便民服务特征。听众朋友，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厅局的发布人将会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宁夏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频道和公共频道所属的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和宁夏交通广播将进行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是是是，这

0: 去吧，就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好好好，爸，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3: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肉着急的哟。
4: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3: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等，
5: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5: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5: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不就是心？
8: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9: 你好，民生热线。
8: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通过黄河云视和宁夏微信、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您正在关注的是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高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关注几位朋友反映的问题。那有的朋友说这个4050人员啊，医保补贴，那过了领取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补办？相关政策的问题，我们稍后为您解答。另外，关于医保共济，大人的这个医保如果给孩子买药无法使用，该如何进行设置？还有呢，就是居住的房屋墙体出现了裂缝，找开发商要进行维修，维修期间的租房费用，那开发商是否需要承担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将来围绕这些问题连线相关的职能部门和见证者，了解事情的经过。也欢迎您在关注我们视频直播和音频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页面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您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啊、见解、看法，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另外呢，如果要反映问题，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通过民生热线专区后面有一个留言区域来反映您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图片啊，甚至视频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您所遇到的烦心事。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想参与节目直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是51178915117106，在直播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是51172000。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回到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位狮子山市的张女士。前一段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的民生热线直播专区啊，这个给我们留言，她说前一段时间呢想申请2025年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补贴，在申请之前呢必须要完善一个4050人员的社保和医保的资格认证啊，这是一个程序。那申请这个补贴之前啊，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而且是发通知告诉大家，需要提供职工医保或者是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证明。那这个张女士认为啊，只要提交这个缴费发票和证明就可以了，没想到呢等到这个申领结束了，他也因为资料不全而被拒绝申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啊，有东西没有提交。张女士认为说，申请的过程当中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告诉他说差哪些资料，导致他现在无法去领取2025年的4050职工医保的补贴。那张女士认为啊，自己是属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困难群体，申领这项补贴呢，对于改善她生活条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申请，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充完善申请的资料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呢，也专门联系了狮子山市大沽口区就业和创业局，那一位工作人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
2: 那只能他让他跟别人社区去协调一下，看社区怎么说，然后这社区协调不了，社区才能再跟我们联系。联系以后，我们还得要上到急诊才能看。因为先是他去找社区，跟社区看社区怎么跟他沟通，怎么跟他解决。那社区要是说这个，要是帮他能帮，社区肯定也得要跟他商量完以后，也得要跟我们来。问我们还要通报到局里面的局长，要统一了以后，我们再让他再给社区通知，让社区写什么，我们才能谈呢。因为我们这，我们给他说，我们也做不了主，因为都得要找那个局长才来，一步一步往上申请。
0: 我不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是比较远啊，我们的这个记者是通过电话进行采访的，录音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不太清晰。总之啊，这个就业创业服务局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先要和社区去进一步的沟通，看一下社区的人怎么说，就是因为已经发放了，现在这个申请已经结束了，那能不能补，那只能提交到上一级主管部门，等着社区再去联系上一级主管部门，不如我们自己来问一问啊。记者随后联系到了狮子山市人社局的就业科工作人员，也详细的询问了这位张女士的具体情况，就是当然你已经过了这个申报的时间，还能不能再进行补充申报提交资料啊，这个资金发放我想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节点的，不是说随时来随时上车。那对于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对待，他们也会说具体问题来具体处理，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进行办理。那具体的程序和是否可以补充资料的申请，那1061民生热线也在节目当中会持续关注啊，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黄河云市的手机客户端啊民生热线的专区这位朋友留言的页面下方进行回复。节目正在继续，也欢迎朋友们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还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在关注我们微信视频号的同时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增加一些人气啊。另外呢您还可以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如果有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协调解决的话，这也是我们的荣幸。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银川市的高女士所咨询的问题，这位朋友涉及的问题是医保共济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了解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刚听到这个概念，有些朋友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我应该说是受益者啊，我这个医保已经给我的父母都使用过了，但是能不能给孩子买药的时候使用，您有没有试过啊？就如果到医院去看病啊，或者是住院，或者是结算医疗费用是都没问题的，因为我都试过了，但是你要在药店买药能不能使用医保共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位高女士是通过黄河云市的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的，她说医保部门一直宣传个人医保可以绑定家庭成员，家庭共济医保，家庭共济不存在着性别和年龄的限制，成人的个人资金账户呢是可以共济给子女儿童用药的，这是他了解到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们一直所宣传的一个政策的要求。没错啊，他认为这个父母的医保账户的资金余额是可以用于给孩子买药的，可是前一段时间他在家里附近的一个寄生堂药店，孩子因为有点闹肚子，他想给孩子买点治腹泻的药，那员工说不能刷他的医保卡。这个高女士就不明白了，不是有规定说家庭共济可以使用用于支付这个零售药店购药的这个支付嘛，那为什么在购药的过程当中却不能使用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了银川市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就政策规定的相关问题给我们进行了解答，大家仔细听啊，因为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自己在客户端上进行设置的啊，并不是医保规定设限。
3: 医疗费用的包括购药，如果无法使用，可能是由于操作流程未完成或药品不在报销范围内，请确认是否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服务平台进行了售前操作，并且确保药品属于医保覆盖范围。要绑定家庭共济账户，您可以通过我的宁夏 APP 进行售前操作。
4: 因为平罗县11万人身份证到期了，今年每天上午下午都是
3: 医疗费用的包括购药，如果无法使用，可能是由于操作流程未完成或药品不在报销。
5: 我们这是负责居民医保的，他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他是医保共济的话，居民医保这边共济一个，就是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亲情账户的绑定，亲情账户只是说那个拿就是绑定的账户的绑定的那个人可以展示被绑定的那个人的医保码，但是刷的费用的话还是被绑定的人上那个医保的费用。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明白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绑定了账户啊，支付的过程当中是被绑定人的费用还是被绑定人 医保的费用。如果您属于居民医保，也就是说没有账户里面没有钱，那是支付不了的。银川市医保局现在非常方便，除了人工客服啊，在这个人工客服的工作时间以外呢，还有一个云客服，也就是说 AI 机器人能够回答您一些关于这个职工医保和家庭医保共计无法使用的具体情况的说明。那我们在平时想使用家庭共计啊，比如说您的医保账户上还有钱，平时也很健康，不生病，用不着这些钱，可以共计给家庭成员一起来使用。那怎么来设置啊？需要我们在手机上设置。这个职工医保家庭共计的成员是要确保是否能够成功绑定在您的手机号上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出具一个您的医保码啊，无论是从医院还是去药店，那结算的过程当中都要刷您的医保码，不是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设置的过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稍微有些复杂，那您可以让年轻人啊，指导您或者是药店的工作人员，一定是工作人员啊，帮助您来完成设置，最好是自己家里的孩子啊，共计使用者来帮助您完成手机的设置。当然也要下载这个我的宁夏手机客户端啊，或者是宁夏医保的手机客户端来进行绑定。那具体的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医疗费用的包括购药，如果无法使用，可能是由于操作流程未完成或药品不在报销范围内，请确认是否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医保服务平台进行了售前操作，并且确保药品属于医保覆盖范围。要绑定家庭共计账户，您可以通过我的宁夏 APP 进行售前操作。具体步骤是登录您的账号，进入相应的医保服务页面，找到家庭共计绑定功能，选择需要添加的家庭成员并完成授权，这样家庭成员就可以使用您个人账户中的钱支付医疗费用了。请注意，共计人员只能使用参保人员个人账户的钱，各自享受自己的医疗保险待遇。如果家庭共计账户资金无法用于购药，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尚未通过如我的宁夏 APP 完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授权绑定制；二是所购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三是个人账户余额不足。
0: 我们大概虽然是这个设置的这个人工智能体给我们进行的回复，但是大概也听懂了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医保卡的家庭共计父母是可以给孩子用于买药的支付的。根据职工我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实施办法的第八条，个人账户呢主要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还有零售药店所发生的支付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零售药店买药还有包括医疗器械应用耗材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那用于配偶、子女还有这个父母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就是说甚至可以帮他们缴纳这个每年的医保费用啊，就如果您账户上有钱的话，个人账户是不能用于公共卫生费用还有体育健身啊、保健消费这些支付的范围，因此呢共计资金是可以用于给子女买药的，那但是不能用于当做这个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当前需要完成家庭共计的绑定啊。是这样的，您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支付宝啊，我觉得支付宝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微信渠道也可以把子女添加为共计成员。另外说明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药店啊，我们说一下名字，要不然大家不知道。这个朋友他跟我们反映的是寄生堂大药房有限公司，这个寄生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是非医保定点购药的药店，所以这个药店是不能进行医保结算的啊。也许跟您是不是绑定了没关系，要不然您再确认一下。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6: 你好吗？
1: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将跟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女士啊，买了房子，这个房子出现了墙体的裂缝，那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要进行维修，那不管是什么原因维修啊，但是维修期间这个墙体裂缝它需要一些施工呀，包括刮腻子填平啊，包括对于已经装修的壁布进行铲除，那么这些施工的过程当中肯定影响正常的居住，于是这位女士搬出来期间要租房啊，他认为这个租房的费用是应该由这个房屋开发企业，也就是说对房屋质量负责的这个单位来承担的。那么这个开发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他们能够做好防护，也就是说我修的只有这一间，不影响其他房屋的使用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那最终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如果我想得到一个补偿，那在外租房的费用是否应该由维修企业来承担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律师啊，我想很多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夏天到了啊，经常有洒水车在进行洒水或者是增湿除尘的作业，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您的车上呢？放心啊，有些水虽然是回收的，但是都不会对漆面啊造成腐蚀，甚至是不小心喷到了身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如果要较这个真儿的话，我觉得也应该要注意啊。我觉得现在洒水车都很注意，通过人行道或者是这个有人行过街或者其他车辆开窗的情况下，它都会先暂时关闭喷淋系统。还有一位朋友行车的过程当中就遇到这么个事儿，洒水车过来了，结果溅起了旁边的石子，这个石子好巧不巧又砸到了车的玻璃上啊，车身上，导致这个车身的车漆被损坏了，新车啊可能有一个痕迹。但是作为车主来说呢，我也很生气啊，这个事儿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这总不能叫天灾吧啊，有没有直接的责任关系，我们稍后也来跟您一起分析一下啊。那现在的节目正在通过黄鹤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另外呢您可以关注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的听广播的菜单栏啊，黄鹤云市的直播专区都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一三五上午固定时段9点到10点的直播。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朋友关注我怎么反映问题或者提供线索呢？您就直接打开黄鹤云市搜索啊，当然要先下载这个软件，搜索1061民生热线，在这个专区里选择1061民生热线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的记者就会依照您留下的联系方式跟您取得联系了。稍后是中断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做一个重要的预告，今天上午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呢将于10点举行宁夏电摩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新闻发布会，相关发布人将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问题。宁夏黄鹤云市客户端、网络广播电视台都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所属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宁夏新闻广播和交通广播将进行同步转播，也就稍后的10点您将听到这场发布会的具体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6: 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做了一个预告啊，有些朋友在这个购房之后入住之后发现房屋有一些问题，那出现了墙体裂缝该怎么办呢？这个银川市的一位张女士啊，她前一段时间购买了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双子街和后海路交叉路口的叫万科星耀粤海小区啊，她买的是其中的某栋楼，我们就不说了。目前他说房子出现了填充墙的破损，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连线到这位张女士啊。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跟她联系啊。好，我们试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张女士。张女士说她这个墙体出现裂缝之后，也联系了开发商，开发商表示呢，要进行破损处的维修啊，就是说墙体裂缝这个事情的产生的因素很多，你不能说因为有墙体裂缝就说这个房屋的质量结构有问题啊，是没有问题的，通过了验收，但是这个破损那当然要进行修补了。张女士因为房子修补期间需要在外面居住啊，就是因为你要修房子呀，要拆壁布，这还是有一些工程量的，而且有灰尘，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声音也比较大，于是这个张女士就搬出去了。我还没有细说，因为你修完了之后这房子可能还需要一些保洁啊，恢复原状等等。张女士说认为这个房地产企业，你既然修房子，你应该承担在外居住的费用啊，承担在外居住的费用。这个是不是合理诉求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连线一下律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联系了这个万科集团的万科星耀粤海项目的负责人，一位姓金的女士啊，她是比较了解这个情况的。那她也作为万科星耀粤海项目的负责人给我们啊对公众媒体进行了说明，我们来听一下当时采访的录音。
1: 回复一下，就是他说的这个墙面裂缝呢，然后这个问题存在，他客户在7月11号的时候呢，他报修他的这个有一个小卧室，小卧室那个墙面上有个裂缝，我们这个我们每个项目不是配的有防修工程师嘛，然后过去就看了，他这个是填充墙上面，然后有一道就是有一道这个不规则的一个裂缝，这个呢在咱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里面都有相对应的维保条款的，就是它是属于我们的维保修范围。维保修范围，防修工程师然后在现场呢也给客户也说了，这个呢我们可以正常安排，就是按照合同约定给客户进行维修处理，就是把这个墙上的这个腻子铲掉，把这基层都全部都就是做处理好，然后墙面恢复以后，因为客户不是贴了壁布嘛，然后他的这一片就是这一面墙的这个壁布呢，我们也会给他进行这个更换啊，也是我们来承担费用，这些都没问题。然后预计这个工期呢大概是在5天的时间，然后这5天时间呢，然后客户呢这边就是针对于我们所给的这个维修方案，然后维修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就是那就是我们按照合同维修对吧，提出来说要给予他不少于3个月的在外面住宿的费用。这个首先呢我们现场的一个条件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他客户这个房子呢是4个卧室，然后目前家里面是3个人居住，其次呢就是他的这个我们现在本次维修呢只是涉及的是南向的一个小次卧，工期呢也只是5天，所以从这些各种条件综合，它是不具备说是整屋的这个就是您无法居住的这个情况，是不影响居住的。包括我们在整个维修过程中呢，我们会在现场就是做这个现场的保护，我们都会做好的。所以说客户诉求说不少于3个月的住宿费用，这个按照合同里面也没有这一项啊，然后要求说是这样去弄，我们只能是按照正常的维保修，就是如果客户同意，那我们这边安排维修就开始去买壁布，买到壁布到期到厂到货以后呢，我们就给他进场施工，预计5天就能处理完毕。
0: 哦，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万科星耀粤海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姓金的一位女士，对于这个张女士的问题的解答。我们来连线一下反映问题的这位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能听到是吧？这个现在房屋已经开始施工了吗？
2: 没有。
0: 没有施工，也就是说你们就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现在维修的工程先停滞了。
2: 还没开始维修，因为他们公司内部的流程比较长，而且那一天我也给12345反映了，然后12345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了，但是现在可能就我们之间的这个就是赔偿和这个维修的这个意见没有达成。
0: 我现在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刚才万科的这位金女士说到的墙体裂缝的问题，是否是她所描述的那样，就是一个小卧室，只有这个小卧室的墙体出现的裂缝？
2: 目前是这个卧室，但是整面墙从顶到底，
0: 都有裂缝。
2: 就是一个墙，它是因为它那个墙就是，好在我没有改变它墙原有的所有的结构，它这个墙半边是主体结构的墙，半边是填充墙。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主体结构墙和这个填充墙中间，因为它那个缝是斜着裂下来的，从那个我们接房梁的那个位置啊，就是那个边角，一直斜到我的踢脚线这个位置是斜下来的，不是说是一条直线。
0: 看来您也对这个房屋结构的质量问题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是可能有主体结构的位置，也有填充墙。填充墙其实现在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房屋，如果是填充墙的话，出现个裂缝倒不是大问题。但是如果要您说的是和主梁结构连接的部分墙体出现裂缝，可能就要了解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个万科那些现在是要进行维修的，就是说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您说的，他们认为工期只有5天啊，也不影响居住。当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些过分了，就是在我们家刷腻子补墙，然后还要撕壁布，甚至你还要填充料，工人进来出去，这个能不影响正常居住吗？我想这个话应该是有点没有站在业主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了啊。但是您说
2: 的太对了，
0: 但是您说这个就是如果要搬出去3个月，这个是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
2: 我是基于什么考虑，因为我是12月份装的房子，就装好的，我晾到8月份，孩子今年刚好考到9中，我住这个房子，我把原来的房子全部退了，然后我住到这儿9中。我是老人70多岁，这个房子是给老人准备的，孩子是15岁多，还不到16岁。因为我们作为咱们现代人最主要最害怕的就是甲醛，对不对？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综述一下啊。也就是说他房屋施工之后，无论是填充还是补腻子，还到最后要粘壁布，可能您认为都会有一些这个装饰材料的有毒有害气体的释放，这个可能对人体有害，所以你要出去住3个月。
2: 那我觉得3个月是那天有点过分啊，但是我觉得至少1个月，我那个房子里它焦味很重，我没办法住，对吧？
0: 这个1个月或者是3个月过分不过分，我觉得它肯定都是有说法的啊。就是半年有的时候我认为可能都不过分，因为我可能会对这个东西很过敏。
2: 是是是。
0: 但是法律上究竟是不是支持我们的合理诉求，我们来连线一下保文静律师。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哎，刚。

0: 在这个问题大概听明白了，这个李女士的诉求我们也听明白了，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如果我要去起诉啊，这个事情法院能不能支持我们？
1: 啊，首先呢，我认为啊，无论是这个就是开发商的代表呢说的不用出去住，他们家有另外的房间可以住，还是我们这位业主说的三个月呢？这个呢，我觉得法律上呢都会斟酌考虑啊，
0: 嗯，
1: 不会说，因为我们法律条文不可能说是给你们规定一个具体一个案子规定多长时间，而是法官要根据你们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0: 是的。
1: 首先我说一下综合的观点，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啊，就是说一旦房屋在这个保修期内呢发生质量纠纷了，开发商应该是无条件的维修。
0: 嗯。
1: 那么修复期间呢，给业主造成的其他损失呢，开发商呢要予以承担。
0: 嗯。
1: 这个其他的合理的损失呢，就包括，我们业主刚刚我们就像具体分来说，我们这位业主出卖租房的费用，啊。
0: 对。
1: 租房子到底是多长时间？首先呢，就说是，要协商。如果实在协商不下去的话呢，可能最终要走到司法途径。但是我作为律师来说呢，从我们实战经验角度来说呢，首先我既不同意那位开发商的这个经理所说的意思，人家有好几个房间，你可以住到其他房间嘛。
0: 嗯。
1: 那么这房间是一个整体，维修一个房间，那费用会扩散到整个空气里面，人家怎么可能不在外面租房呢？是吧？首先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业主说是三个月，可能就说刚才说的是气话，那么三个月不说，我们说一个月，那也是一个合理的期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也是个合理的期限，也是个合理的说法，是吧？
0: 对，
1: 所以我建议双方坐下来呢，还是要进行协商。实在协商不下去的话，那我们业主呢这边就要做好准备。首先第一点，你的报修申请，这个报修申请为啥呢？我刚才为啥说了一个维修期呢？是吧？
0: 嗯。
1: 我们上下水以及暖气啊，一般是两个采暖区，就是两年，从交房正式去两年，大家一定要记住，主要的。就说是建墙体、承重墙之类的，是五年啊，一定要在这个期间内提出你的诉求。比如说，如果协商不下去的话呢，应该尽快起诉解决。第一呢，就准备证据：一，你的报修报告，你不能说口头说了我找了他不给我维修，有的直接找的物业和开发商是两个单位啊，两个单位。所以呢，如果你要报修的话，我建议你啊，用 EMS。知道吧？邮政系统的快递啊，那么写清楚，是封面要写清你邮寄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因为为啥？你邮寄给开发商，开发商肯定要给你回复，这些呢是一系列证据，建议你要保存。第二，那么他一旦维修，他给你维修，你肯定要租房。那么出去租房的合同以及票据、发票啊、支付流水一定要清晰明确啊。第三呢，就说。我们走的程序，我民山县的调解贯穿始终，不能说是一下子到了法院了。我们可以协商嘛，都可以协商，而且我们社区现在都有调解的职能啊，可以在社区也可以进行调解。我不知道这位女士能不能听清。
0: 嗯。
2: 啊，我明白。
0: 哦，你看张女士，我觉得刚才这个保律师说到几个关键因素啊。第一，就为什么说要让你保留向这个星耀粤海项目，提出的这个诉求啊，这个就是你在主张权利要留下记录，就是你什么时候在主张你的权利了要留下记录，因为到后期可能如果真的走到了要起诉的那一步，这些都是相应的证据，包括这个负责人对你的书面的或者是文字的这些解答和回复啊。嗯，刚才这个保律师说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和开发企业来沟通协商一下。您刚才也说了，如果一个月啊，你可能也如果味儿不太大的话也可以考虑，是不是？
2: 对。
0: 啊，那如果要是折中的说，也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不是更两全其美？咱们坐下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好吗？对，因为我们也昨天也和这个啊，您说，嗯，
2: 他说我有很多房间，一共是三个房间，
0: 嗯，
2: 老人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不可能睡到一起，对吧？
0: 嗯，
2: 这个是不合理的，我想强调一下。嗯，
0: 这个事情我们不说了，因为刚才保律师已经说过了，这个房子虽然是有几个房间，但是它是个一体性的结构，你在那儿是。

0: 来沟通啊。这个现在我刚才也说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碰到过洒水车啊，没有办法，洒水车这保持城市绿化啊，包括降尘啊，还有这个除湿啊，还有降温的一些功能啊。这个但是洒水车冲起了路边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又好巧不巧的砸到了后方的一辆车上，这个石子儿呢导致车漆出现了破损，这个可能影响这个正常的外观啊，但是不影响使用。这个车主呢就很生气啊，我这车好好的在路上走，结果碰出来一个石子儿，这究竟是该由洒水车负责啊，还是由清扫路面的保洁公司负责，还是由这条道路的所有权方来负责，比如说市政部门。这个司机师傅认为啊，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应该是霍先生啊，那他还给我们留言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到底是由谁来负责，可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但是今天他就想掰扯清楚这个法律责任关系。这个事情发生在7月14号的下午啊，他是在银川市的一条路上。刚才这个过程已经说了啊，就是强大的水流冲起了路面的沙石，结果就当的一声啊砸到了他的车上。他说还挺密集，还不只是一个石子儿。随后呢，这个进停车场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车身的右侧遍布了大量深浅不一的石子的砸痕，原厂的漆面受到了一些损害。他说维修成本很高，他没有说他是什么车啊。这个我觉得一般的车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也会生气？但是如果是一些高档的车，那他确实补漆的这个费用成本很高啊。他说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保律师？
1: 哎，好的，好的。啊，首先呢，这个问题如果确实发生的话呢，这个责任是由这个就说是洒水车的主管部门。
0: 嗯，
1: 我们首先说不是洒水车的司机来负责啊。
0: 对。
1: 我们说主体，假如真的要追究的话啊，
0: 嗯，
1: 首先我们的主体首先是这辆车的
0: 车主，环保保洁公司。
1: 哎，这辆车的车主是原告是吧？就是我们受损害的这辆车。
0: 嗯、
1: 另外呢，被告是谁呢？环保部门或者是哪个第三方或者物业公司啊、
0: 嗯、
1: 这个呢后就是在后续的调查中呢您再明确。
0: 对，
1: 那么假如第一步呢，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何先生有没有取证啊。首先第一的打电话打112啊，请求交警部门给你出具事故责任这个书或者事故责任说明是吧？
0: 啊，
1: 您说呢？有个证，有个第三方，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一个证据，能证明你确实是在这个路段行驶，这个洒水车呢确实造成了你的车辆的损失，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得有个因果关系啊？
0: 对，
1: 否则您的后来你再说啊，我的车辆是洒水车造成的，过了时间，时过境迁，无法证明是吧？首先你当场应该车停在那里，应该什么？让洒水车也应该要停下是吧，或者给他拍照录像是吧，如果你的车开着停车记录仪的话呢，可以清晰的还原当时的事实，可以打112报警啊，交警部门会出警，会做出一个，哪怕事故没有说，我们不是说交警部门非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他才出警，而这种事情只要路面上发生的啊，车辆之间的事情，交警部门都是可以出警，还给你做一个什么呢，给你起码给你说一个说明嘛，你的车确实是由于洒水车造成的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第二点还也是很重要，就是说通过交警部门核实这个洒水车的主管部门是什么啊，主管部门是谁。
0: 嗯，
1: 我们不能说就说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啊，就是这个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过程中造成他人的损害，应当由上述部门来承担，而不是由履行职责的司机来承担，这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主体问题啊。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通过交警部门核实一下这个洒水车的主管部门是谁。第四点呢，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受损害的车辆呢提供一下你自己当时如果有行车记录仪，或者你当时拍照了是吧，这个洒水车的牌照呀，或者正在洒水在你车前面洒水的这些证据，包括你的车辆的照片，未来你可能维修，也可能自力救济维修，或者呢找到4S店维修， 所有的在票去。

0: 是吧，维修票据，你的证明，你的损失的情况。
1: 嗯，对，我觉得通过保律师这么一分析，这些事情原本感觉这个层层迷雾，现在就很清晰了啊。就是其实洒水车的司机他也不用担心，就是停下来，如果有车主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出于一个职业行为。
0: 嗯
1: 啊，另外呢，像这个环卫保洁部门啊，像这个公司呢，他都会有的时候会购买一些公众责任的保险，是吧？就是由于一些这个我们施工过程当中或者是作业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的赔偿，其实都不复杂啊。但是需要什么呢？就是保律师刚才说的，第一，证明这个石子儿是洒水车建起来的啊，你需要交警部门给你出具一个事故的情况的证明。所以当时你是否进行了报警啊？是否留下了证据？是否现场拍摄了照片或视频？这些都挺重要的。事后再想起来这个事儿，洒水车车号也没记住，路段也没记清。当然，我觉得现在啊，想建立这种联系，你还可以去调取监控录像。但是怎么就是能证明这辆车砸的这个石头，恐怕是有点困难，是不是？
0: 哎，是的，如果当时的话采取这个措施的话，可能很快，事后你也可以调取监控啊，有请教交警部门调取监控，交警部门呢可以给你调，而且也同样也可以可能给你做出说明，因为时间过了时间了，
1: 对，
0: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你做出说明哈。
1: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跟这个情况类似，他说洒水车洒水，结果他骑的电动自行车，这个说这个洒上水之后拐弯的时候摔倒了，然后摔破了衣服和腿，像这样的情况该由谁来负责任？这个也能牵扯到洒水车的问题吗？
0: 也能，如果确实洒水车碰到你的车上的话呢，因为当时可能发现不了，所以后来可能发现了，这个呢也需要你当时就要应该报警，就摔倒了以后你要报警了，因为也可以调监控嘛。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监控无处不在。
1: 对对对，
0: 另外我还提醒大家，因为下雨天有些可能是这个私德不好的司机啊，故意开车呢高速经过，像我们这个公交车站台啊等等啊，喷我们乘客一身水。这种情况呢，我上次我们有个当事人，我觉得他采取的这个措施很好，当场啊他直接把那个车辆拍了，是吧？拍了以后呢，他立即打122和打12345啊，要求查这个车辆，这个人。那么当天下午就查到以后，一扣分，二赔礼道歉，三赔钱。
1: 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确实是需要较个真儿啊，有些就是有些恶意的行为，确实是需要让这个行为人付出一些代价的，要不然，这个总是有一些人会影响我们的公众的社会秩序啊。也感谢保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些提示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像洒水车在洒水的过程当中，其实司机现在很注意了，路过行人。人行道啊，或者是路过有人的地方，他们都开得比较小心。我是见过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摩托车驾驶员，他戴着头盔，因为他没有顶棚什么的，路过洒水车的时候被溅了一身。这个摩托车驾驶员很生气，然后就停下来，这个在红绿灯路口想要跟这个洒水车的司机，这个 battle 一下。但是这司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马上就拿出纸来，然后让这个摩托车的驾驶员去擦一下脸上的水，溅到的水。其实这个问题就矛盾就化解了啊。其实我们也大夏天的啊，有的时候他也是职业行为，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啊。但是有些出于恶意的行为，就是主观上、意愿上有些出于恶意的行为，绝对不能姑息。谢谢保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好的，再会。
2: 每一个，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1061民生热线。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新闻发布会，相关厅局的发布人将会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宁夏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和宁夏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所属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宁夏新闻广播和宁夏交通广播都将对这次的新闻发布活动进行同步转播，欢迎您稍后关注收听收看。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本期节目编辑宋威，主持人高明，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
1: 道路交通安全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今年三月，我区开展了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今天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有关成果和惠民举措。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马占文先生，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金花女士，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姬元龙先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张昭先生，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副厅长马立新先生，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永强先生。首先请马占文总队长介绍总体情况。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好，衷心感谢社会各界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对全区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摩电车辆是群众日常出行高频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交通事故易发高发的重点车型。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公安厅会同商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教育、住建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一起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精准宣教、科技赋能、便民服务各项工作。今年三月，摩电车辆专项整治启动至今，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727%、14.88%。严管摩电车辆共享良好秩序，成为网上网下广泛议论的热门话题，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精心谋划宣传，全社会认同支持的氛围迅速形成，统筹主流权威媒体与新媒体矩阵，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构建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格局，实现全域覆盖、全域触达。通过深度研判摩电车辆交通安全风险态势，公开涉摩电交通事故数据，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提前开展宣传预热，迅速

速掀起全民关注热潮，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宣教，依托新闻通稿、警示视频、现场宣教、致驾驶人一份信等形式，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分众化宣传，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的安全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创新宣教载体，广泛开展马路课堂、警校加联动、沉浸式教育、学习教育免罚等特色活动，持续凝聚全社会安全出行共识。浑胜说交通、屯行警示等新媒体平台推出的短视频迅速在全网形成热点话题，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转发，为摩电车辆专项整治纵深推进筑牢坚实群众基础。二，加强路面管理，摩电车辆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一是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坚持日常管理与专项整治相结合，每周组织一次全区性集中统一行动，各地高频次、多轮次组织开展小会战，以主要路段路口为重点，加大对摩电车辆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闯红灯、逆行等九类突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今年以来，累计查处涉摩电车辆交通违法44.2万起，同比上升90.88%。二是集中整治头盔佩戴问题，严格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秉持教育引导与依法惩戒相结合的方式，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罚。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万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建成应用电动自行车行驶管理平台，通过新技术手段实时抓拍多人骑乘、不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点对点发送短信提示提醒，对多次严重违法驾驶人落地核查，当面教育，实施处罚。四是开展溯源调查，对亡人事故试行一案一溯源，截至目前已完成33起事故溯源调查，深挖源头隐患，及时推送有关部门核查处理。三，强化服务保障，及时解决群众上牌考证面临的问题。随着路面管控力度加大，群众对摩电车辆相关法规政策的知晓度不断提升，主动上牌、积极考证成为社会共识。专项整治以来，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依托773个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点、64个电动摩托车登记服务网点，新增登记电动摩托车7.6万辆，电动自行车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60.29%、188.95%。创新推出轻便电动摩托车线上申请、上门查验、牌证邮寄全流程零跑腿服务，主动回应群众需求，推行延时服务、周末专场、送考下乡等便民举措，累计开设晚间、周末专场考试295场，服务群众30,000余人次，累计核发摩托车驾驶证5.3万本，同比增长220.74%。针对快递、外卖、物流、环卫等民生行业，开设注册登记专场、节假日绿色通道，主动服务物流从业者、老年人、农村群众等群体，免费进行理论考试。

0: 前培训，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驾培机构专项检查，严查违规行为，持续净化驾培市场环境。四，凝聚部门合力，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机制逐步完善。商务厅、财政厅统筹专项资金推进摩电车辆以旧换新，畅通非标车辆淘汰置换渠道。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全区1389家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贴权行动，严查货证不符、超标车销售和虚假宣传行为。交通运输部门持续优化国省道、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严管驾校培训考核，压实驾驶人准入关口。教育部门将交通安全作为校园安全的重要内容，构建全学段、常态化、全覆盖的安全教育体系，防范化解学生摩电车辆出行安全风险，全力压降涉学生摩电车辆交通事故。住建部门积极探索优化电动自行车通行路权，在有条件的非机动车道实施分道通行措施，增设机费隔离护栏、交通标识，从硬件层面优化摩电车辆通行条件。加强对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摘亏断电措施，补齐源头管控短板。摩电车辆交通安全问题点多面长，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虽然专项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超标车辆存量较大，源头治理仍需加强。平台企业主体责任还需拧紧压实，道路基础设施仍然需要改善，群众安全意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下一步，公安厅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保持攻坚力度不减，整治标准不降，努力以摩电车辆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交通安全高质量发展。一是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宣教，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统筹用好行走的交通安全课等宣教品牌，针对一老一小、务工务农、快递外卖、学生等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常态化开展马路课堂、事故模拟体验、违法现场警示教育等互动宣传，定期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和高风险运输企业，以真实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发挥新闻媒体、自媒体平台和公安新媒体矩阵作用，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宣教产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劝阻摩电车辆交通违法，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人人受益的基层交通安全共治格局。二是全面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加快隐患车辆淘汰进度。超标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安全系数低，事故风险高，去存量压力大，严格落实自治区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优化旧车回收、新车登记挂牌流程。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强路面分类管控，对长期无牌上路、非法改装车辆开展清零行动，引导非标车辆有序淘汰，持续优化上牌考证便民服务，畅通代牌销售、上门查验、周末考试等服务渠道，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办事成本。三是持续加强路面严查严管，维护道路良好通行秩序，聚焦摩电车辆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 逆行、多人骑乘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予以处罚，特别严查非标三四轮老年代步车违法违规上路行驶问题，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坚持紧力跟着警情走，优化勤务部署，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路面，在重点路口、路段和重点时段开展小快灵的专项查处行动，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深化科技赋能精准管控，构建全流程数字化治理体系，完善大数据运行处置机制，实行短信预警、路面核查、上门警示教育、同步跟进处罚管控模式，坚持严格规范执法和柔性劝导纠治相结合，对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轻微违法首次警告既体现法律威严又传递管理温度。四是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针对摩电车辆源头管理有漏洞、共享电动车平台企业宅亏断电措施落实不彻底等问题，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住建等部门常态化开展摩电车辆销售门店、维修网点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销售非标车辆、改装车辆、拼装车辆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落实合规销售主体责任，持续推进共享电动自行车宅亏断电措施，加大警示曝光、约谈通报、立案调查力度，倒逼企业规范运行，建立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共享快递、外卖等企业车辆违法事故数据，指导企业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占文总队长。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请大家举手示意，提问前请通报所在媒体机构。请第一位，这位男记者。
2: 你好，我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我们了解到自治区即将要实施摩电车辆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请问补贴申领渠道、试用车型、办理流程具体是什么？商务厅如何保证政策直达群众、落地见效？谢谢。
3: 啊，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实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既是我区加力推进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的重要惠民举措，也是配合全区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关键抓手。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发改委、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下面我从政策内容和落地保障两个方面做具体介绍。一、关于补贴适用车型、申领渠道及办理流程。一是明确适用车型和补贴标准。本次补贴适用于在宁夏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二是规范申领渠道与办理流程。本次补贴实行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的后补贴模式，全流程闭环办理，具体分为四个核心环节。第一步，领取资格。消费者通过我的宁夏 APP 平台领取补贴资格，每位消费者政策实施期内最多可领取3次补贴资格。第二步，交旧取证。消费者前往各市商务主管部门遴选确定的回收企业，下设网点交售旧车，由企业对旧车统一规范处置， 并同步向消费者出具车辆回收证明。第三步，购车登记。消费者选购合规新车后，在公安部门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完成注册登记，悬挂新车号牌。第四步，申领到账。消费者通过我的宁夏 APP 平台提交申请材料，经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申请人个人银行账户。二，关于保障政策直达群众、落地见效的举措，为确保补贴资金精准兑付，政策红利真正落实到群众手中，我们重点强化四方面工作。一是在闭环监管上做到更严密，联合自治区公安厅建立旧车回收处置、新车注册登记全流程数据核验与追溯机制，确保旧车规范回收，不违规回流上路，新车符合标准，来源可查可溯，同步防范道路安全和环保风险。二是在兑付模式上做到更惠民，采用先购车后补贴兑付模式，补贴资金通过第三方平台直接拨付至消费者本人银行账户，不通过销售商家中转兑付，从制度设计上杜绝商家虚高标价、双重报价等行为，保障消费者实打实享受补贴优惠，让政策红利全额惠及终端消费者。三是在资金管理上做到更高效，加强调度督促，最大限度压缩补贴审核和资金拨付各环节时限，确保补贴资金及时直达消费者个人账户，强化资金全流程监管，动态跟踪政策落地成效，及时疏通政策实施堵点，保障资金规范高效安全使用。四是在政策宣贯上做到更全面，联动各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采用线上加线下、传统媒体加新媒体等多种途径，印发宣传海报、组织专题培训、实施武进活动等方式，进行分层次、多领域、全渗透的政策宣贯，同步畅通咨询服务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进一步扩大政策知晓面，让好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真金白银优惠直达消费者，切实把惠民生的实事办实办好。谢谢。
1: 请继续提问，请电话牌那位女记者。
4: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请问在道路硬件配套以及通行环境、出行供给层面，住建部门是如何发挥作用以降低膜电风险的？谢谢。
5: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近年来，全区住房防城乡建设系统全面落实《市政道路管理条例》、《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等要求，持续推进市政道路的规划、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着力破解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慢行系统梗阻问题，有效降低膜电安全风险。一是持续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扎实开展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和“十五五”方案编制工作，建设城市道路、桥梁、隧道信息系统，实施城市交通疏堵提倡工程，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优化路网结构，结合城市更新、四类管网的改造，新建改造市政道路400公里，全区建成市政道路4512公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达到26.53平方米。二是不断强化养护修复管理，指导各地建立健全监测评估制度，对城市道路、桥梁、慢行道等开展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及时修复城市道路塌陷、坑槽、水毁、隆起和人行道面板缺失、松动、呈现拱起等问题。比如银川市实施道路隐患安全治理，完成北京路、上海路等主次干道2800余处 9.6万平方米路面整治，实施康平路等路段65.85公里地下空洞检测，专项维修培花路等535点米，破损管网。三是着力破解慢行系统梗阻，依托城市体检工作，全面摸排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商圈学校、城乡结合部慢行断点、路面破损、栈道梗阻点位，建立问题消耗台账，逐步推进更新改造，在完整社区建设中大力推进社区慢行系统建设，修复人行步道，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严格执行新建改扩建道路建设标准，改扩建道路严禁挤占既有非机动车道。下一步，我厅将印发《全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提升行动方案》，指导各地将慢行系统整治作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整治重点，科学规划建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慢行交通系统，会同公安交管等部门推动实现机非分离，并在有条件的道路建设摩电车辆专行通行道路，规范巡查检、巡检和日常养护，及时修复破损道路，持续优化通行环境，努力为降低摩电安全风险提供更好的道路硬件条件。谢谢。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男记者。
6: 法制日报记者提问：本次摩电专项整治开展以来，群众上牌考证办事的意愿明显提升，对此公安机关推出了哪些长效便民服务举措？
0: 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专项整治推进中，全区公安交管部门统筹上牌考证全流程，推出5项长效便民举措，全方位压缩办事时长，拓宽办事渠道，优化服务供给，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一是优化业务流程，推行延时错峰服务，在车管所设立摩电车辆专属窗口，试行倒办预审，常态化开展延时办、周末办，同时优化车辆查验、资料审核流程，压缩办结时限，开设驾驶证晚间、周末错峰考试专场，推行一日通考，考生一次性可约考所有科目，今年累计开设专场考试295次，服务群众3.1万人次。二是下沉服务网点，满足群众就近办、现场办，布设773处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点和64处摩托车登记服务站，群众在代牌销售点和登记服务站即可完成验车、选号、上牌一站式服务，统筹调配警力，充实考试员队伍，加密驾考频次，增加考试名额，提升考场承载能力，缩短群众考试等待周期。三是创新线上服务，让群众一次不用跑。我区是全国首个全域推行轻便摩托车全程网办的地区，实现线上申请、上门查验、后台审核、牌证邮寄全链条服务，线上办理业务已经办理了1105笔，以数字化改革实现点对点、件对件办理。四是聚焦重点群体，提供定制化服务，为快递、外卖、物流、环卫等民生行业开设车辆注册登记专场、节假日绿色通道，集中批量办理企业车辆上牌，为物流从业者、老年人、农村群众开设考试专场，适配不同群体需求，量体裁衣，实施精准服务。五是规范行业秩序， 净化价赔

0: 市场环境，联合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局59家摩托车培训资质机构开展专项检查，督促机构明码标价，在驾考需求激增的条件下，确保了驾培服务标准不降，驾培机构不套路收费，驾培费用不跟风上涨。谢谢。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一排这位女记者。
2: 宁夏日报记者提问：当前全区摩电车辆交通安全整治工作正在纵深推进，学生群体骑行安全、校园周边交通治理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请问自治区教育厅在此次整治中立足教育职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好，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学生交通安全是校园安全的关键环节，在全区摩电专项治理推进过程中，教育系统主要从校内源头管控、校园周边隐患治理、常态化安全教育三个方面，积极联动公安、交通等部门，稳步化解学生摩电出行的各类安全风险。一是抓实校内管控，规范学生骑行行为，从源头上压降风险隐患。我们常态化推进校园电动车安全整治，严禁电动车进入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公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排查整治校内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问题，强化校园内部通行秩序管理。同时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通行规定。各学校通过上下学高峰值守、校园周边日常巡查等举措，重点排查纠治学生无牌无证骑行、车辆非法改装、骑行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学生安全骑行意识明显提升，校内通交通秩序进一步规范。二是完善安防设施，合力整治周边隐患，夯实学生安全出行基础。一方面，我们安排校园安全专项资金，持续升级校门口安防设置，全区2300多所学校配置了升降柱、隔离石墩等防冲撞设施，基础安防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另一方面，结合学校日常交通流量、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一校一策梳理拥堵点位和安全隐患，通过错峰上下学、优化人车通行路线、重点时段值守疏导等方式，缓解校门口交通拥堵等问题，保障学生通行安全。同时配合公安部门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针对性查处纠治学生骑行电摩超速、闯红灯、逆行、不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净化校园周边出行环境。三是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深化驾校联动，提升学生自我防护能力。我们始终把交通安全教育作为日常校园安全教育的重点内容，构建覆盖各学段的常态化教育机制，坚持每天放学1分钟、每周周末5分钟、节假日前30分钟等关键节点安全教育提醒。通过开学安全第一课、国旗下演讲、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法治副校长进校园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引导学生自觉主动规避出行风险，掌握自救自护技能。同时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家校共育模式，通过发放告知书、家长会宣讲等方式，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规范自身骑行和接送行为，凝聚家校协同防护合力。下一步，教育系统将坚持教育引导、源头管控、联合整治相结合，常态化抓好学生摩电安全管理、校园周边隐患排查和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不断完善警校家协同工作机制，防范化解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助力全区专项整治有序推进，取得实效。谢谢。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一排这位女记者。
4: 人民法制网记者提问：请问交通部门从道路、公共交通替代、驾培源头规范同步发展， 同步发力，三方建立了哪些常态化联合巡查、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从通行环境、出行层面、出行供给层面降低摩电安全风险？
5: 首先呢，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全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深耕交通运输安全领域宣传报道，积极开展舆论监督，为我区交通运输安全治理工作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那么在此呢，也向各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特别感谢这位媒体朋友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安全的关心关注。下面呢，由我来回答您的提问。按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足行业监督职责，聚焦公路安全设施提质改造，摩托车驾驶人员源头规范培训两大重点，坚持呢源头治理靶向推进，持续推进公路隐患排查治理，补齐公路安防短板，加强驾驶人准入资格学习培训，压紧压实源头管控责任，全力防范涉摩涉电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开展以来，交通厅从严落实各项整治措施，持续压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相关工作举措，一是把干线公路、农村公路的底子扎牢，我们统筹公路养护、交通执法等巡查力量，紧盯事故多发和隐患集中重点区域，对全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开展系统性安全评估，对穿城镇、平面交叉路口、中央隔离设施、急弯陡坡段、学校段、公铁并行交汇等路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重点排查路面破损、护栏缺失、警示标识不完善等突出隐患，对巡查发现的路面破损、护栏缺失等问题建立清单台账，限期处置消耗，消除了风险隐患。我们持续推进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行动，积极筹措资金，下达补助资金7300余万元，支持各县区市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756公里，安装护栏285公里，标志牌3000个，减速带1600米，警示桩和道口桩1.2万个，实现隐患路段应整尽整，全面排查农村公路线路上的桥梁，对214座未纳入统计年报的桥梁应纳尽纳，全面开展技术状况检测评定，分级分类推进隐患处置，压实桥梁管理养护主体责任，筹措下达补助资金1400余万元，支持各地改造危桥9座，实现4-5类危桥动态清零，切实提升了农村公路本质安全水平，保障了农村地区群众安全畅通出行。二是严把培训关，从源头上提升安全意识。我们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着力构建驾培行业多元共治格局，建立健全摩托车驾培行业联合监管长效机制，持续深化与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执法，信息共享，常态化开展驾培行业综合治理，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聚焦摩托车驾驶培训，对全区55家具备摩托车驾培资质驾校开展了全覆盖督导检查， 严厉打击无证培训、违规收费、虚假

0: 宣传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规范驾培机构经营范围、服务、教练员教学行为，不断净化摩托车驾培市场环境，紧盯培训全过程管控，督促各地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加大培训监管力度，坚决杜绝重考试轻培训现象，常态化开展驾培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交通安全法规、事故风险案例、防御性驾驶技能贯穿摩托车培训全过程，着力补齐驾驶人安全意识、规则意识、风险辨识能力短板，全面提升学员道路风险预判、识别与应急规避能力，从源头提升新增摩托车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针对快递、外卖骑车等新业态群体考证需求，推出便民培训举措，兼顾培训质量与群众出行需求。截止目前，全区摩托车驾驶培训人员共67,759人，较去年同期增长144%。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固化长效治理机制，持续完善巩固上述措施，全方位提升公路通行安全综合治理能力，助力减少涉摩电交通事故，让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继续呢对我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关注和监督，谢谢大家。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一排这位女记者。
2: 中国市场监管报记者提问，请问市场监管部门如何强化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监管，针对私自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标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开展了哪些打击措施，建立了怎样的溯源追责机制？
3: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始终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今年专项整治以来，全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台账管理、经营约束、压实责任、监督抽查、宣传引导五项措施，压紧压实经营户质量安全责任，从源头阻断非法改装、非标车辆流通渠道，一是全域摸排建档，实现了经营主体底速轻。经摸排，目前我区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企业，但是呢，在销售环节，我们通过日常巡查、突击检查、线上线下监测、严查等多种方式，重点摸排了全区电动自行车经营户，建立了1199家销售商的动态监管档案，实现了经营主体底速轻、情况明。二是刚性约束经营行为，卡死非标流入关口，开展了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按照新国标核查强制性 3C 认证、整车合格证。

0: 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今年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有力地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为。三是督促落实进货台账、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要求电动自行车经营户严格落实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建立进销货查验台账、完整流从厂家资质、进货发票、客户购车凭证等，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四是加强线上网络渠道监测，常态化开展质量监督抽检，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雨棚等宣传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将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器等列入年度重点监督产品目录，开展了年度监督抽查，重点检测最高车速、电机功率、制动性能等指标。今年呢，计划抽检80批次，我们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组织回头看、核查整改时效，形成抽查、处置、整改、复查等监管闭环。五是常态化开展普法教育与社会共治，利用315、安全月等主题活动开展普法教育，集中揭露不用上牌、不用驾照等虚假营销的话术陷阱，引导广大群众认清危害，自觉抵制违规电动自行车。我们已依法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实践销售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品质量不合格典型案例，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举报非法改装、售卖非标车辆线索，落实举报核查、反馈闭环。下一步，市场监管厅将持续压实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严查非法改装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质量安全底线，从源头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谢谢。
1: 由于时间关系，现场提问先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问题，可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联系。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1061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呢好于预期。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超过了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的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的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在7月28号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外班列呢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止到2026年6月份，中欧班列重镶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和去程开行的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呢，开行的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辆，运送货值呢超过了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的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从评估的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到98.9%。记者7月28号从民政部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举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2023年部署开展集中整治、骗取套取社会保障基金以来，全区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社保要请的数量同比持续下降。记者从宁夏供销社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区供销系统农产品销售额达到38.47亿元。通过数字赋能、产销对接、内外联动、多元发力，宁夏农特产品加速从友好产品向树好品牌、优好服务迭代升级。宁自豪农产品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摸排全市公厕布局和周边道路条件后，最终确定了10处点位，分布在清水街、同心街、北京西路、学院路、上海东路、友爱街等路段。每个点位附近设置3个停车泊位，限停20分钟，超时将依法抓拍。泊位建设呢，设在了公厕周边，醒目的位置主要服务于出租车、网约车的驾驶员及如厕的过往市民，兼顾便捷和安全性。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泊位呢仅供临时如厕使用，超时或违规占用的车辆将被依法处置。交警部门将通过路面巡逻、视频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清理长期占用泊位的车辆，确保专位专用。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您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供销社上半年农产品的销售额超38亿元。另外呢，在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泰证券王慧老师的连线。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的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国家财力基础不断壮大。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向绿的突出特点。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7月27号，记者从宁夏供销社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供销系统农产品销售额达38.47亿元。通过数字赋能、产销对接、内外联动多元发力，宁夏农特产品加速从友好产品向树好品牌、优好服务迭代升级，宁字号农产品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核心指标全线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特色优势产业稳步扩容，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底色更亮。请听报道。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持续深耕项目建设，强化产业赋能，一批研练补练、强基固本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粗分精制项目日前在宁东精细化工园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47亿元，建成后可年产3.5万吨高品质分类产品，有效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助力园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
3: 利用2个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可研和这个项目设计，就是27年的7月份，力争达到投产。
1: 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的宁东航氧气体岛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由航氧集团投资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宁东基地工程气体配套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配套体系，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宁夏宁东航氧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勇：
4: 现在工程阶段已经到土建阶段，马上进入安装阶段，计划在8月30号为宜正化纤供应仪表空气，明年2月28号为佳能和相关单位供应氧气和氮气。
1: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109.3亿元，同比增长10.4%，工业增加值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外贸进出口总额13.73亿元，增幅达55.4%，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开复工重大项目129个，新增9家规上工业企业。下半年，宁东基地将持续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快重点企业达产项目投产，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氢耦合煤化工，落实节能降碳各项举措，全力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7月25日，宁夏首家 SDR 感觉式产房呢，在银川丽人妇产医院正式亮相。这一源自国际前沿围产理念的分娩支持系统首次在宁夏落地，意味着本地的孕妈无需远赴一线城市，即可体验感觉疗愈加舒适分娩的全新产程管理方式。 驾驶途中内急，公厕就在跟前，车却无处停，这件事儿呢让无数的司机头疼。在银川市啊，最近呢有了回应。7月27日的零时起，银川市区十座公厕周边呢将正式开放30个如厕专用限时免费的泊车停车泊位。那么这也是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办理的一项民生微实事。记者了解到，这次规划的每个点位附近设置3个泊位，限停20分钟，超时将依法抓拍。泊位设置在公厕周边的醒目位置，主要服务于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及临时如厕的过往市民，兼顾便捷和安全。近年来呢，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聚焦劳动者维权和企业的用工需求，创新打造预防前置、调解优先、仲裁提效、全链条工作体系，通过送法入企、流动仲裁庭等一系列接地气的服务举措，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持续优化辖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感知宁夏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那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泰证券的王慧老师。王慧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说周一呢刚放量普涨，创业板大涨超过了3%，那为何呢周二的创业板就跌超了7%？一天之内逻辑全变了吗？王辉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认为周一普涨是情绪修复加超跌反弹，周二的下跌呢是海外的情绪传导加上内部的拥挤踩踏，两日的驱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没有改变，但是短期的博弈是极端化的。那周一的大涨主要源于三大因素，第一就是长兴科技的上市，首日上涨465%，成交1411亿，创 A 股记录，提振了科技的情绪。长兴上市呢，没有对科技形成资金的分流，担忧情绪明显有所缓解。第二呢，就是宁德时代推 A 股史上最大回购200到400亿，带动了锂电的产业链。第三点就是超5000只个股上涨，是前期超跌后的技术性修复。那周二的下跌导火索是隔夜美股半导体大跌，加上英伟达的循环融资忧虑，亚太全面下跌，韩国的指数暴跌了10%，触发熔断，SK 海力士、三星跌超13%。

0: 日经跌超4%， 情绪产业链传导至 A 股科技板块，电子板块单日主力净流出超437亿元，光模块龙头跌超15%。那本质上周二并非是对周一逻辑的否定，而是外部黑天鹅冲击下本来就拥挤的科技筹码被情绪瞬间击穿，止损盘、量化盘、融资盘共振放大了跌幅，这里更多是情绪集中释放，而不是产业的逆转。
1: 嗯，那为什么科技股大跌的时候银行和白酒反而大涨呢？这轮跷跷板会持续到多久呢？
0: 那资金是从高波动的科技赛道跑向了低估值的防御板块，短期是仍会有惯性，但是科技调整到位后分化式的修复是大概率的。那资金切换的逻辑，周二银行板块逆势或主力净流入居行业第一，工行涨超3%，白酒股大涨，金种子酒涨停，茅台涨超2%，根本原因在于存量博弈加上增量资金比较有限，保险等偏好高股息蓝筹加上科技出逃的资金只能流向家底后分红后的板块。那能否持续呢？我们认为蓝筹短期仍受益于资金防御需求，但缺乏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的支撑，大涨的空间比较有限，更多的是阶段性的资金轮动。科技股方面呢， AR 产业趋势未结束，经过充分调整之后，有真实业绩的算力半导体龙头将率先企稳修复，行情将从无差别上涨转向业绩验证下的分化。
1: 那周二大跌到底是情绪传导还是 AI 的行情终结？那王辉老师，科技股还能不能买呢？
0: 那我们认为本轮是情绪性的踩踏加粗杠杆，去杠杆资金，而非 AR 产业趋势终结，但后续行情逻辑已彻底改变。我们认为本轮下跌更多是海外 AR 趋势短期不错，叠加 A 股极度拥挤导致的情绪冲击， AR 形成的产业模式盈利闭环的逻辑并没有被证伪，全球 AR 算力需求、云厂商资本开支和国产替代的逻辑仍然是存在的，当前调整属于市场阶段性技术修整，并没有动摇 A 股中长期运行的根基。所以呢，当下的行情逻辑已经改变，此前依靠估值扩张推动的科技股上阶段已过去，未来将进入业绩验证和龙头分化的阶段，短期我们认为可以布局扰动比较小、订单充足、业绩确定性强的算力中下游、半导体设备等，待海外风险出清后再布局算力上游等高弹性的标的。那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
1: 好的，谢谢王辉老师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
2: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

0: 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5: 经济一小时，
6: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3: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呢上午举行了1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国家财力基础不断壮大。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向绿的突出特点。以下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发回的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指出，
2: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可以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还在不断的壮大。
1: 税收数据的增长不仅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更折射出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在产业结构方面，高端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的表现尤为亮眼，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同时，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这些数据共同反映出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依然强劲。另据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在发布会上介绍，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一年来，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今年一季度有9692家平台报送涉税信息，较2025年10月首次报送时增长39%，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今年二季度的信息正在报送中，7月20日前完成报送的平台已达80%。在依法维护税收秩序方面，税务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王道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查处通过恶意筹划、串通作假帮助服务对象偷逃税的违规涉税中介500余户，对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等惩戒措施。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税务部门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王道树介绍，
3: 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
1: 此外，上半年税务部门共排查确认无税收、无利润、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近70万户。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13.7%。税收不仅是国家财政的基石，也是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的重要工具。发布会上，胡静林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惠民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发力，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
2: 今年上半年，教育等领域实施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已于6月30日结束。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今年有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4: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在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
5: 随着电子税务局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的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目前智能办税的项目覆盖面已提升到85%，办税时长平均缩短20%。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激发了境外旅客的消费热情。荣海楼透露，
5: 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近日，河南西瓜呢因为严重的滞销而刷爆网络，从一车瓜不到50块、7分钱一斤给钱就卖的悲情场景，到最后呢一场场爱心助农的活动接力上演。这一跨越千里的甜蜜接力啊，不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同时呢也引发了社会对农产品产销困局的一个深度的思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化学老师免费请师生吃2万斤河南西瓜的消息引发点赞和好评，大约有上千人在炎炎夏日里品尝到了这份跨越千里的清甜。
6: 就进楼发现地上堆了一大堆这个西瓜，非常惊喜吧。

0: 抢得很火呀，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就都拿走了，同学们都很高兴。
1: 活动发起人、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张俊良介绍，他的老家河南开封近日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于是他和高中同学联动，由爱心企业出资收购西瓜，在长途运到上海，免费向师生发放。
2: 在开封滞销，那边只有2毛钱左右的一斤。
3: 这次活动也是赶考在上海的一个商会，他们买了十几万斤，只买这个是应该2万斤，
2: 放到食堂那边让大家去领了。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温馨的一个过程。
1: 合力助销河南西瓜的，除了高校，还有商场和市民。7月23日起，百吨河南麒麟瓜搭乘专车直达上海多个商场。10斤重的麒麟西瓜，每个只要9.9元，不少消费者闻讯赶来，自掏腰包买西瓜，接力帮助河南瓜农纾困。
4: 正好是看到有这个活动，然后我想买了之后，正好跟同志们去分享一下，相当实惠。
5: 我看他是河南过来的是吧？因为我也是河南的，这样挺感激的。
6: 互惠互利嘛，上海嘛，我们买到便宜西瓜，他们也帮助他们消掉一点，对吧？
1: 活动还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一线户外高温作业者免费派送。
7: 本来我是想进来是买一个，然后是那么有爱心送了一个，谢谢谢谢。
1: 据河南助农企业负责人孔磊介绍，这项公益助农行动由助农企业和商场联手发起，为期10天，总共100吨西瓜每天从河南周口产地直运而来，全程不加差价。
8: 啊，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更多的把咱们从河南的农产品到上海及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个农产品供应链能做一个打通。
1: 河南西瓜的甜蜜接力是守望相助的中国温度，在一幕幕暖心的助农场景背后，大家更关心的是河南西瓜滞销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背后又有什么原因。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河南西瓜今年的滞销首先与产量有关。今年是河南西瓜名副其实的丰产年，一来种植面积多达37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22%，预计产量也相应的增加到了1400万吨。二是受气候因素影响，今年的西瓜提前集中上市，导致了大面积撞车。而分销渠道的不足是导致滞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受距离和运输等因素影响，河南西瓜大多在本地或附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售卖，但今年这些地方的西瓜产量也在增加，对于河南西瓜的需求大大减少。部分种植户一度想运往更远的省份售卖，但由于西瓜皮薄、破损率高，加上高昂的物流成本，一笔账算下来比本地批发不划算。此外，部分村干部觉得西瓜滞销丢人的心理也让瓜农进一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前就有媒体爆出瓜农被迫撤回求助信的消息，也引发了争议。瓜贱伤农的场景令人唏嘘，爱心救助的接力让人动容，而这背后也带来了一些对困局的深层思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指出，
9: 在河南当地西瓜播种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未来预计有多大的产量，如果是非常大，超过了我们常规的销纳能力的时候，就需要未雨绸缪。我们知道这个西瓜难以存储，那么是不是能够发展相关的深加工产业，能够实现多元化的销售？瓜贱伤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怎么样去建立一种长效机制，而不是把它变成突发性的应急管理事件。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农业生产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去更多的关注未来农产品相关的农业发展怎么样实现韧性，能够更好地应对这样一些危机，也需要更好地去统筹农业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科技、应急、气象等部门能够更好的协同形成政策合力，来共同保障农业的生产销售，农民的权益，让他们能够在丰收的时候增加收入，提升他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0: 28号呢，上海2026年第6批次土拍落锤，涉及杨浦、徐汇、奉贤三宗宅地，起始总价为178.7亿元。这三幅地块呢，全部依托存量用地盘活规划腾挪而来，分别对应内环滨江高端住宅、内中环成熟改善、新城低密宜居三大产品赛道，匹配市民多元置业需求。以下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1: 本次土拍最大看点是杨浦八带头组合地块，地块起始总价118.68亿元，是今年上海单宗起拍价最高的地块，共吸引4组国央企角逐，历经219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保利发展与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拿下，成交楼板价约每平方米10.2万元，溢价率高达35.83%。杨浦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介绍，该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南向距黄浦江最近。

0: 仅约200米，独占黄浦江 S 湾一线江景与陆家嘴核心天际线景观。
1: 地块位于黄浦江的世界客厅区段，是杨浦的西门户，向西联动北外滩成熟产业集群，向东衔接杨浦滨江数字经济产业带与复兴岛全球创客岛，推动片区功能转型，实现区域形态从高度集聚的商务办公属性向文化赋能宜居宜业的复合属性转变。
0: 交通层面，地块紧邻4号线杨树浦路站，步行可达12号线大连路站，规划景兴路与街坊通道，完善路网微循环，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片区全龄教育、三甲医疗、多元商业等配套全覆盖，工服体系成熟完善。联成行资深土地估价专家钱世杰说：“
2: 八大道地块，我认为呢是2026年度上海呢应该最重磅的地块之一了。首先呢，它是一个内环内的地块，的南侧大概最接近就是黄浦江的距离呢只有200米，周边已经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总部，所以未来呢它其实是可以承载科创企业一个外溢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0: 徐汇康健街道组合地块其实总价56.7亿元，地处内中环成熟板块，为住宅加酒店组合出让的复合地块，紧邻桂林公园。板块自星耀忠诚、保利天悦后多年无新建住宅供应，本次出让将填补改善房源缺口。地块共吸引4组竞买人参拍，经过96轮竞价后，保利发展与徐汇城投联合体以70.6亿元竞得该地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7.91万元，溢价率24.51%。徐汇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陆爱飞介绍，
3: 地块地处徐汇内中环成熟板块，路网通达，轨交便捷，科创氛围浓厚，区域配套完善，客流基础充足，具备打造住宅加酒店加公园复合业态的一个优越区位条件，地块宜居属性拉满。地块前身为冠生园食品厂厂区，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0: 当天成交的还有奉贤新城地块，由远东宏信和新城公司以底价3.34亿元竞得，成交楼板价为每平方米2.06万元，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奉贤新城核心稀缺低密地块，以低密改善产品补足新城高端人居的供给空白。钱世杰分析，6批次3幅地块都采用存量用地腾挪规划调整的出让模式，在城市新增土地空间收紧的背景下，存量盘活、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宅地供应长期的主流方式。
2: 因为我们上海呢，目前的存量的土地呢，它的量比较大，但是新增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多的通过这样子存量用地的盘活的方式，来整体的改变我们地块的规划条件，让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现在上海的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进程和脉络的。
4: 从前出门呢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只要我们动动嘴， AI 就能够量身规划行程了。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深度的渗透，旅游产业呢也正经历着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一个深刻的变革。当 AI 和文旅擦出了新火花，我们的旅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在杭州，游客只需要对着手机说一句杭小艺，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智能体便会迅速回应。
6: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三河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
5: 这个杭小艺就是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其核心能力源于杭州城市大脑文旅系统数据支撑而形成的动态专属知识库，因此它并非简单的问答工具，而是能提供景区导览、酒店预订、纠纷调解等全链路服务的综合平台。更关键的是，它还能结合实时天气、景区客流等动态数据，生成真正个性化的旅游方案，让游客的每一次出行都量身定制。值得一提的是，杭小艺并非孤立，伴随着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全国多地都推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旅智能体。在上海，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已覆盖游前规划、购票、途中导览全流程。截至今年7月初，该智能体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成为上海文旅数字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在甘肃，文旅智能体如意 AI 不仅能为游客生成个性化旅行方案，还创新地为文旅商户及景区提供店铺管理、营销推广等数字化工具，助力经营发展。此外， 贵州打造。

0: 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1: 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张晓光则介绍，平台上无论是酒店、景区，还是用户搜索机票时实时连接的航空公司等，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行智能体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
2: 全链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1: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与安全， AI 产品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评测。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范云松表示，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个问题到60个问题之间，只有在智能体通过全部测试后，才能正式面向用户。
3: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1: 得益于 AI 旅行管家的高效便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智能体来规划自己的旅行。以某在线旅游平台为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另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这一切无不在验证 AI 正在重塑整个文旅产业的新生态。但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只是工具，人文内核才是文旅的根本。未来行业仍需要平衡技术创新与真实体验，把算法能力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表达，既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也助力文化的传播，以数字力量提升运营效率，推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时代。
4: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5: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那么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近期呢，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的相关概念，打着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 WEB 3.0 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币商呢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和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协助不法分子洗白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严重侵害社会公众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为了切实的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警示社会公众，那么现就有关的风险提示如下。首先是手法一，不法分子呢依托短视频平台、微信社群、 QQ 群、小程序等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币价稳涨发展下线赚收益、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假象，先小额返利博取投资者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随即限制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造成投资者重大财产损失。手法二呢，就是不法分子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的犯罪赃款，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分层混币以及拆分流转等方式隐匿资金来源，非法将资金转移至境外。那币商呢，也为不法分子提供法定的货币和虚拟货币兑换服务，部分社会人员被不法分子招募洗币，开设银行账户和虚拟货币钱包地址，按照指令来操作转账和虚拟货币买卖，涉嫌帮助不法分子实施犯罪。以上的行为呢，可能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诈骗、非法集资、洗钱、非法经营外汇、掩隐罪，所以呢，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风险提示。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明令禁止的核心活动呢，包括一、境内非法业务活动，包括发行虚拟货币、开展法定货币和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以虚拟货币为名的非法集资和营销活动。第二呢，就是非法的跨境服务，境外单位和个人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呢投资虚拟货币等相关的金融产品，那相关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而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所以呢，请广大市民和市场主体高度的警惕各类虚拟货币翻新骗局，认清其非法本质，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切勿参与。如发现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诈骗、洗钱、非法交易等违法违规线索的，请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涉嫌违法犯罪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呢，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和获得感。方案提出呢，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7月2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的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呢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14.09%，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为规范指导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加强水果制品的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形成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 AWC 大赛组委会了解到，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近日在宁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落下了帷幕，5枚最高荣誉的大金奖正式揭晓，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一口气拿下了3席，成为全场最大的赢家。而比奖牌更抢眼的就是评委们撸起袖子挂牌认养葡萄藤，消费者当面挑刺的烟火场面。记者从宁夏农垦了解到，近年来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持续深化和水利供水部门协同联动，节水增效、抗旱保灌工作呢取得显著的成效。今年上半年，贺兰山农牧场农业生产累计用水1863万立方米，较2025年同期节约用水量400.8万立方米。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部署。当前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且全区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安全风险升高。工作提示明确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为防汛安全的第一次 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现象。各景区呢需要立即优化完善防汛的应急预案，并将以往的管理薄弱的露营区域、野游路线全部纳入统一的管理范畴，确保安全监管无死角。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哦、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
12: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微光城聚映赛上挥拍逐梦正当时，2026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场青少年公益夏令营正式开营了。另外呢，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向未成年人售彩违规且违法。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盛夏七月，赛上热土，活力奔涌。七月27号，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场青少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公益夏令营在清水体育中心开营。此前报名通道呢，开启仅数小时，360个公益席位便被抢空了。当天呢，孩子们背上球包，手握球拍，满怀期待地开启了这段特别的夏日运动之旅。开营现场气氛热烈，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财政厅等单位有关人员，以及央广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记者和孩子们围聚在一起，见证温暖又有意义的时刻。镜头里啊，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镜头外呢，是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共同关注。而这些画面生动展现了体彩公益的温度和力量。宁夏体彩呢，把对孩子们的关爱融入每一个细节，而工作人员也提前梳理了营员信息，专门给在营期间过生日的小寿星准备了惊喜的礼物。这份小小的纪念品承载的是体彩对每一位少年健康快乐、勇敢追梦的美好祝愿。这次夏令营呢，全程培训，场地器材全部免费，是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宗旨的实实在在的体现。自2019年起，宁夏体彩青少年公益冬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多届了，累计汇集2000多名青少年。今年呢，更是被列入了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项目清单。接下来的10天里呢，孩子们将在启蒙班感受运动乐趣，在提升班精进技术。宁夏体彩也将持续优化课程和服务，用专业和细心守护大家的夏日运动心愿，让更多孩子在体育锻炼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微光汇聚，足以照亮前路，少年向上，未来大有可为。愿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尽情地挥洒汗水，收获健康、友谊和成长的快乐。

0: 猫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制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年来呢，因为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引发的行政执法案件，甚至是公益诉讼案件呢，也是偶有发生，这也暴露出了相关人员法律意识非常的淡薄。未成年人涉彩背后的成因是多样的，有些家长呢将购彩当作趣味消遣，主动带着孩子购买彩票，认为呢偶尔买一次没关系，也有些彩票销售人员为了谋取利益，对未成年人购彩的

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呢主动的兜售彩票。根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彩票管理法规等相关的规定，这些呢看似无伤大雅的行为，实则呢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既是违规之举，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并会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埋下诸多的隐患，应当呢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心智呢尚未完全的成熟，对金钱的认知存在着局限，并且呀，自我控制能力弱，很容易呢把本是公益性质的彩票活动看作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赚快钱渠道，进而呢将成功寄托于运气而非脚踏实地的奋斗。那未成年人呢，一旦沉迷于购彩活动，会变得浮躁功利，忽视学业和个人能力的提升，对其人生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因为购彩成瘾，缺乏资金的来源，可能会诱发其铤而走险，走上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呢毁掉了自己的人生，更给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呢，各地执法部门持续发力，查处了多起向未成年人售彩的典型案件。据媒体报道，2023年贵州省某地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彩票盗窃案时，发现多家彩票店存在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的违规行为。在追究相关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后呢，还对违规售彩的商家进行了行政处罚。那除了直接向未成年人售彩之外，还有一些商家呢也设计出了各类披着彩票外衣的产品吸引未成年人购买，最终呢也被认定违法。比如说江苏无锡一家文具店因为违规销售1亿元小彩票，被当地的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云南景洪市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家向未成年人销售抽奖式的彩票玩具，也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予以处罚。目前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对未成年人涉彩形成了完整的监管体系，而体育彩票的这个彩票管理条例和体育彩票销售人员的合规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不得针对未成年人做购彩宣传等。此外呢，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也明确指出，学校和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彩票的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或者是兑付彩票奖金。彩票的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国家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呀，守护未成年人远离彩票的侵害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需要家庭彩票发行的销售机构、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护网。而据了解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涉彩的保护措施，比如说江苏部分彩票店呢启用人脸识别系统防范未成年人购彩，还有地区呢采用了承诺书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那么上述的负责人还说啊，家庭呢其实是首要的防线，家长避免带着孩子接触彩票，加强金钱观的教育，引导孩子认识购彩危害，树立劳动创造价值的正确观念。彩票的发行销售机构呢则是防护的关键一环，彩票销售人员需要在彩票店醒目的位置张贴警示标示，对难以判断年龄者严格查验身份证件，坚决呢不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也不为他人代买提供便利。
同时呢，相关负责人还说，有关部门呢应该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规项未成年人售彩的行为，尤其呢关注校园的周边，同时呢也鼓励公众监督举报，通过普法宣传提升社会认知，推动形成不向未成年人售彩的普遍共识。唯有

多方联动，久久为功，严格落实彩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普法教育宣传，才能够彻底的筑牢未成年人涉彩的防护网。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唱一支歌就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

0: 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游览呀，是很多听众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您说一说颐和园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怡云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三大喜楼之一。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御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面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纪畅园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里的建筑到底有多么巧夺天工呢？在颐和园还被称作清漪园的时候，东宫门那时候叫大宫门，作为颐和园的正门，它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灰色铜瓦歇山顶，顶上有稳兽。说到它的门，这6扇朱红色大门上整齐地排列着9行9列镀金圆钉，九乃奇数之最大，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宫门为5扇，三明两岸，正中设3个门洞，中门为玉露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东宫门前有一块刻有2龙戏珠的单壁石，石上的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它是乾隆年间的遗物，是1937年从圆明园安佑宫废墟当中挖出并安放在宫门前的。单壁石上刻有云龙，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下方海水江崖处冒出一只壁虎。同样的单壁石在紫禁城慈宁门前也有，传说古代宫中啊用朱砂养壁虎，壁虎晒干抹粉抹在宫中女子额头，以示恪守礼制，名曰守宫。也有专家认为古代蜥蜴也被称为土龙，用来祈雨，单壁石上雕喷云吐雾的壁虎寓意祥瑞。总之壁虎啊是用来辟邪镇宅的。门前有2座铜狮，北侧是雄狮，狮爪的下面呢踩着一绣球，名曰狮子滚绣球，寓意皇帝执掌江山的权威。南侧是雌狮，脚下面呢是一只仰面的小狮子，称作太师少狮，寓意着子孙绵延代代相传。两只铜狮从清漪园建成就守在这里，可是圆明园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东宫门的门楣和檐下边用油彩绘有精美图案，门中间挂有光绪皇帝亲书的颐和园3字匾额。这块匾啊叫骚青底九龙雕漆金字匾。骚青底啊是指它的颜色呈蓝青色，在它的金色边框上面雕有9条龙， 代表着匾额的最高等级，是颐和园的独一份，可谓园内第一匾。据说当初光绪皇帝为写好这个匾，访师求学，还曾经流传下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颐和园修复完毕，需要在东宫门上挂一块题有颐和园三个字的金匾，工部大臣思索半天，也不知道让谁写为好。最后他想到了颐和园既然是皇家园林，那当然应该请皇上自己写了。于是这工部大臣参见光绪，说明来意。光绪听了以后啊，特别愿意，二话没说，提起御笔就在龙案上边铺着一张宣纸，一挥而就写下了颐和园三个大字。工部大臣接过这么一看，有点失望，因为光绪写的颐和园三个字啊，没有生气，这样的字儿怎么做成牌匾挂起来呢？可工部大臣不敢说不好啊，只能按光绪皇帝的字做了这么一块大匾，挂在了颐和园的东宫门。挂上大匾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就来到颐和园游湖。当她在东宫门前看见这块匾，气都不打一处来，马上就找来了工部大臣，当即质问他：“这匾上字谁写的？”工部大臣不敢隐瞒呀，如实禀报：“皇上写的呀。”慈禧太后一听，瞪了眼说：“就这字儿也敢挂这儿啊？给我摘下来！”一天后，光绪皇帝来到颐和园的时候，兴冲冲的想看看自己提的字儿啊，提的这匾额，可是却发现宫门上面什么也没有，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听了下人的禀报，光绪顿时无语了。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就住在了颐和园的玉兰堂，想重新啊为大匾题字，可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这时候工部大臣来访，看到光绪在练字，就说：“万岁爷，以臣之见呀，您不如啊，您找个师傅，您学习学习。”光绪急切地问：“以你之见啊，这何人可求啊？”大臣说了：“建园时有一个木匠啊，叫王永福，写的字刚劲有力，住在园东的小村庄。依臣之见，万岁您不如向他学习。”光绪听了有些踌躇，这万一被人知道堂堂万岁爷拜草民为师，这多没面子呀。工部大臣看出光绪的心思，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光绪耳语几句。光绪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早晨，光绪皇帝一身平民打扮，悄悄地来到园子东面小村子里的王永福家。王木匠一看有陌生人来访，就问：“先生到此有何相求啊？”光绪谦虚地说：“我是慕名而来，向老先生学习书法呀。”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啊。王木匠说着，将光绪皇帝让的礼物指着墙上挂的字画滔滔不绝给他讲。光绪皇帝听得入了神，接着王木匠又手把手的教光绪写字。光绪认真的写了好多章，直到中午这才回颐和园。此后光绪一连向王木匠学了十几天的书法，直到后来老人这才知道这跟自己学书法的小徒弟啊，感情就是堂堂的万岁爷。这以后啊，光绪皇帝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提高的也是非常快。这一天正是重阳佳节，光绪皇帝呢将满朝文武大臣招到玉兰堂，然后命人将一张如匾大的宣纸放在龙案上，接着拿起足尺的湖笔蘸饱了松烟灰墨，在纸上写了颐和园这三个一生辉的大字。众大臣这么一看，连声称好。慈禧看完了呢，也挺满意，于是就叫人啊照此字迹重新做了一块九龙金匾，挂在了颐和园东宫门中间的檐下。
1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原来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呀，还有一条月牙河，河形成半圆式，恰如月亮一般。在月牙河两端各有一座石桥，人们进入颐和园必须先过呀这条河，又如紫禁城门前的护城河。在月牙河的东面呀，高高伫立着含须掩袖牌楼，这座牌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据颐和园志及颐和园史话当中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修建清漪园的时候，在大宫门，也就是现在的东宫门外， 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东西两侧各嵌一块匾额，东侧为衍秀，西侧为含蓄。那座牌楼啊，被视为颐和园第一道景观。从乾隆年间的万寿庆典图上可以领略清元时期大宫门牌楼的旧貌。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轩秉承慈禧太后懿旨，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复建工程大约进行了9年，直到光绪21年才初步完工，并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同时将大宫门改成东宫门。而东宫门门外的牌楼历经130余年风雨侵蚀，早已破旧，于是这牌楼呢就给拆了，然后又向东移至东宫门200米左右的位置重建。新建的东宫门牌楼由原来的四柱三间三楼变为了四柱三间七楼，仍为东西向坐落，前后檐有龙凤透雕花板，两面彩绘有金龙176条，凤36只，顶部变成了高低错落的七条脊，彰显出皇家牌楼富丽堂皇和高大气派。但匾额上的字却前后调换了位置，东侧改为含蓄，西侧改为衍秀，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者分析啊，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突出新建颐和园和被焚清漪园的不同，也包含有风水轮流转的一种期盼。咱们再来说一说牌楼上面的含蓄衍秀匾额是什么寓意。含蓄啊，可以直译为景色清幽恬静，包含太虚之境，含为包容包含之意，虚即空也。古代哲学讲究一个虚字，佛学讲究一个空字，因此含蓄二字可以理解为宁静悠远恬静无为的境界。清代皇家园林多用含蓄二字啊提景名，意为山高水阔。除了颐和园大宫门外的含蓄牌楼以外，园内呢还有含蓄堂，而圆明园有含蓄朗饯，静明园有静影含蓄，而衍秀当中的衍则为捕鸟的网，秀即美也。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宁香熏眼化，似泪看胭脂。南宋文人徐思道则有：春风自贡桃花笑，秀色偏于麦陇多。衍秀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捕捉秀美，意即将美丽的山水风光都网到一起。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这两块匾额没有署名，那么这匾额上的含蓄衍秀是谁题写的呢？关于含蓄衍秀匾额的题写者，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说法啊，是乾隆皇帝御笔，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主要建筑上的匾额多用当朝皇帝书写，可能由于这座牌楼的匾额尺寸较小，故而没有加盖乾隆御笔之宝之前印，俗称无款无章。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赐名，大学士汪尤敦所书。乾隆皇帝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他御题的匾额，必然要加盖乾隆御笔之宝的前印。经过对比，人们发现匾额的字迹笔法与颐和园昆明湖畔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的基本一致。从题写时间上看，这两处的题字应为同一人。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石碑为乾隆15年，即公元1750年御制，由汪尤敦所述。汪尤敦是安徽休宁人，雍正2年的进士，乾隆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他以恭谨深得赏识，乾隆皇帝的圣谕多出自汪尤敦之手。关于这座牌楼还有个传说故事，这牌楼是一个姓李的木匠建造。那李木匠啊，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跟着一个叫王进的老师傅学徒。王师傅的手艺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跟着这样好的师傅学艺还能错得了？那时候学徒讲究3年零1节，就是从正式拜师开始学满3年之后，再过完第4年5月节8月节春节其中一个才算学徒期满。头两年这李木匠学手艺挺用心，师傅长师傅短的跟在师傅身边转悠，到第2年呀，他觉得师傅那招啊他全会了，等到3年零1节要出徒了，心想师傅不也就这两下子吗？因此出师以后啊，他连师傅那儿都不怎么去了。2年以后，慈禧重修颐和园，要在东门外御道上造一座大牌楼，这牌楼要修得富丽堂皇，雄伟有气魄，使人还未进颐和园就能感觉出了颐和园的气势非凡。 李木匠知道啊，像这样的活除了他师傅以外凭谁也不敢担当啊，他怕师傅把这桩生意给

0: 那它有多高，然后没头没脑的就问：“你修这牌楼自己还落下点木材吧？”李木匠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如今干官府的活儿，谁不私留点啊？”王师傅又说：“哼，还有两天功夫，你回去啊，打好棺材，坐那儿等死吧。”李木匠一听，老大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不是骂人吗？就算我抢了你的生意，你也不至于咒我呀。”生气地说：“师傅，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师傅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犯下了惊驾杀头之罪。”李木匠一听才醒过闷来，知道自己修的牌楼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连忙跪下说：“师傅您救救我吧。”王师傅一见李木匠真服软了，才给他点出来，做徒弟的真犯了杀头之罪，做师傅的也是罪责难逃啊。你这牌楼造矮了半尺啊，太后那御轿走到这儿过不去，还不把你满门抄斩。李木匠一听，吓得魂儿都丢了，苦苦哀求：“师傅可怜我，千万救命啊，重新造是来不及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地铲低半尺，轿子就能过去了。”李木匠按师傅说的去做了，才算避过了这场大难，没有被杀头。那么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飞。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地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3: 1061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集，江广秋一走，江老夫人立刻从床头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相册，她把老花镜打开，戴上眼镜仔细翻看，笑眯眯地说：别说呀，还真是有点儿，越看越像。江老夫人慢慢地合上了相册，在心里边也是苦笑连连。她这是硬挺了一辈子呀，老了，头发白了，却不得不对孙辈妥协。要是江放群下有知，会不会责备她呢？不过她很快想通了，江放向来豁达，而且特别喜欢孩子，不会在江月明和巧妻这两个孩子的事情上跟他过不去。他把相册小心翼翼地放进床头的柜子里，老太太的心头上忽然就有了卸下一块巨石般的轻松快乐。对于这两个孩子的到来，说实话也是充满期待。泽己斋是巧妻的外公汪家仙的住所，虽然就住在孤山镇，因其藏于天福寺的山林之间，由此显得格外的偏僻安静。汪家仙虽然是白发白须，面色却十分红润，精神矍铄。不过就是因为精神太好，那管得比这滔滔的湘水还管，所有的小辈儿怕他都怕得要死，要么是远走高飞，要么是住得远远的，只留下性格最温顺的胡素素照看老人。此刻胡素素端着茶盘走进来，将芝麻豆子茶放到江广秀和巧妻面前，江广秀微微的躬身道谢，巧妻眼睛一亮，冲着胡素素直挤眼睛。
7: 谢谢嫂子。
8: 不客气，巧妻。
9: 素素，你先回避一下。
8: 哦，是。
3: 汪家仙是个老古板，最看不得这种眉来眼去的小样子。巧妻抱着芝麻豆子茶，闻着香味儿，大眼睛眨巴眨巴，紧张地盯着汪家仙和江广秀。 姜广秀知道他的脾气，也是小心翼翼地来跟他打交道。
8: 亲家爷爷，这次办喜事儿，奶奶呀肯定没有道理再拦着席中书夫妻俩回姜家，您说是不是？
7: 嗯，就是就是。
9: 你说的都是真的。
7: 外公，我哪敢骗你？
9: 你骗的还少吗？啊，要不是姜掌柜来，我都不会让你进这门。
8: 亲家爷爷，您的意思是？
9: 这个倔老婆子，你爷爷本来心脏就不好啊，出了事儿打西装一顿就算了，怎么能如此绝情，十多年不让进门，亏他做得出来
7: 啊。原来是这样。
9: 还有你江巧七，要不是你小时候成天捣蛋，你爷爷也不会死得这么快。
7: 反正什么事情最后挨骂的总是我。你们先聊，我去个茅房。
3: 不等他开口，巧七一溜烟跑了。姜广秀一直在姜老夫人身边生活，对这些老人家的各种小心思那是摸得一清二楚。姜广秀恭恭敬敬地说道：
8: 亲家爷爷，整个孤山，哦不，整个衡阳就属您德高望重，最清楚这些繁琐的程序，所以啊，具体事项还是得请您来定夺。
9: 这是你的主意？
8: 这是我临走时奶奶特意吩咐的，这事儿啊非您不可。
9: 要换做以前，他哪里肯听我的话啊。看来人到了年纪，性格也会有变化的啊。好事儿。
8: 亲家爷爷，那就这么定了。
3: 胡素素拿着绣绷子就这么呆呆地坐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只是那眼角眉梢满是春风。就在此刻，急促的脚步声响起，胡素素悚然一惊，连忙放下绷子起身，刚刚的笑容好似昙花一现，瞬间即恢复了

0: 深潭般的清冷。巧妻伸进了一个脑袋，带着灿烂的笑容，拖着长长的尾音说道：
1: 素素。
2: 巧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让你外公看见又得骂你了。
1: 他们谈话呢，顾不上我。
0: 不知为何，胡素素一看到巧妻那永远不干不净的脸，就心头一轻。巧妻迅速地进门，探头看了看，赶紧把门关上，猛地扑上来抱住胡素素。
1: 素素素素，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叫你嫂子了。
2: 傻气，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高兴，高兴极了。
2: 你都多大的人了，也爱点干净吧，你看你整天像个小花猫似的。
1: 嗯，素素，你这个手帕可真香啊。
2: 有什么话快点说，别磨蹭，你外公最怕你在这胡闹了。
1: 我就是想问你，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2: 你管这个干嘛呀，好好读书吧，你再考不好呀，你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
3: 小七，
1: 哎呀，用八抬大轿子把你接回去好不好？舞龙，耍狮子，踩高跷，滑旱船。
2: 那是过正月十五，又不是结婚。傻气，这事儿你真的别管了、有那么多老人家，他们一定会办好的。
1: 哎呀，有老人家参乎这婚事就麻烦了，他们要是没有吵个天翻地覆，我就把名字倒着写。
2: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好歹也信他们一回。哎呀，巧气，快走了。
1: 啊，不是，我不信他们。
3: 巧气，你死哪儿去了？
0: 听到汪家仙暴怒的声音，巧气拔腿就跑。胡素素下意识地伸手似要把他拉回来，可是最后还是紧紧地抓着日夜相伴的袖绷子，怅然而笑，笑容中难得的甜蜜。一个鬼面具顶在一个人的头上，在小巷里蹦蹦哒哒，一个孩子走过来，眼前赫然是一个鬼面人，当场就给吓哭了，回头仓皇奔跑。唐东安猛地抬头，张牙舞爪，哈哈大笑。光影流逝，人影在巷子口匆匆而去，小巷顿时沉寂下来。唐东安蹦得累了，懒得去吓唬小孩子玩，就躲在墙后边喘着粗气。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唐东安一瞥，见着江广秀那装模作样的老爷步，背着手，迈着长短近乎一致的步调，心里火头就大，赶紧戴好了面具藏好。巧妻背着鼓鼓囊囊的搭脸满载而归，哼哧哼哧地追上来，探头看着江广秀，满脸堆笑。那种笑容既让江广秀觉得温暖，却又因为某些隐秘的心事而刺痛了他。江广秀朝着巧妻的搭脸伸手想帮个忙，又被这个小气鬼财迷的避开，只得无奈的笑笑。巧妻倒也知道自己是狗咬吕洞宾，谄媚的就朝他大哥笑着：
1: 大哥，你堂客看好没？
4: 这孩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哎呀，别急，我们学校漂亮姑娘好多，包在我身上。
4: 哎，你别帮倒忙。
0: 江广秀话音未落，一个鬼面人从墙后跳出来，嗷嗷的怪叫，手舞足蹈。乔七瞬间愣了愣，转瞬扑上去就打。
1: 你敢吓我，你就找死吧。
5: 怎么是你啊？
1: 这鬼面还是我挑的呢。
5: 哎，不是，哎，我是帮你们兄妹教训这个假孙子。哎，江月婉，你这个笨蛋！
1: 你们听谁说是假孙子？他是我大哥。
5: 你这个猪脑子！那些红烧肉、炖猪蹄、腊肉、腊鱼、腊鸡、腊鸭都是你们的，现在全被他抢了，没你的份儿，你还想着他说话呀？你
1: 说什么你？

0: 小七和唐东安扭打在一块儿，两个人影渐渐模糊。江广秀脚步不停，迎着光走出来，他脸上的笑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诡异，近乎狰狞。书房里，江月明正在埋头写写画画，小七蹑手蹑脚地进来，从搭脸里掏出个小木盒子送到他鼻子下边。江月明不耐烦地推开，
1: 哎，别吵，看书呢。
2: 哎呀，闻闻嘛。
1: 哎呀，别吵了，
2: 那你可别后悔哦。
0: 江月明好像明白些什么，突然醒悟过来，深深地闻了闻。小七可不会惯着他，抱着小木盒拔腿就跑。江月明起身就追说，
3: 站住，你给我。
0: 小七抱着小木盒跑进小院，一如既往地玩起了逗狗的游戏，逗得江月明追来追去。江月明明白，他就这点花花肠子，是气急败坏，一把揪住小七的后衣领子，又生怕把他妹妹仅剩的一件好衣服给扯坏了，改为掐住他的后脖梗子，把他倒拖回来。小七紧抱着小木盒不放。
2: 哎，这是素素给我擦脸的手帕，你又用不着，抢什么抢？
1: 你给我！
2: 爸爸救命！
4: 月明，你多大年纪了，还跟妹妹吵架？爸，你自己问他呀。
2: 爸爸救我！
4: 有话好好说。啊，
1: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欠揍的臭德行，你看他。
4: 小七啊，把你的小木盒给我看看，啊，里面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两个这么争抢，
2: 这是我嫂子给我的。
4: 哎呀，又没人抢你的，让你哥看看。
0: 江月明瞪他一眼，脸红了红，迅速而准确地朝小木盒伸手，江习庄顺手交给他。江月明小心翼翼地打开。小七和唐家三少斗争多年，那向来比猴子还敏捷，扑上去抢了就跑。江月明恼羞成怒，连他唯一的好衣服也顾不上了，抓着衣服一把揪出人，高举起巴掌。江其中怒喝道，月明。江月明悻悻然地把巴掌收成了拳头。巧妻到底还是让他吓着了，瑟缩着把木盒递给他。江月明冷哼一声，转身便走。江西庄已经气红了脸，
4: 真是越来越没有样子了，给我跪在这儿，不到吃饭别起来。
2: 爸爸，
4: 跪下。
0: 巧妻瘪着嘴跪下来，把那小木盒抱得紧紧的。可就在这个时候，王老师走了进来，嗤笑一声，
5: 怎么又闯祸了？
2: 用不着你管。
4: 哎呀，王老师，有什么事儿可以在学校里说吗？难为你还亲自上门啊，真是不好意思。快请坐。
5: 江校长，大家呀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才推出我这张脸皮厚的人来跑一趟，您看这薪水。
4: 这个我夫人已经去省城领了啊，很快就回来。
5: 您天天说很快，我们都眼巴巴的盼了两个月，这也叫快？
4: 实在对不起啊，我真是没有办法，你看这家里都没钱开火了。你给我。
2: 不给。
4: 你们两个成何体统，进屋去。
0: 江月明还是克制不住对心上人之物的向往，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伸手去抢巧妻手里的小木盒。巧妻挨了罚又开始犯倔，还是不放手，把江习忠气得直哆嗦呀。就在争抢之下，忽然小木盒打开了，许多张钞票随着手帕一起掉落下来，众人目瞪口呆，只留下王老师在那边冷笑。
5: 江校长， 刚刚您还说没钱开火。
2: 不，这不是你们的钱，这是素素给自己准备的嫁妆，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你们不准打主意。
0: 乔琪猛地扑到钱上，不停地往怀里爬了，声音已经带了呜咽。王老师呆住了，江西庄用力地抓了抓长衫，满脸颓然。江月明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发现一张钱飘到脚的边上，这才醒悟过来，慢慢地捡起，一脸的黯然。乔七冲他怒吼道：
2: 快收好，别给他们，这是素素准备跟你结婚的钱。
5: 江校长，我看我还是走吧。
4: 王老师，别走，我马上就发薪水，马上。
5: 江校长，我先给你们道喜，这书啊我是交不下去了，您另请高明吧。
0: 王老师挣脱江西庄的手，匆匆离去。江西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乔七手里的木盒，乔七慌手慌脚地捡起钱往木盒里塞，抱着木盒往外就跑。江月明一把抓住他，夺过木盒，垂着头交给了江西庄。江西庄接过儿子递上来的木盒，咬着牙离开了。乔七疯狂地踢打着他的哥哥江月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
2: 混蛋，你不是东西，这是素素的钱，不是你的。素素从小没爹没娘，攒这么多钱要送多少东西，手指头要被扎多少回，你难道不知道？江月明，你混蛋！
0: 听完巧妻的告状，唐东安拍案而起：
6: 我去，江月明这兔崽子太没良心了，我找他去。
7: 哎，东安，你等会儿，巧妻到底有多少钱啊？
2: 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有很多，满地都是呢。
7: 那发完薪水还剩多少？
2: 剩几块手帕。
7: 哼，再趟这趟浑水真是蠢毙了。
6: 听说素素手工特别好，哎，给我一块呗。
2: 凭什么？
6: 你也没良心，你最好别带出来啊，小心我抢你的。
2: 抢？
7: 哎，你别乱来。
6: 反正抢了你也白抢，你欠我多少东西啊？
2: 秦五哥，我拿回自己的东西犯不犯法？
6: 不犯法呀。
2: 哼，唐东啊，我又没问你，既然我拿回我自己的东西不犯法，那不就行了？他们能抢我的，我难道不能抢回来？
6: 就是
7: 你个头啊。
0: 秦满江真恨不得一棍子敲死这两个鬼见愁。小七掉头朝后门跑去，就连秦满江气急败坏的呼喊都没能让他停下来。乔庄书院教师宿舍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桌一床一椅，桌椅横竖都钉着许多的木条，还是免不了的摇晃，可见其经济的窘困。屋子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行李箱就放在一旁，微微开启，看来已经塞满了，只等最后的合上。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来，王老师头也没回地说：进来。果然是巧妻。只见他背着手，神情紧张地进门，然后又迅速地把门关上，可惜门已经在摇晃，关也关不严实了。月光热热闹闹地挤进来，照得他的脸色更显狰狞。王老师看了他一眼，低头叠了最后一件衣服，淡淡地说：
5: 有话快说。
2: 钱是我嫂子辛辛苦苦攒着结婚的，不是你们的薪水。
5: 我们的薪水都是由江校长管理，我们呢也要吃饭养活家人，不找他找谁？
2: 哎，反正那是素素的钱，不是你们的钱，我得要回去。
5: 哼，你来晚了，你爸爸已经全部发完了，也才九牛一毛而已。
2: 我告诉你，我手里的剪刀可是没有长眼，从你开始我一个个要回去，给钱。
5: 难怪大家都叫你傻妻。
2: 我就傻怎么着？有本事别惹我，给钱。
0: 王老师的不退反进令巧妻大惊失色，他倒退一步，王老师一手扣在他的手腕，剪刀掉落在地。巧妻瘫坐在地上呜咽道，
2: 那是素素辛辛苦苦攒的钱，你们不能欺负人。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1061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五集。
7: 我告诉你，我手里的剪刀可是没有长眼，从你开始我一个个要回去。给钱。
8: 难怪大家都叫你傻妻。
7: 我就傻怎么着？有本事别惹我，给钱。
9: 王老师的不退反进令巧妻大惊失色，他倒退一步，王老师一手扣在他的手腕，剪刀掉落在地。巧妻瘫坐在地上呜咽道：
7: 那是素素辛辛苦苦捡的钱，你们不能欺负人。
8: 这个你拿着，算我给你哥嫂的礼金。别哭了，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
7: 都是你们成天逼我爸爸妈妈要钱，害得我们家田地全卖光了。我们从小到大穷的只能上街去找亲戚要饭吃，我哥连婚事都没法办。
10: 别说了。
9: 门开了，江西庄冷着脸出现，后面跟着钱伯书、钱普玉、管平朝等几个老师。江西庄抓着戒尺劈头盖脸打下来：
11: 巧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7: 爸，
11: 王老师他们千里迢迢来衡阳教书育人，我们感激还来不及，你敢说这种鬼话。
10: 哎，江校长，这不是孩子的错。
11: 王老师，这孩子向来调皮，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0: 您放心，我怎么会跟不懂事的孩子计较呢？
11: 这辞呈，
10: 这份辞呈早已写好，不管有没有今天之事，我都会提交。
11: 这，王老师，我夫人很快就会带钱回来，学校的经济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你尽可以放心啊。
10: 江校长，夜已深了，请回吧。
11: 这，
9: 江西庄呆愣片刻，终于放弃努力，泱泱而去。钱普玉追了两步，钱伯书低声喝道：
12: 江校长。
11: 普玉，回来。
9: 钱普玉停住脚步，忧心忡忡地回吧。钱伯书一脸怒意，转身就走。钱普玉看了看江西庄，默然地跟上了钱伯书的脚步。巧妻捡起剪刀追了两步，回头冲着王老师深深地鞠了个躬，飞快地跑了。此城静静地躺在书桌上，王老师瞥了一眼，将最后一件衣服放进行李箱，用力地合上。那个小木盒 就摆在巧妻面前，披了一身昏黄的灯光，木盒上的细水鸳鸯愈发的漂亮。巧妻小心翼翼地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钱放进小木盒，江月明端着热水放在巧妻旁边，吐出两个字：洗脸。巧妻抱着木盒警惕地看着他的哥哥，却发现江月明的目的不在木盒，而是蹲下来搅毛巾。他对着他哥哥的背影猛地挥舞着拳头。面前的地面，巧妻挥舞拳头的影子一清二楚。江月明含笑看着地面，一滴泪水掉进了水盆里。巧妻迅速地将木盒藏在抽屉里，江月明搅好了毛巾递给他，巧妻扭头不接，江月明摁着他的脑袋给他擦脸。
7: 江月明，你这个混蛋。
12: 骂吧，多骂几句。
7: 江月明，你这个不识好歹的蠢货，你对不起素素，对不起我。
12: 说起来是你对不起我，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你倒好，成天跟那个唐三鬼混，现在还没考上。
7: 江月明，我不想做江家的女儿，我不想做你的妹妹。
12: 来不及了，
7: 外面人人都羡慕我们家的乔庄，可是你自己看看，乔庄除了球和书还剩下什么？米缸里永远都是空的，菜坛子里也是，我辛辛苦苦弄点东西回来，爸爸妈妈扭头就给了老师和学生，所有亲戚都不敢沾上我们。你挨到25岁，终于能跟素素结婚，连个像样的婚礼都办不了。
9: 这些话句句出自肺腑，巧妻说着说着越发的觉得委屈，她用力地擦擦眼睛，可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7: 我恨他们，他们不好好养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生下来？
12: 爸爸妈妈都很好。
7: 好能当饭吃吗？我知道你想走，我也想走，我每天都想早点嫁出去，生一堆孩子，他们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让他们满大街找东西填饱肚子。
9: 门外传来了江喜庄的一声咳嗽，江月明迅速捂住了巧妻的嘴，兄妹二人相对沉默。春天的阳光就是好，门卫江十七还在午后的阳光中舒舒服服地打盹儿，听到江喜庄的声音，一个机灵就跳起来打开门。江喜庄正送着秦穆森出门，两人一起冲着江十七点头致意。
13: 秦镇长好。江校长好。
14: 哎，好。
13: 啊，校长，夫人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4: 快了快了，回来我就发薪水，麻烦大家再等等。
9: 江十七欲言又止，可到底还是顾及秦穆森在这儿，他只得苦着脸叹息而去。秦穆森心知肚明，脚步不觉更快。江喜庄茫茫然地跟着秦穆森走出学校，正碰上钱普玉带着张清河等几个女生走来。秦穆森一直喜欢钱教授的文章，对钱氏妇女也是十分的崇拜，他连忙停住脚步等他打招呼，可谁知钱普玉对他视而不见，冷着脸堵在江喜庄的面前。
15: 别人的钱可以缓一缓，女生的钱不到位，大家怎么过日子呀？
14: 这钱老师啊，
15: 事情不解决你笑成朵花有什么用？
9: 张清河欲言又止，紧跟上钱普玉的脚步，悄然回头冲着他摆手示意别着急。 张清河是驻军张团长的女儿，里里外外算是帮了不少忙。只不过张团长脾气暴虐，不是一个好打交道的人，是谁也不敢去招惹。秦穆森越想越郁闷，加上察觉出危险气息，顿时快步如飞，简直就是在逃跑。江其忠醒悟过来，急步和他并肩而行。
14: 秦大哥，你也看见了，教职工的薪水不能不发，再者这十多个新生都来自沦陷区，能活着走到这里都不容易，我们以后不能不管。
16: 其忠啊，我不是不管，我是真的管不了啊。
14: 薪水的话我夫人已经去领了，你能不能救个急呀？
16: 这么多年你哪一次不是跟我说救个急，结果呢钱全打了水漂了，还得我从一分一厘的还，不止全家呀，全镇上下都怪我呀。
14: 没法救急也没关系，可这些孩子只想求个吃穿而已，怎么就管不了呢？
16: 你哪次不是跟我说求个吃穿，结果呢啊，我把全镇的收入都填进去了还不够，不止我，包括你家汪家的家产都赔进去了还是不够。西庄啊，我知道你心急，办学你也得量力而行啊。
14: 别的不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菜种子，请一些老农夫来教我们种菜，我们种的菜收成总是不好。
16: 哈，我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啊。行行行，你等着吧，我叫三太啊，从乡下请人过来。
14: 要去乡下，能顺便带点荤菜回来给我们吃吗？
16: 哎呦，秀娘养了几头猪，就怕她舍不得呀。
14: 我吃秀娘的奶长大的，你跟她说我要，她怎么会舍不得？快去快去。
9: 秀娘是秦三太的妻子，她和江老夫人交好，脾气也和江老夫人一样倔。江老夫人休夫回到娘家之后，秀娘就一直住在江上村的秦家老宅看家。从秀娘看到了秀奶奶，始终没有踏入孤山镇半步。对江其庄这副到处死皮赖脸要东西的脾性，秦穆森向来看不惯，他气急败坏地说：
16: 那是他辛辛苦苦养大的，我说了不算，
14: 算我买的啊，学校已经一周没有开荤了。
16: 你，哎，你真是，你自己注意身体，都瘦成这样。如果没记错，月明的婚事就这个月，你想怎么办呢？
14: 哎，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月明的婚事儿我不准备操办，大哥要来喝杯酒也可以啊，我让姜四婆婆多给你做两个菜。
16: 这不合适啊。
14: 月明也是这个意思。
9: 晚上两个孩子的话突然回响在他的耳机，江其忠不敢看他的眼睛，心里边好似有一把新锯子在来来回回的锯，疼痛难忍。好在秦穆森关心的是另外的人和事儿，丝毫看不出他的不对劲儿，只得问：贵奶奶呢？她知道吗？她老人家有没有发什么话呀？贵奶奶就是江其庄的母亲江贵子，当年母子决裂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些年秦穆森在他们夫妻面前根本提都不敢提。江其庄不觉黯然，
14: 反正十多年没来往，我们准备瞒着他了。
16: 这怎么瞒得住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贵奶奶的脾气，而且你家那个巧妻每天都到处窜，恨不得嚷嚷的全镇人都知道了。
14: 算了，

0: 船到桥头，自然知。
1: 说着，两个人把头抬了起来。不远处，夫子渡，小舟荡漾，江水悠悠。衡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孤山镇更是扼守咽喉的要地。长岭山脉住着一个团的士兵，平时来去的军队更是数不胜数。军有军规，在这军队走的驿路跟水边的孤山镇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莲花山下就是镇公所和医院。秦镇长上任以来的各项措施十分得力，军队大小事务都能解决，整个孤山丝毫不受干扰，井然有序。孤山警察所就在江港街和上正街的交汇处，门脸小得可怜。孤山警察所这几个大字就出自前清秀才秦秉卫之手，倒是写得豪放大气，把正儿八经的门脸儿都比了下去。虽然门脸小，门口冷冷清清，可是旁边墙上的公告栏却一点儿也不含糊，贴着各式各样的宣传标语。照理拿出新写的抗战到底标语贴上，撕掉了原先的勿忘国耻几个大字。他扭头一看，警察所长汪征光喝得满面红光，叼着牙签走了进来，哼哼着歌：
2: 狼在那外面嘞，大声咕噜，却在屋头里直零落。你不听上过，哪有我落？我不听上过，哪有鸭子喊你做外婆？
3: 所长，猫胡子来了，您瞧瞧去。
4: 又给我惹事儿。
1: 汪征光嘴里虽然这样说，笑容却是难以遮掩，带着几分踉跄，急匆匆就进了门。所长办公室就在警察所堂屋的左手边，汪征光推门而入，径直拿着热水瓶倒水，从涮洗架子上抽下毛巾丢进水盆，巧切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炒米、红薯片、花生米等等食物。不过今天看来他胃口不怎么好，所有的盘子碟子是一概没动过。汪征光颇有几分诧异，他绞好了毛巾静观其变。巧妻仰着枯花的一张脸，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5: 满舅，苏苏准备结婚的钱被我爸给抢走了，你要给我们做主。
1: 汪征光心下大定，黑着脸气势汹汹地朝巧妻走来。巧妻掉头就跑，汪征光一把扣住他的后脑勺，给他胡乱地抹了一把，露出灿烂的笑容。赵李提着热水瓶进来，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汪征光把毛巾丢给赵李，把巧妻摁在沙发上，凑近地看了看，大笑说：
4: 哟，从毛胡子变成我们家巧妻了。
5: 满舅，我是来报案的，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4: 那你让我怎么办？把你爸爸抓起来？
5: 不行。
4: 那把你妈妈抓起来？
5: 不行，我只想要回我们的钱，那是素素准备结婚的钱。
4: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爸妈妈什么德行，钱怎么落在他们手里？
5: 我也没想到素素会给我那么多钱，钱是我手里丢的，我一定得要回来。

0: 抢。不行，这是给我的，必须还。
1: 得了，这钱一旦进了那个无底洞，你就是杀了你哥也拿不回来，赶紧回家。
0: 满舅，求你想想办法吧。
1: 这几个铜元你拿着，快走买糖吃。
0: 我不是找你来要钱的，我是找你报案。
2: 狼在那外面嘞，大声咕噜。
3: 巧妻气呼呼地走了，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抓着铜元一溜烟跑得没影。饭菜已经热过一遍了，秦老夫人再次为秦炳卫添好饭放在他的面前，可是秦炳卫不动，谁敢动筷子呀？秦木森频频回头，好不容易才看见秦满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冲他直瞪眼。
4: 跑哪儿去了你？快过来吃饭。
5: 爷爷怎么不吃呢？
6: 这两天忙什么呢？
4: 哎，这月明要成亲了，小五是他兄弟，难免帮帮忙嘛。
6: 嗯，吃饭吧。
4: 父亲呢？他都20多了，能不能让他出去谋个差事啊？
5: 好啊。
6: 不行，家里啊不缺你这份薪水，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年纪轻轻，学业不可荒废，明白吗？
7: 哦，明白了。
8: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6: 夫人，你请媒婆物色几个靠得住的女人。
5: 哎，爷爷，我不着急。
6: 哎，给木森找一个伴儿，家里啊太冷清了。
8: 早就物色好了，乔庄吃饭啊有个30多岁的老姑娘挺合适，就是怕人家家里眼光太高，不肯做继室。
6: 就是那个钱教授的女儿，
4: 她叫钱普玉。母亲呢，您别说了，她们父女才华横溢，我呀高攀不上。
8: 你呀少糊弄我，她们这些老师刚流亡过来的模样我记得清清楚楚，还是我们一些老人家捐了压箱底的布料才有了换洗的衣裳，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才华。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2: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2: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2: 一曲岁月回响，
3: 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4: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学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天地的闽宁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对口扶贫的干部心里还要多装一件事儿，那就是习近平书记十分关心的宁夏教育扶贫问题。林月婵对当初几批赴宁夏的挂职干部这样叮嘱，而这些挂职干部也确确实实把帮扶宁夏的教育事业放在心尖尖上。石狮市派遣到同心县挂职的黄水源就是这些干部中特别注重教育扶贫的典型。黄水源是1997年4月被任命为同心县副县长的，也就在这个月，习近平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福建省领导，第一次来到宁夏，到了同心县河西镇建新村考察。黄水源当时在现场，也聆听了习近平对宁夏教育所做出的重要指示。扶贫不要忘了帮扶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这一句话一个嘱托，后来成为黄水源挂职帮扶两年间最关切的事儿。同心县是革命老区，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回民地方红色政权。然而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属于深山峡谷，山区学校一直稀缺，辍学的孩子特别多。黄水源为了弄清全县的教育资源，一个乡镇一个乡镇，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跑，那些大山深处的简陋小学有的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孩子，并且翻山越岭才能跑得到。县上特意为黄水源调配了一辆吉普车，而车子在险峻的山道上爬行，总是险情不断。有人劝黄水源未必一定都得走到，因为路上实在太险，有些地方当地人也不曾去过。黄水源则笑笑说，跑不到情况就摸不清。1998年暑假，身为教师的黄水源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同心探望，开始有些好奇的要跟着黄水源下乡去看山区的学校。车出县城驶入山区，便行驶在一条陡峭悬崖边的崎岖山道上，车子顿时左右摇晃，颠簸不堪，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深渊。回去，回去吧。黄水源的妻子一只手死死地拉着女儿，另一只手揪住丈夫对黄水源说，才刚出来怎么可能又回去呢？黄水源说，这么危险的路你天天走啊？妻子问。那倒也不全是，但十有八九是吧？黄水源淡定道，你这是出来帮扶的，你这是要我们你俩的命呀。妻子急了，抓住司机的方向盘，然后对黄水源说，你跟我们娘俩回去吧。黄水源说，我的挂职时间还没到， 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没有盖好。说吧，还有多少所学校没盖好？我把家里的钱全部捐出来，不够我再给你去想法求来，但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你听不听我的话呀？妻子说着说着哭了，女儿也跟着吓哭了。黄水源的眼睛顿时也湿了，他安抚了一下妻子和女儿，等他们平静一些后说，我知道你们牵挂的心，可是你们想，我已经来了，也看到了这里的孩子上不起学，上不了学，上不好学，即使回到了福建，我也不能安心呀。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抓紧时间力所能及的帮助童心多建些好学校，让失学的孩子们回到课堂，那样我回去了也安心。黄水源就是怀着这份心继续留在了童心，继续他的漫漫山区教育扶贫路。两年后他挂职结束时，一份挂职成绩单这样记录着，黄水源在挂职期间为同心县新建了石狮镇移民新村黄石村，建石狮职业中学，建以石狮市乡镇街道办事处命名的小学七所，改建和支持多所希望小学，开展数十项救助活动，让上千名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这份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如今被写入同心县志，而像这样的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在宁夏各地的志书上都可以找到，一批批一茬茬福建的优秀儿女，他们离开熟悉的富饶的美丽而湿润的故乡，离开美好的平和的甚至是可能马上就要升职的原单位，当然更需要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心爱的孩子和心爱的父母，去那个只有名字概念的远方，宁夏。时隔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宁夏考察他一直挂在心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20年6月8日，也是我抵达宁夏的当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再度踏上他身怀感情时时惦念的塞北江南大地。之后的三天时间，总书记风尘仆仆考察黄河灌区，走访红四部脱贫群众和扶贫车间。那几天里，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走了几个地方，所见所闻，宁夏大地处处洋溢着幸福的热浪，人们从心坎上溢出一句很流行的话，有一种幸福叫总书记来到咱身边。是的，对脱贫的宁夏人民而言，对那些为脱贫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广大干部来说，没有比总书记来到他们身边，没有比在总书记的关怀下真正实现全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更幸福的事儿。宁夏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情谊是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体会到的，这应该源于24年前习近平亲自开启并一直关注了24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也正是因为这个跨越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伟大工程和两省区之间的真挚情谊，才让这场山海之恋变得壮美与激情。相距2000多公里，宁夏与福建，我们曾经很远，如今很近，只因24年跨越山与海的守望与相助。是的，假如不是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假如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庄严承诺，假如不是习近平总书记24年时时刻刻的挂念，这山与海能有今天这样情意绵绵 遥相呼应、相恋相爱的情景吗？是的，假如不是海的胸怀和海的慷慨，山会有今天如此的绿与如此的花木茂盛吗？假如不是海的激荡和浪拍，山会有今天开放和仰望天空的新理念吗？假如海不是持久的将暖风吹拂，山怎可能伸出巨臂将海紧抱在自己的怀里？山与海本是兄与弟，姐与妹，山海相助，天地共荣，海携山起，宇宙生辉。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之所以堪称地区与地区之间对口帮扶的典范，就在于这对好哥俩原来都不是大块头，或者说在众多大哥大姐中属于并不起眼的一对携手伙伴。然而山与海却以24年的真情相恋与相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真情诗篇。山和海为何能如此？这或许需要社会学家花费很多时间去调研分析，而我个人感觉，这山与海的经典携手，其中仅一样至高无上的东西存在于他们之间，那就是情怀，或者说那就是祖国与人民、领袖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情怀。一个人需要情怀，没有情怀的人，无论官位再高、财富再多、人长得再帅再美，结果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什么都不会留下，甚至连人的符号、名字也会很快被淡忘。有情怀的人属于高尚和高贵的人，有情怀的人即使是个贫穷者或文盲，他的精神和道德也将在圣坛上高高屹立着。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他人、对弱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和友人、对现实和未来，都将留下珍贵和令人敬佩的东西。即便他仅为他人捡起一根柴，燃烧的也是温暖的火焰。如果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科学家，那他将点燃的是思想的火炬与人类进步的引擎。如果他是一位干部或政治家，那他将为一个团队、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光明与幸福的时代光芒。情怀如诗，情怀即诗。在扶贫和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决策、措施、方案、计划、行动等事物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所有的这一切中，唯独决策者、领导者、具体干事者和所有参与这场伟大战斗的人的情怀最重要、最根本、最可贵。中国脱贫攻坚，携手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怀，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促进宁夏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推动闽宁两省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主导下的闽宁两省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20多年中铸造出的山海情怀，它如黄河之水源远流长，它如武夷山巍峨挺拔永立东方。这情怀便是诗的磅礴情怀。闽与宁原本相隔遥远，天隔一方，然而正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片情怀，将这相隔遥远的两地如山与水、天与地一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超越了距离、超越于时空、也超越于民族的伟大诗篇。在今天的宁夏大地上，无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六盘山区到贺兰山脉，我们都可以看到闽的存在与闽人的身影。有人说，在宁夏的闽商达10万人，有人说闽籍的工厂和企业有1000余家，更有人说，如果让宁夏人脱开自己血缘上的亲朋好友，再选一个亲人的话，

他们十有八九会说福建人，福建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听自治区领导这样说，听自治区的各级干部也这样说，宁夏贫困地区的广大群众更是亲切而深情地这样说。自然，如果让那些曾经和至今仍在福建工作的宁夏人来倾诉福建亲人的话，其情其事更有数不尽说不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啊，能把非血缘的人称之为亲人，似乎只有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才这样称呼。闽宁对口帮扶协作能生出如此情深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扶贫脱贫史册上异常耀眼和暖心的一件事儿。或许它的意义比那些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山区百姓在现实中多添了一头牛，多种了十亩地更加难得与可贵。情义无价，意味也在此处。闽商在宁夏已经有近10万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也从闽商变成了本土的宁商，甚至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闽宁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诗吗？不是山海之恋的诗吗？是的，这就是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诗篇。而山海之恋能够产生这样的诗，我们不得不特别致敬那些为书写这些诗篇而铺纸磨墨的援宁挂职干部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4年的坚守与持续，也恰恰是因这些飞翔与奔波在山海之间的时代楷模，才会有今天宁夏大地翻天覆地、美丽如画的巨变和人民美满幸福的日子。2020年7月3日，中宣部以云发布方式向全国宣布，授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中宣部对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意义极其不同。一是时间上，二是人数上，三是时代楷模排序上，都意味深长。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宣部共授予个人和集体正好是100个时代楷模，第101个给予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它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24年来一直关心和关注的这一对口扶贫模式将载入中国扶贫脱贫史册。正是授予荣誉称号的新闻词中所写的，1996年以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方针，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11批181名福建挂职干部接力攀登，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专家院士、西部计划志愿者敢于牺牲，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经验，付诸贫困苍龙。创造闽宁经验并为其做出巨大贡献的楷模们的人数之多、覆盖之广，是前100个时代楷模中所没有的。事实上，中央这次所授予荣誉的对象并非单指180余名福建阜宁的挂职干部和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队员和志愿者。

也包括数以万计的像林晓辉、严国胜、林水英、陈德启、黄天进等这样的闽宁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24年来的不懈努力、无私奉献、奋力拼搏，才让宁夏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变。党的18大以来，宁夏减少贫困人口93.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2.9%下降到2019年的0.47%。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856元增长到2019年的10415元。宁夏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101的排序或许没有什么讲究，然而他和他们这些为创造闽宁经验而谱写诗篇的福建亲人，宁夏人这样称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批富有特殊使命的时代楷模，他们真情奉献，久久为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事业的坚定践行者，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接续奋斗者，是社会扶贫创新发展先行者，是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智慧的积极探索者。践行者、奋斗者、先行者、探索者，呵，101号的时代楷模，你们无愧于这样的荣誉和称号，是你们以崇高和坚定的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一个伟大事业，一以贯之的坚持了24年，并丝毫不走样的为这一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你们以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精神，一棒接着一棒，直至最后的冲刺。你们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毅力和智慧，成为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勇士，创造了无数奇迹。你们是中国智慧的实践者、探索者和成功者。山已经把你们的英名镌刻在枫叶上，海已经将你们的丰碑簇拥在每一波涌起的浪尖上。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在这里庄严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写入此书。虽然在数以万计的群体中，他们可能只是点点滴滴，但我相信即便如此，这些仅凭我个人捡拾的零散音符，也足以让闽宁惊艳的时代协奏曲呈现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中宣部表彰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中的赴宁人员中，有一批是支教、支医、支农的志愿者，他们在宁夏贫困地区的出现并没有被冠名，然而他们的身影和精神其实比冠名和耸立的一座座丰碑更让宁夏人惦记与铭记。我读到一位叫傅文超的老师所写的一段文字：支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返回福建那一天，自发来到火车站送别的学生的眼泪打湿了我的心，那一声声的哭泣呼喊多年来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深刻，难以磨灭。在我看来，学生们朴实真挚的感情无与伦比，那是我一生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比拟的。那荣誉证书只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真正吸引我两次踏上宁夏的土地到同心支教的，是那一双双明亮的、充满求知渴望的眼睛，是那份朝看日出、目听蝉鸣、享受教育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0: 也坚守这份不变的教育梦想，以及不曾改变过的对教育事业的痴心。像傅文超这样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第四次赴宁夏支教支医支农的福建人何止几个几十个，而是几百几千人。有人去了一年两年，甚至希望永远留在宁夏，这是为何？我这样的问题向他们提出后，这样的人会坦然而又深情地告诉我，因为我们爱上了宁夏，因为这里是我们新的家乡。你对此将无言再问，你只有对他们致敬和礼赞。山已经在笑，海早已跳跃，山与海的携手共欢，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便是人间辉煌的再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难道不是吗？24年前由习近平亲自创造的闽宁经验，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事业的康庄大道，就是破解世界级难题、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为人类文明史贡献智慧和精神的康庄大道。在山与海欢庆伟大事业圆满成功之时，我已看到黄河沸腾了。沸腾的黄河会让贺兰山、六盘山再次耸立于中华民族的群峰之列。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

0: 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能挖到很大的金子，是因为那块金子刚好离自己很近。成功需要努力，但也需要运气，所以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如果很累的话，就暂时休息一下，等待我们的运气变好的时机。

万事万物都在于时机，把握了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成功的秘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命运的风向走，无法做预测风云的人。你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会厌倦，不知道努力什么时候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我们永远怀念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李荣浩用富有故事感的歌声勾勒出了90年代电影当中的一幕幕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里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李荣浩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情感的怀念。

杨千嬅、刘惜君合唱的这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由黄伟文作词，歌词当中借用葡萄的苦心种植却收获寥寥，描绘出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的另一番理解与智慧，属于理性歌曲当中难得的金曲。这首歌里杨千嬅和刘惜君两个人温柔的声线交织出生命力，唱尽人生的辛酸常态，又鼓励坚守。有的时候静候未尝不是一种美，在世界无常面前，也不要丢失迎难而上的人生态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

0: 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传导音，暖民心。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奉上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上半环节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资讯。说到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两项指标增速均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呢，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呢，全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的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5: 眼下龙德县各地冷粮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龙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龙德县联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伟：
6: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5: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俊乡。海原县李俊乡李俊村村民马守琴：
7: 小李全程把我们把关节日，就我们

0: 可学要知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要你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1: 海原县李俊乡党委副书记黄小平
2: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1: 产业稳，百态兴，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 21.9 万吨，增加 0.2 万吨，单产增加 20.5 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 206.2 亿元，增长 5.1%。渔业产值实现 8.9 亿元，增长 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3: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体制，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1: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6.28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2.57 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7.08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万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 13.76 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 4.87 亿元，较上年增长 70.3% 和 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特色菌菇成为夏日新宠的消息。近日呢，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食用菌的种植基地呢是迎来了丰收季，像鱼黄菇、还有粉木耳、包括白木耳等一些特色的食用菌的品种呢是集中上市，饱满鲜嫩的优质菌菇呢成为了夏日生鲜市场的新宠，为村集体经济以及村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也绘就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喜人图景。我们去看一下。
5: 走进洋河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金黄色的黄鱼菇成簇生长，粉木耳和白木耳肥厚莹润，缀满棒身。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忙碌。
6: 我们洋河村种植的这个粉木耳还有白木耳现在已经上市了，它的肉质呢非常的厚，而且质感呢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一斤是在10元左右。
5: 据了解，洋河村充分利用本地气候和土地优势，调整种植结构，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食用菌产业。基地精选了黄鱼菇、粉木耳、白木耳等市场认可度高的品种，其中黄鱼菇生长周期短，出菇均匀，风味独特；粉木耳和白木耳品相新颖，口感爽滑，兼顾食用和养生价值，深受消费者青睐。相比传统作物，这些特色菌菇效益更高，且能实现多茬采收，增收效应更加持续。销售方面，洋河村采取基地种植加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新鲜菌菇经分拣包装后，一部分直供本地农贸市场、商超和餐饮门店，另一部分通过电商平台、社群团购销往周边市县。多元化的产销方式既丰富了本地夏季菌菇供应，也进一步打响了洋河村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也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双增收。下一步，洋河村将继续扩大规模，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0: 让特色菌菇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1: 接着呢，我们来到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举办了钩织技能培训，我们去看一下。近日呢，沙坡头区柔远镇呢在刘台村举办了巧手学钩织，赋能妇女增收路的钩织的技能培训。辖区有30多名妇女啊参加了。那培训呢以掌握钩织技艺、拓宽增收渠道作为目的，开展了零基础的手工钩织技能培训，为辖区妇女呢搭建交流成长、传技赋能、增收共富的优质平台，助力妇女掌握使用技能，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和创业增收。那培训老师呢详细介绍了本次钩织培训的开展意义、就业前景以及运营模式，也鼓励参训的妇女呢以技能提升赋能自我的成长，实现个人价值和家庭增收的双赢。参训的妇女呢也是从基础的辫子针入手，认真学习，反复练习，大家遇到针法衔接和细节处理问题的时候呢，相互讨论交流技巧，互帮互助。培训结束后呢，工作人员现场的组建了微信群，并且呢根据学员的需求建立了跟踪服务台账，为后续的长期赋能保障。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卖苦力变凭技术，金源有2.6万的务工人员实现了收入4.05亿元的消息。今日呢，记者呢从金源县了解到啊，依托着闽宁协作的平台，当地呢通过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和帮扶车间的实景实训，推动了劳务就业从卖苦力向凭技术的一个加速的转型。今年以来呢，金源县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2.6万人，务工带动工资性的收入呢是达到了4.05亿元。今年以来，金源县已经为768名的务工人员发放了一次性的交通补贴32万元，为1023人呢发放就业补贴71.6万元。根据了解呢，依托着闽宁协作的帮扶机制，当地呢是搭建了县级的劳务总平台，设立县级领导的包抓的工作专班，全县的96个行政村全部组建了劳务工作队，形成了覆盖技能培训、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的三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好，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资讯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9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司法机关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时候，应当如何来处理，那被建议单位应当如何的回应，被建议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的，那司法机关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保护未成年人呢，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的一个自治组织，包括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4条当中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责任的时候呢，应当向该单位来提出建议。建议被建议单位呢，应当在一个月内做出书面的回复。因此呢，通常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正式书面形式来提出。被建议单位呢，在规定的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的，那么司法机关呢，可以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包括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是行业自律组织等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来报告同级的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督促

被建议单位积极整改落实。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人民检察院还有人民法院等等，应当与哪些主体来相互配合，对于遭受性侵害或者是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来实施哪些保护的措施。那应当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和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1条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与其他的有关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包括社会组织呢相互的配合，对于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呢，要实施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等一些保护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2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案件，在询问未成年人被害人、证人的时候呢，应当采取同步的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呢一次完成。未成年被害人包括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第39期的节目当中所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着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季节限定的袁隆村的这颗五籽绿葡萄。说到夏天最爽的事儿是什么呢？可以是抓一把葡萄，不用吐籽儿，不用剥皮儿，直接塞满嘴，牙齿一咬，咔嚓一声，这脆甜的果汁啊，在口腔里炸开，满嘴都是清爽的甜。那这颗来自闽宁镇袁隆村的绿葡萄啊，说它是宁夏夏天最值得期待的一口甜，一点都不夸张。袁隆村的这颗葡萄呢，是翠绿翠绿的，一串串挂在藤上，阳光打过来呢，果皮上泛着一层细密的果霜，就像是裹了一层薄薄的糖衣，光是看着呀，就已经让人觉得忍不住想要咽口水了。那第一次吃到这颗葡萄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愣一下，说这葡萄怎么可以这么甜呢？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带着一股天然果香的甜，咬下去的第一秒，牙齿穿透薄的几乎感觉不到的果皮儿，然后切入到很紧实的果肉，这汁水啊就会瞬间的蹦出来，甜丝丝的，带着一丝微酸在我们的舌尖打转，层次感拉满。最关键的是啊，它没有籽儿，你一颗接着一颗啊吃的根本停不下来。那为什么袁隆村的葡萄能这么甜呢？好葡萄当然不是偶然长出来的，是天时地利人勤，哎，这一样都少不了。我们先来说说这袁隆村在哪儿哈，贺兰山东路，你打开地图啊，一眼就能看明白了，北纬38度。这条线呢，在全球的葡萄酒界可是有响当当名号的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那这里的年平均日照啊，是超过了3000小时，葡萄从发芽到成熟，几乎是天天都在晒太阳，这光合作用啊，是拉满的，所以糖分呢，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再加上这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呢热的葡萄就使劲长，晚上凉的它糖分呢就使劲的攒，这一长和一攒啊，甜度自然就上去了。而贺兰山呢，就会像巨人一样横在这个西北边，挡住了寒风和沙尘，黄河水呢引过来灌溉，所以这儿也不缺水，脚下呢是这种沙砾的土壤，透气性很好，矿物质也很丰富，像土壤、光照、水源、温度，这每一样啊都是长在了葡萄最喜欢的点上。而最近呢，正是这个鲜食葡萄的最佳采摘期，咱们从银川出发，开车大概40分钟就能够到达闽宁镇的袁隆村了。到了这儿啊，抬头满眼翠绿的藤架，阳光漏下来，葡萄串上的果霜啊看着特别的诱人，咱只需要伸手摘下一颗，不用擦不用洗，直接放进嘴里啊，甜的脆的，汁水多的，晒足了太阳的味道。所以呢，在这儿啊，其实咱们可以采摘葡萄，而且呢，闽宁镇本来也很值得去一逛啊。贺兰山呢就在眼前，酒庄呢也是沿路而建，还会有红树莓的基地、光复农业大棚，处处都能够看得出这片干沙滩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沙滩的。所以在周末到来的时候，闲暇时间，大家也不妨去咱们的闽宁镇袁隆村转一转吧。
好了，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

0: 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继续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来到了塞上田园的板块。首先呢，来到今天希望的田野，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海鱼鹿养。在西北的干旱地区啊，盐碱地一直被视为是农业发展的顽疾，但是在贺兰县呢，当地却用了一套以鱼制碱变废为宝的新思路，给这片土地啊就开出了一剂良方。通过引入海鱼鹿养的这种鹿基养殖，他们不仅盘活了闲置的盐碱水的资源，同时呢还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治理和现代农业双赢的新路子。那这套生态密码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盐碱荒滩上的蓝色生机。
1: 这些养殖水到底在养着什么宝贝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银川市贺兰县的宁夏蓝湾生态农业基地。很难想象，在这西北内陆的干旱土地上，竟然能养出这么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大黄鱼。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探秘一下这海鱼鹿养的奇迹到底是怎么在宁夏的戈壁滩上发生的。这里是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西北干旱的盐碱荒滩上竟然建起了一个蓝色粮仓。看着一尾尾来自沿海的名贵海鱼在内陆的盐碱水里安家落户，对于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西北人来说，眼前的景象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认知。

0: 我一看这里面这个虾呀特别的活跃，是不是？嗯，这现在有多大了？
1: 这最起码得接近50头了吧。
0: 50头了，这已经养了多长时间了？
1: 快2个月了。
0: 啊，咱们这个养，您的养殖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呢？
1: 我要是这个
0: 啊，
1: 已经有4-5年了吧。
0: 4-5年了
1: 啊，
0: 那么您在过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1: 过去时候是公鸡，在盖公鸡的，打工的，
0: 哦，
1: 打小工的。
0: 现在呢，通过这个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技术呢？
1: 学到了，跟着福建的老师学了好多技术呀。
0: 啊，
1: 虾鱼都可以，都学到了。
0: 都学到了。
1: 啊，
0: 那您觉得到了现在为止，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1: 生活水平提高了呀，收入也高了呀，技术也学了不少。
0: 那过去是要外出打工吗？
1: 对，现在是不用外出了，现在工作基本上是保证了，不用再四处飘了。
2: 福建那帮他是一个是等于是给我们提供的他们自己培育出来的苗种，最早我们本身也没有苗种，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苗种，然后提供的一个调水的技术，然后还有这种成鱼的一个养殖技术，他们常年派驻的，这已经是第二波的一个技术员了，第一波带2年下来又来的技术员又带了将近7-8个月了，哎，所以他们也是都是挺辛苦的。
0: 刚才呢跟这里的工作人员交流后呢，他们告诉我这叫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用的是福建带来的技术，把盐碱地的水改良成了适合海鱼生长的海水。在这以前呀，咱们宁夏人想要吃一口新鲜的海鱼得从几千公里外运，现在呢咱们在家门口就造出了一片海。看着这些在西北内陆欢快游弋的鱼虾，我突然明白了闽宁协作的深层含义，它不仅仅是给钱给项目，更是给技术给理念，从书写到造血，再到如今的造海。蓝湾生态的这池水映照出的是闽宁协作30年的智慧与汗水，这些游动的鱼虾就是写在大地上的山海情。池子里游动的不仅是南美白对虾和大黄鱼，更是跨越了2000多公里整整30年的福建智慧与宁夏闯劲。从曾经的干沙滩到如今能造海的戈壁绿洲，闽宁协作趟出的不仅是一条让盐碱地生津的产业新路，更是一条让西北内陆与东部沿海血脉相连的同心路。
3: 是的，这就是我们一起感受到的海鱼陆养奇迹，这盐碱荒滩上的蓝色生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说到林下种药，绿了山林，富了百姓。走进海原县贾塘乡的王塘村啊，连片的林地里面呢，这一行行的黄芩啊是冒出了一点点的翠绿，那几十名的妇女呢正在弯腰种酸枣苗，说笑声和鸟鸣声啊此起彼伏。以前呢这片林子除了生长杂树野草，是很难给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的，可是今年春上呢，村里发展了2000亩的林下中药材的种植，林子底下就长出了新的影。村党支部书记李国辉就说了啊，过去呢像高产业，一是没技术，第二呢也没销路。去年呢乡里引进了银川德润祥农业有限公司，就在这贾塘的新村啊试种成功了1500亩的林下的中药材。今年呢王塘村整村流转了2000亩的林地交给了这家公司，企业出苗子交技术跑销路，农户呢只负责出力出地，哎，跟着干就行了，等于啊是把风险给兜了底儿。这活多了，受益的就是本村和周边的村民了。从开春到现在啊，基地的务工人员已经超过了3000人次。下半年的药材追肥收割，这个用工量呢还要增加。在地里拔草的马小燕呢，今年36岁，是3个孩子的妈妈。但3个孩子目前呢都在上学。她说，前些年啊，自己呢其实是想出去打工的，但是啊，走不了啊。那现在呢，清早安顿好孩子，骑车10来分钟就到地里了。中午呢还能回家做饭，月收入有3000多块钱。50岁的马生梅也说了，说在家门口啊就能挣钱，喂牛喂羊也不耽误。

除了大量的用工，企业呢还带动农户自己种。王塘村呢有三户人家呢就跟着企业种了300亩的银柴胡，一亩地呢自己摊地租、犁地、旋地等等的费用大概是500块钱，剩下的种苗还有全程的技术管理和后期的收购呢全部都由公司负责。李国辉就说了，这银柴胡呢2年一收，正常年景亩产大概是300斤左右，按照每斤8块钱上下的行情，每亩的毛收入大概就是2400块钱。村里和企业呢也是有白纸黑字的约定啊，就是收益部分农户拿60%，企业拿40%。贾塘乡呢总共是有4.2万亩的林地，那能够利用到的占到80%。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主任田主任就说了啊，事实证明呢，林下种药材不占耕地，生态好，效益高，不仅盘活了闲置的资源，更是让群众啊在家门口就学到了技术，挣到了工资，而且呢还慢慢的培育起了产业的意识。明年呢像这个黄芩花包括沙枣花开了以后呢，又会成为一流的蜜源。村两委和这个田书记啊，这个一合计就决定趁势在林地呢来推广蜜蜂的养殖，构建起一个一地双收、种养循环的林下经济模式。那李国辉说起这件事儿啊，他就非常的开心啊，他说养上了这个蜜蜂，到时候呢药材花开了之后呢授粉更好，这蜂蜜呢还能够再卖上一笔钱，这一亩林子拿2份收入，生态账、经济账啊，都划算。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欢迎回来，来到我们本小节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设施番茄农药减施增效以及番茄前叶额测报技术规程的相关内容。说到设施番茄呢，是宁夏设施农业的基础产业，那减量用药、精准防虫直接关系到了番茄品质和农户的收益。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刘站长，为大家详细的来解读设施番茄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以及番茄前叶额测报技术规程这两项地方标准，教大家科学控药、精准监测，守住番茄种植的效益底线。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大棚番茄一年四季都能种，但湿度大、病虫多，很多老乡用药多效果差，按照宁夏地方标准少用药品质好。农业防控是基础，选用抗病品种和非茄科作物轮换三年以上，大行距定植，行距60到7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磨下滴灌，降低湿度，及时清理病叶、老叶、残枝，高温闷棚，土壤消毒，理化幼控要做好，通风口装40到60目防虫网，虫子进不来。地面铺或大棚四周挂宽度10到15厘米银灰膜驱避蚜虫，每亩悬挂30到40片20×25厘米黄蓝板，高于植株15到20厘米，诱杀粉虱、蚜虫、斑潜蝇等。每亩布设3到5套性诱捕器，诱杀浅叶蛾、棉铃虫、甜菜叶蛾等。在大棚内布设性信息素诱芯配套光源诱捕器，诱杀蓟马、浅叶蛾成虫；在大棚周边安装杀虫灯，诱杀棉铃虫等鳞翅目害虫。选用枯草压孢杆菌、丁子香酚等生物农药防控灰霉病、病毒病；选用苦参碱防治蚜虫，金龟子绿将军防治粉虱，孙菌杆菌、棉铃虫合多胶体病毒防治棉铃虫。释放低压小蜂每亩2000到3000头，异色瓢虫每亩2000头，小花春每亩500头，防控粉虱、蚜虫、蓟马等。

0: 量，一个诱捕器五天逮到0到20头是轻发生，21到40头是偏轻发生，41到60头是中等发生，61到80头是偏重发生，81头以上是大发生。看被害耶律，轻发生是0到5%，偏轻发生是6到10%，中等发生是11到15%，偏重发生是16到20%，大发生是大于21%。看被害果率，轻发生是0到2%，偏轻发生是3到5%，中等发生是6到8%，偏重发生是9到10%，大发生是大于11%。防治指标呢是被害耶律达到10%必须防治。做好苗期到拉秧系统调查，时间是每5天调查一次，每个县3个乡镇，每个乡镇1块田，每块田要大于1亩地。卵量调查5点取样，每点10株，在叶面、叶背、嫩茎、嫩梢上查卵量。幼虫调查5点取样，每点5株，每株上中下各2片叶，共6片，记录各龄期幼虫数量和比例。蛹量调查，在番茄田垄间放置塑料盘，20厘米乘30厘米乘5厘米做蛹盘，每亩放置10盘，每盘距离4厘米，调查盘内各级蛹量，计算各级蛹的比例。成虫细幼监测，大棚番茄每棚2个诱捕器，间距大于等于20米，距棚边大于1米，每5天调查一次额量，粘虫板及时更换，幼心30天换一次。生长期大田普查，发生盛期每15天一次，调查范围番茄、茄子、辣椒、枸杞等茄科作物全覆盖，每区域2块田，5点取样，每点10株，记录被害株率、被害叶率、被害果率、百株虫量。标准测报不走样，番茄前叶蛾无处藏。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11: 也不出去，
12: 上那就
13: 别干了。
14: 正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9: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5: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2集，
5: 父亲马一山就是这么一个人。做儿子的什么时候开始讨厌起这样的父亲呢？舍娃记得清楚，高中某个寒假，他看见一堆男人边晒日头边下棋，就慢慢靠近过去看。看得正有趣，有人连输三盘，众人起哄叫那人快让位置。那人抬头看到了舍娃，本来乐呵呵的腾位置，忽然不挪了。
4: 哎呦，狗头军师的儿子来了，哎，你们都给我小心点啊，这回我可有高人帮忙了啊。来，舍娃，来站在我身后，来给我指点指点。
5: 众人轰然一笑，还真给舍娃腾出一个空。舍娃是羊圈门长大的，大家这种热情过度的暧昧态度蕴含着什么意思，他一眼就明白。舍娃当时就涨红了脸，挤出人群离开了。从此他恨上了狗头军师这四个字，而现在他却有点渴望见到狗头军师。为什么？难道自己需要狗头军师用他那种自作聪明的劲儿来指点人生迷津？舍娃不愿细想，就暗示自己先不想了，回去了再说，也许见面以后自己又改了主意呢。无论如何，眼下他很渴望见到那个身影。摩托车很快撵上了软头，软头却不坐，给舍娃摆手。
3: 哎，你走，我就是个走路的命，多走一遍挣不死我。
5: 舍娃把摩托车靠过去，
8: 叔，你上来，我心里有些话想跟你说说。
5: 软头这才慢吞吞爬上来，但是提了个要求。
3: 娃，你 你走慢些，我得把羊拦回去，那几十个还在北山后头呢。
5: 接下来鳖盖山的山路上出现了好笑的一幕。
2: 一辆摩托车上骑车的年轻人头盔也不戴了，取下来挂在车把手上晃荡着。车后的老羊皮袄里裹着一个面容苍老的男人，嘴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年轻人竖着耳朵听，时不时回头想要看到说话的人，其实根本看不到，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回头，因为身后老羊皮袄里的话太吸引人了。车速很慢，几乎不给油门，靠惯性慢慢的下滑。车前头四只羊不大情愿地跑着，跑跑停停，总是想去啃路边的干草。因为今天折腾的时间太长，他们一个个显得疲惫而沮丧。老羊皮袄甩着手里的鞭子，边说话还能边抽空吆喝，驱赶着羊们下山回家。
5: 这一路追赶和辩争带来的疲劳，这会儿暂时给忘记了。摩托车上，两个人沉浸在交谈当中，说着说着，声音大起来，引得那几只羊都回头张望。
8: 阮头说，原来你很会说话呀，我还以为你嘴笨不会说呢。这些年，难道你一直在抓？
5: 阮头在身后咳嗽，咳嗽声就贴着舍娃的后脖梗，舍娃不由得缩脖子，又实在忍不住好奇：“
8: 说，你为啥要装呢？”
5: 阮头终于咳够了，冲羊甩出一鞭子：“
3: 大侄子，这人嘛，张嘴不光是说话的。”
5: 舍娃再次浮上那种厌恶感，现在他明白了。这正是父亲马一山给他的感觉，今天阮头也让他有了这种不舒服的感受。
3: 大侄子呀，你是念过书的人，脑子里有墨水，肚子里有文化呢。
5: 阮头边说边腾出手拍舍娃的后脑，又拍一下侧腰部，舍娃哭笑不得。羊圈门的人说话有时候带着古风的味道，知识叫文化，也叫墨水，念书就是去喝墨水，既然是喝，自然是灌进肚子了，怎么到了阮头这儿，墨水在脑子里，文化又在肚子里？
3: 大侄子，你念过书，见过世面，你说说今天这事儿你咋看？
5: 想起那个小王，舍娃就来气。
8: 哼，那姓王的不是个东西，故意耍人。那个老谢嘛，我看还有点素质，公家干部要都是老谢那样就好了。
5: 小王和老谢的影子在眼前反复交织闪现，小王的蛮横粗野，老谢的儒雅平和，这一路的拼死追赶，质问时候的义愤和勇气，问完以后的紧张和战栗，在这么短时间内都发生了。这戏剧性的过程让舍娃精疲力竭的同时，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决定。
2: 舍娃开始问自己。

0: 偶尔碰到了也只是打个招呼，人家都已经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最不行的也娶妻生子，死心塌地的留在山里修地球了。像他这样还两手空空到处晃荡的还真没几个。也许那条路可以考虑试试。马一山的脸浮现在眼前，自从对父亲心生排斥开始，舍娃有好几年都没有好好看过那张脸了。尽管父子俩的交谈没有终止过，马一山会问，他会回答，问你吃了吗，回答吃了，问你今天去哪儿逛了一天，回答在葫芦镇，问你究竟瞅下对象没，回答没有，问你对你这一辈子的路究竟咋想的，回答我没有好好想过，走一步算一步吧。一个在推门，一个在顶门。在羊圈门这样的乡村，老子和儿子间的交谈历来都是这样，声音冰冷，针尖对麦芒，根本谈不上交流，只是不得已才面对面交换意见。是舍娃一直在抗拒对方，舍娃厌恶父亲的过分聪明，有时候舍娃甚至想，你一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好你的地就成了，还时不时要动个脑瓜子，你动脑瓜子有啥用，一点用都没有，反倒成了全庄子的笑话。狗头军师那帽子戴着，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1: 舍娃想起最后一次交谈时马一山的眼睛，那是诚恳的眼睛，带着农民将某项计谋筹划得逞的那种狡黠。说白了，那也只是最贫困的山沟沟里一个农民的狡猾，就算得逞了，又能有多大的害处呢？无非就是一把麦子一捧豆子的事儿。细想这些年，父亲在羊圈门落了个脑子灵活的名声，给李有劳做啥幕后军师，其实并没有看见他做出啥坏事儿，既不欺负这个，也不暗害那个，除了关起门在家人面前有点小得意，再好像也没有造成啥坏结果。再说父亲最近策谋的棋盘里要助推的不是别人，是他舍娃，难道能说父亲同时是他马舍娃的狗头军师？不，这对马一山不公平。舍娃苦笑着暗自摇头。下坡路越走越陡，有几个拐弯处得死死拉闸踩刹车，还得两个脚在地面上轮换着做肉刹车，摩托车几乎倒立起来滑行，身后那身躯受重力影响，严重前倾，几乎全压在舍娃身上。舍娃暗自用劲撑着，心里想，曾经好多次驮着父亲这样行走过，去葫芦镇赶集难免得走这路，马一山有没有也这样死了一样将全部的重量托付在自己身上？他记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有一天能这样身贴身负着马一山的重量，也在这山路上走一程，身子靠在一起，心的距离感才有望消除。
0: 如果舍娃是说如果自己真的接受了马一山的安排，向着大队干部这个方向去努力，有一天如果真的当了村干部，就能像李有劳一样有事儿没事儿去大队部转转，有时候还去镇政府开个会，回来后给全羊圈门传达上头的政策，那他一定得把政策及时传达到位。今天这样的事儿不能让它再发生，以后的人生会不会活得有点模样？在不让自己受欺负的同时，还能保护像软头这样的人？心口的血热了，瞬息间暖意涌向全身，迎头的风从未停止。舍娃仰起头，深深的大口呼吸，似乎嗅到了冬麦苗和春草 巧

0: 偶然顶破地皮，努力向上生长发出的清香。眼前的方向在这一刻清楚了，徘徊这几年似乎就为了等这一天的豁然明白。今天要去县城，偏偏碰到软头拦路，似乎这也是命运早就做好的安排。不管是什么样的路，只要勇敢地去走，相信都会踏出最深最有力的脚印。
1: 那四只本来散漫乱跑的羊

0: 上一段坡，两个人得分手了。舍娃回家，软头还得去后山揽他的羊群。软头艰难地爬下摩托车后座，一路追赶加颠簸，一把老骨头疼得要散架。他强忍着疼痛，压低了嗓门，带点恳求对舍娃说：
1: 大侄子，今天这事儿说出去丢人得很，你也知道咱羊圈门人最爱看笑话，这要是真传出去……
0: 舍娃有点不能理解，疑惑地望着这张脸。他打心底同情这个人，今天目睹了软头的不幸和面对不幸时的咬牙承受，还有在那些人面前的卑微和屈辱，舍娃忽然明白了，软头是在恳求自己不要把今天的事传扬出去。他觉得丢人，他不想在乡亲们面前没脸。再卑微的人也是有尊严的。舍娃赶紧点头
2: 说：我知道，保证不乱说，我爹都不说。
0: 软头顿时露出笑容，这是一张怎样的笑脸呀？舍娃觉得自己的心瞬间战裂开无数的口子，疼得让人窒息。仅仅是为了维护这卑微的一点尊严，就能开心成这样？那从额头到下巴密密遍布的皱纹，像起伏重叠的沟壑，像吞咽下苦难的证据。这样卑微，这样认命，又这样坚韧。软头感激地看着舍娃。
1: 我没看错，你这娃是个好娃。你就算有一天活成了人上人，也不会欺负老实人。那你快回去吧，好好听你爹的话，我们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有些话你得听。
0: 说完，软头迈开步子走了。
3: 舍娃靠着摩托车站了一阵儿，目光里的迷茫散去，又浮上来，再次散去。如果今天不离开，进了羊圈门，就意味着彻彻底底地接受命运，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挣扎了那么久，他终究是认命了。
0: 命是啥？舍娃遥望憋盖山，悲凉感在心头交织，像蛛网一样笼罩他，淹没他。他奶奶的，有啥好怕的？不就是做个农民吗？农民的儿子还怕做农民？其实从娘胎里出世的那天开始，自己就是农民了。从农民婴儿到农民学生，再到农民工，哪一天摆脱过农民这顶娘胎里带来的帽子？那就戴好帽子，做个堂堂正正的农民。舍娃取下头盔，看着后视镜，加油！他对着镜子一笑，跨上摩托车，飞一般的进了羊圈门。
3: 马一山在忙着收拾女人。这女人自从嫁给马一山后，这些年当中早就看惯了男人的做派，摸透了他的脾气，也受够了他的嫌弃。今天男人一句跟着一句往外的顶，句句都不饶他，好像他犯了啥十恶不赦的罪孽。
0: 其实马一山刚进门的时候还笑呵呵的，等女人迎头告诉他舍娃走了，拾掇了一个包袱带着。
3: 啥？你说啥？
4: 狗东西，
3: 他出去耍耍带包袱干啥？他不打算回来了？
0: 马一山打断女人，让她来不及转述儿子留下的话。
3: 女人见马一山的反应这样强烈，赶紧抢着解释：
5: 哎呀，你别着急嘛，娃给你留了话了，叫我跟你说你谋划的那个啥事情，他不参与，他要出去到县城去找同学去，等站住脚了 就回来看。

0: 样子啊？
1: 转述完儿子的话，女人准备开溜。按照多年来和男人斗智斗勇的经验，她知道马一山的脸色如果一旦被气白，接下来肯定是一顿不讲道理的发作。
0: 马一山今天真是气疯了，一屁股蹲在门槛上，把女人堵在了屋里，也把自己满肚子乱窜的怒气压在心口窝那儿。女人就算是个没什么心肺的人，这会儿也看出不对劲儿了，男人的眼仁都红了，好像要张嘴吃人。女人有一点害怕，气成这样的男人她还是头一回见到。那年舍娃放弃了考学，偷偷跑出去打工，男人也没气成这样。后来碎女跟人私奔，闹出那么大笑话，她气是气，也没见把人给气得好像哑巴了。
2: 哎呀，他爹，他爹，你咋了？啊，你拿他不合适了？啊，你究竟咋了嘛？
1: 你知道吗？你我养的三个娃娃，没一个有出息。前些年一把屎一把尿，病了灾了。算是拉扯大，可是
0: 他停住不讲了，右手做出一个要往下砍的姿势，好像他的三个不争气的子女就排队站在他面前，正等着他狠狠地劈耳光呢。
1: 女人发现他不但人没事儿，没给气出好歹，还又拿腔作势的要讲人生课了。他忙转身拿起水瓢，故意掀开缸盖瞅了一眼。
2: 哎呀，这缸里咋没一点水了？
1: 他的意思是你放起来让我出去去沟里担水，累是累了点儿，但比困在家里听你叨叨叨讲大道理强，至少人心里是舒畅的。
0: 马一山瞪大眼睛，眼光中添了悲悯，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地瞅着女人。
1: 你呀，你真是个，哎，我没法骂你了。你养的三个娃哪一个给你脸上添光彩了？我跟你说，那三个狗东西的还真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0: 东和西被他硬生生拆开，夹在牙缝间，把牙齿都夹疼了，才狠狠地挤出来。
1: 女人委屈，更不服气。
2: 不争气的，那就碎女一个嘛。那祖宗哪大不好？那舍娃又咋了嘛？
1: 舍娃出现了，静静地站在马一山身后，看着父母斗嘴。当妈的看到儿子悄悄地出现，顿时腰杆子硬了。
2: 哼，你说我舍娃不听你的话，说走就走，把你气得要死要活的。那要是我儿子磨走呢？哎，他可是个孝顺娃，这几年哪回跟你顶嘴了，哪回没听你的话了？你放亮眼睛看看，满世界的儿子吧，成了人了，哪个有我舍娃乖顺听话？
1: 马一山没料到女人能疯成这样，真是要翻天了。刚要张嘴给骂回去，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3: 爹。”
0: 这不是舍娃还能是谁？马一山一个大张嘴，肚子里的话吐不出来，但是他终究不吃亏，扭头冲舍娃瞪眼：“
4: 鬼呀，你是咋个没个响动就进门了？摩托车呢？”
0: 舍娃忍着好笑，一本正经地回答：“
3: 哦，在大门外头呢，我换个衣裳还得去牛八虎家一趟，车停外头方便。”
0: 马一山疑惑地打量儿子：“
4: 啥意思？你不是去打工了吗？不是说站稳了脚再回来见我们吗？这么快就站稳脚跟了？
1: 一回来就往牛八虎家跑，又是啥意思？还是想跟上他混？我跟你说啊，马舍娃，只要我马一山活着一天，你就不要给我学那死狗留魂的样。你敢，我就打折你狗腿子。”
0: 舍娃静静站着，看着他爹发泄，一点都不生气，反倒轻轻笑了起来。马一山见儿子笑，火气就更压不住了，在心里轰隆隆燃烧，用手拍着大腿。
1: 没出息，我半辈子聪明过头了，自觉的是个诸葛亮，是水浒传里的智多星，是朱元璋请的徐达，是西楚霸王身边那个谁，
2: 不就是个狗头军师吗？还绕那么大的弯子，费劲巴擦的。
1: 反正我聪明一世，养了你一个儿，你不给我争气，你要叫咱马家草袋换麻袋，一代不如一代吗？
0: 爹看马一山嘴上熊，心里还真有点怯，他试探着走了几步，发现儿子直挺挺地在眼前一立，眼看着能比老子高出半头。这时候自己要是忍不住甩手去打，谁知道舍娃会不会也动手。马一山绕开舍娃，走到大门口，把两扇门都给闭上，这样既可以防备舍娃跑掉，也免得有人忽然进来撞见笑话。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

0: 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6: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6: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6: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6: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6: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6: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6: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0: 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絮语，承载着独处的释然，情爱的辗转，过往的回忆和前行的勇气。每一段旋律都是心底最真实的独白。今天的开场曲目送给各位单人生活。成年人的生活总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不必迎合任何人，也不必迁就所有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前行，一个人接纳所有的情绪，慢慢地学会和自己相处，在简单的日常里活出松弛自在的模样。这首《单人生活》唱出了单人生活的从容和坦荡，送给每一个认真独处、好好生活的你。

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感情世界里的起落沉浮，爱情有甜蜜就会有落幕，离别从来都不是猝不及防，只是情绪需要慢慢消化。来自金莎的《分手暂时不快乐》，唱出了感情落幕时最真实的状态，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淡淡的怅然和不舍。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于低落，也允许自己慢慢的释怀，在歌声里与逝去的故事轻轻的挥手作别。

的美好往往是纯粹动人的，像老旧的音乐盒一样循环往复，温柔如初。一首音乐盒里唱的爱情歌，歌手用细腻的唱腔复刻了青涩爱恋里的点点滴滴，那些纯粹的心动、简单的陪伴、细碎的温柔都藏在婉转的旋律里。旧歌未老，情愫依旧，希望我们永远记得爱情最本真、最美好的模样。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间无数过往，恰似一场温柔旧梦，浮生起落，万般皆如南柯一梦。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它就叫南柯一梦。歌手细腻深情的歌声道尽了人间聚散，世事无常，那些执念的过往，放不下的曾经，终究都是一场旧梦。梦醒之后释然释怀，便是最好的归宿了。

情过后，我们换一种洒脱的心境，聆听一首来自陈楚生的《姑娘》。清澈干净的嗓音，质朴轻快的旋律，褪去了情爱里的纠结和怅然，多了几分纯粹和坦荡。歌声里藏着纯粹的心动，热烈、简单、干净，治愈人心，让我们在纷繁的情绪里重拾轻松美好的心境。

红尘辗转，人海相逢又别离，多少的执念与牵挂都在岁月当中缓缓沉淀。一首《渡红尘》，古风悠扬，韵味绵长，一曲红尘歌谣唱尽了人间的相逢别离，缘聚缘散。浮沉人世间，我们都是渡人渡己的过客，历经万般风景，终会看淡得失，坦然奔赴前路山海。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岁月流声，往事温柔，人生路上既有念念不忘的过往，也有不期而遇的感情，更有一往无前的勇敢。接下来的这首歌《最后一个夏夜》，它的旋律裹挟着满满的怀旧情愫，藏着心底最难忘的回忆和不舍。时光悄然流逝，那些藏于心底的美好瞬间，纵然落幕，也永远明亮，成为岁月里珍贵的收藏。

时光荏苒，岁岁年年，所有过往的点滴都值得去回望。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即将分享给各位，经典旋律全新演绎。时光啊，它从来不停留，往事也无法重来，但那些温柔的回忆，纯粹的美好，永远值得我们珍藏回味，在旧日时光里去汲取前行的力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一首经典的曲目，永远不回头，气势昂扬，坚定的唱腔，热血的旋律，诠释着永不言弃、一往无前的初心。人生路漫漫，纵然风雨跌宕，也要心怀热爱，坚定奔赴，永远热烈，永远向前。

人生的道路上仿佛总是在拥有和失去之间辗转，总有一些珍贵的美好被我们不经意间就错过了，弄丢了。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尽了遗憾和惦念，歌声非常的戳心，提醒我们要去珍惜每一次的遇见，善待每一份的陪伴，别让珍贵的美好沦为心底的遗憾。

歌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本期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世间所有的相遇，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温柔，都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现实礼物，虽然短暂但却珍贵。人生没有永恒的圆满，但是每一段遇见，每一份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收藏。好了，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在歌声中向你道一声再会，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7: 小爱，小爱，快告诉我吧。
1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

0: 权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9: 谣言不止。

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3.7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一点口误，希望大家可以忽略不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关注，首先来关注我们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但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要为大家继续去推荐，在下半场的时间里面，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魅力。那就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说说身边的一些活动信息吧。

7月28号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厅正式举行了。那活动呢，是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宁夏广播电视台承办，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赋能社科普及，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那活动全程呢，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本次活动呢，是紧扣时代主题，着力构建征集、遴选、展播、推广全链条立体化的科普平台，旨在让社科普及融入日常生活，贴近群众的心声，服务发展实践。活动呢，从今年的1月份启动以来呢，历时近半年的时间，面向全区广泛征集，一共呢是收到了400多件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和传播效能的短视频作品。放送主体覆盖机关、高校、融媒体中心、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个人创作者等等多元群体，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办科普的生动局面。那现场呢，正式揭晓了全部的评选结果，共评出入选作品30部，其中一类作品5部，二类作品10部，三类作品

品15部，专项作品6部，分设创意类、视觉效果类、人气类各2部。同时呢，还评出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作品呢扎根宁夏大地，既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鲜活实践，也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动人故事，还有西夏文脉、非遗记忆、红色记忆等等多元主题，以小接口承载大主题，让厚重的社科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据了解呢，入选的作品将会从今天开始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新闻早点到电视栏目，还有宁夏广电新闻中心、宁夏社科微信公众号、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媒体矩阵陆续上线来展播。那此次活动呢，是宁夏社科普及工作首阵创新的重要探索。那下一步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优秀作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让社科声音传得更广更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新篇章注入深厚的文化动能。那想去看到这些非常精彩的、非常厉害的作品，大家呢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方式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去这个在线上看到他们的展播情况。在哪些平台当中呢？分别是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新闻早点到电视栏目，还有宁夏广电新闻中心、宁夏社科这2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媒体矩阵当中会陆续的上线展播。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比较重要的，在昨天下午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因为暑期还在继续当中，其实每一年这段时间里啊，这也是我们宁夏游客最多的时间了，到了暑期，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去分别关注了很多景区。其实在这个假期当中，这个暑期里哈，这个夏天里都是延迟了这个下班的时间的，那都分别延迟到了几点呢？我们来跟大家再次关注一下。首先，镇北堡西部影城其实从7月份的应该是7月中旬就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20号，整个这段期间延长景区的售票以及营业时间。那开放的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10点，晚上8点半就停止入园了。那游客呢可以这个早上8点来入园，畅游到晚上10点闭园。当然最晚的入园时间，你得也得在8点半之前完成入园，否则再晚的话就进不了门了哈。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能够充分去体验影城的白天与夜晚，白天呢去探访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的这些经典影片的拍摄场景，夜晚呢感受光影交织下的影视文化氛围。而且在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有一点非常之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在游玩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影片或者说一些画面当中，那可以去选择我们在景区当中的一些这个换装拍照的打卡的地方，可以去进行换装拍照。那当然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更宽裕一点的话，那也可以去选择咱们的一些这个小的剧本来实现一次当明星的梦，就是当演员的梦哈。我们可以去把自己变身为这个影片当中的一个角色，好好的来去过一把这个演戏的瘾哈。那当然制作的一些视频大家也是可以去带回家的。那再次强调，为方便游客灵活的安排行程，暑期延时期间的门票价格统一做了优化。早8点到下午7点，成人票每人80元，学生票每人40元。晚上7点到8点半，这是我们属于的夜游的时间，成人每人66元，学生票还是40块钱。其实夏天的傍晚去镇北堡西部影城逛一圈，你就会发现荧幕里的场景就真的是在那儿站着等你走进去了。而宁夏博物馆呢，一直会持续到8月30号期间，每天都会延长开放1.5小时。也就是说，周二到周天是早8点半到
下午的6点钟，下午的5点40分停止入场，每周一是闭馆时间，当然这个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那暑期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展览，比如说金沙滩上的闽宁镇主题摄影展，一直会持续到9月15号。那这个展览呢，是以闽宁协作30载为主线，100件摄影作品分新貌、兴业、荣情、安居这4个单元来展现闽宁镇乡村振兴成果和闽宁协作的故事。三元极地科举文化特展，这是在暑期推出的，聚焦古代的科举文化，展出了清代考生专用的工具书，比如说二论典故引端、详解，还有书院模拟考卷，就是紫阳书院课选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从科举制度来切入，串联起古代士子寒窗苦读、科场逐梦的还有与这个家国情怀。那宁夏通史陈列，还有贺兰山岩画展等等这些常规的展厅，都是正常跟大家见面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景点也是在延时的，在整个暑期期间有一些延时的调整。那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再跟各位细细的去分享这些具体的时间变化吧。我们稍后再见。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现场版的全新改编版的舞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的，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来自于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来继续我们刚刚在英语之前那个话题。那么在整个暑期期间，我们身边都有哪些景区是延迟了这个开放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镇北府西部影城，包括我们的宁夏博物馆，接下来说宁夏固原博物馆。那宁夏固原博物馆呢，这个延时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每天都会延长开放一个半小时。周一，每周一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周二到周天的早8点半到下午的6点钟。千年固原丝路华章。

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那这在宁夏固原博物馆的临时展厅来展出，同样也是免费的。这个展览呢是一直会持续到8月18号，今天已经7月29号了，为时不多了。其实这个展开的比较早了，5月18号就跟大家见面了。整个这个展呢是分为两个单元，鎏金啊，应该叫鎏彩金辉，这是固原北朝这个隋唐墓葬出土的玻璃器、丝制品，还有金银币，包含北周礼贤墓里的那个秃钉玻璃碗，还有这个田弘墓的5枚东罗马金币，这个都是会有呈现的。而瓷影这个银光呢是漳州窑的外销瓷器，还有各国的翻银，包括有西班牙的双柱银币、荷兰的马剑银币以及墨西哥的阴阳等等。如果说有需要使用语音导览机或者是人工讲解服务的话，提示大家，人工讲解服务每天呢是免费讲解4场，有这两个需要的观众可以到1楼的服务台去咨询，或者说提前进行一个咨询。好，那贺兰山岩画景区呢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底延长景区的营业时间，具体的调整时间是这样的，景区营业由早上的8点钟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应该叫晚上的7点钟。夏天去贺兰山岩画，你会发现山脚下有泉水，冰冰凉凉的，抬头能够看到瀑布，还能够去在岩壁上跟随着我们讲解员的一些这个位置的提示，去找寻那些刻着万年前先民所留下的画。如果说想去看看这个原始先民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岩画记这个 MR 体验。带小朋友去的话，岩乐坊有30多种的项目，够他们在这里玩上一整天了。那除了以上的景区以外呢，还有一家景区也是有这个延长营业时间了，那就是道鱼空间。道鱼空间从7月10号就已经开始将营业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半。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哎呀，我要去看个稻田画，大中午去太晒了吧，太热了吧，没关系，5点半之后再进园，那就可以去欣赏非常绝美的稻田晚霞落日了，还能够去坐花海列车，赏稻田画。总之，当晚风那么一吹，就能够帮你去缓解这一天的燥热了。白天场的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晚场的是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2个时段大家可以来去选择。那当然了，在道鱼空间其实暑间也有一些活动的，比如说周六周天全天都有这个乡村大舞台长廊，这里有乡村 NPC 的互动，你可以去银粮票兑好礼。那周六周天的12点乡村大舞台的长廊这个位置会有

0: 稻田咖啡馆旁边的这个对，应该是6:30有一场，7:30有一场，就是两次浑水摸鱼的这个体验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朋友和家长们、大人们应该都会很喜欢。不过在这里建议一下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参与这个项目的话，务必提前给您家的宝宝多带，至少多带一套衣服哈，鞋袜都要带全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这两天应该从今天开始，接下来几天里，如果说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银川，会发现我们整座城市的这个花卉装扮的还是挺多的，而我们自己人呢也会发现，哎，又有新鲜的一些变化了。这个变化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没错，那银川呢正在用21万盆的鲜花来给自己上妆。哎，有凤仙，有鸡冠，有矮牵牛，总之10多个品种，9处景观节点，在本周五的时间里哈，明天后天就会全部就位。总之，大家如果说在周围的话，你散步路过都能够看见满眼的绚烂的鲜花了。首先我们来说到的第一个位置就是人民广场，这个如意大花篮，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花篮大花篮临街的主题立体花坛周边还摆放了艺术花架以及大量的时令花卉，这些花架造型也非常之别致，与体育元素是相呼应的，来进一步烘托了全民健身和城市活力的氛围。第二个点位是在凤凰桥啊，那么今年是以全新的面貌来亮相的。那么桥面两侧的护栏上鲜花盛开，色彩斑斓，就仿佛是一条绚丽的空中花廊了。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么迎接我们银川市已经以最美的形态再去迎接宁夏第17届运动会的到来。那么运动会将会在8月8号于银川懒山公园正式开幕。那这两天相信很多朋友去到懒山公园应该已经看到了一些舞台的搭建，包括一些彩排的一个过程哈。那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举行闭幕仪式，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时刻关注一些具体的比赛的这个赛事哈。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上半场来跟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稍后再见。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该怎么办？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咱俩就一边
14: 干吧。收钱吧，
15: 相亲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不说话呀，
8: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
3: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6: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3: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6: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7: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7: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1: 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9: 我是神秀四。
17: 我是星秀二。
15: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4: 我怎么看不到？
3: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1: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3: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

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在今天的这个板块，我们要跟大家去探索哪座城市呢？相信7月25号那一天，一定会让太多的朋友，据太多的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自豪和骄傲。没错，景德镇手工业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咱们国家第61项世界遗产。去年是我们的西夏陵是第60项，今年景德镇手工业瓷业遗存成为了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是咱们国家首个以产业遗产类型来申报成功的项目了。我们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景德镇手工业瓷业遗存，它呢是由这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还有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一共是5个部分来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遗产群。那么涵盖了15组遗产所构成的要素，一共有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的面积达到了1979公顷，缓冲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长岭瓷石矿与小乌里溪谷开采遗址共同构成了原料保障体系。怎么说呢，我们就简单一点来理解哈，简单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申遗成功的那可不是单纯的遗址或者说手艺，而是景德镇10世纪到19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普通的游客来讲，除了无限的荣耀和自豪以外，但其实更切实的一大影响或许就是，哎呀，这申遗成功了，未来的景德镇体验会不会更加人很多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那咱不说别的了，就说咱们的

词成就了景德镇，也成了景德镇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对一些特定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我们简单一点叫它产品哈，有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吴语佛火了3年，对不对？锦飘火了4年。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说一说景德镇吧。那景德镇的申遗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青花瓷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意味着这一项延续千年的制瓷技艺，作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依然拥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与生命力。但是在国内屡屡出圈的手工体验创意瓷器市集，更为传统手工就是为我们的传统手工增添了新的活力。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都是带着创意和热爱来到这里的，在陶瓷工作室去亲手的拉坯制作绘制属于自己的瓷器，在创意市集里面呢再去寻找独一无二的陶器等等等等。低物价慢节奏，风景优美，艺术氛围浓厚，年轻人的纷至沓来也让这座传统的手工业小城这么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艺术与创意之都了。到了景德镇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打卡艺术馆，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中国陶瓷博物馆。咱们说国字头的中国陶瓷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大型陶瓷专题艺术博物馆。那馆内呢，收藏陈列的瓷器品种达到40万件，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和汉唐以来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佳作，可以说集中国古瓷之精华，汇天下名瓷之大成。这一家博物馆呢，一共是分为7层，常设展就是按照历史时期来进行划分的，一目了然。从唐朝开始的我们说的唐三彩，然后到这个青瓷、白瓷，再到宋朝的井喷式的发展，元朝青花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明清两代的陶瓷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那可都是博物馆里最为值得观看的部分了。这里不仅汇集了作为瓷都历史的辉煌，也展现了新时代的成就。在这里的当代陶艺创作展厅，也为大家去展示了现代瓷器和陶发展的各种形态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火遍全网的吴语佛，就是这些现代瓷器工艺品当中的代表，但是绝对不是唯一哦。光是原来与吴语佛同为一套作品的叫做右下加彩18罗汉塑像，就那些生动传神的面部表情，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在这里呢，既能够深入的去了解瓷器在历史当中的演变和发展，也能够去感动于近现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创新和守成。作为景德镇之旅的第一站，所以这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好，第二个打卡的博物馆是什么呢？是御窑博物馆。就这家博物馆和中国瓷都中国陶瓷博物馆相比，这里显得更加的前卫和先锋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御窑厂是世界上唯一的皇家瓷厂，也是咱们国家唯一的古御窑遗址。同样还是元明清三代专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你看看这定位。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很多的文物哈，这个尤其是瓷器相关的一些文物，真的是来自于皇家用品就有很多。那如今建立在这个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的御窑厂博物馆，从外观上来看，你就可以瞬间的去抓住你的眼球了，也能够吸引很多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博物馆的这个建筑呢，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来去设计的，并且获得了建筑界的奥斯卡奖，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奖项叫做文化博物馆类评委奖。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就它就是觉得像一个一个的那个窑址，叫那个烧瓷器的那个窑的那个窑门的这种感觉。外形灵感就是来自于景德镇传统龙窑的博物馆，由8个多曲面拱体结构造型而构成。它的建筑材料当中呢，有20%的砖，那可都是景德镇的老窑砖呐。

而且建筑和自然之间形成很多的灰空间，就是在不同的光影之下，场馆的各个区域会形成不同的状态。植物和建筑结合，展品与环境相融，所以这个设计太绝了。景区的开放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你白天看跟晚上看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当晚上整个华灯全部都亮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和灯光交相辉映，那夜景不是一般的美。而且这里展出的玉窑藏品大多数都是孤品绝品，海内外都很罕见的。其中圆青花五爪龙纹围棋罐，还有明红五釉里红地白蝉之莲纹大碗，明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以及明宣德青花形龙纹蟋蟀罐，就装蟋蟀的那个罐，还有明宣德斗彩鸳鸯，应该叫鸳鸯莲池纹盘，明成画三彩鸭形香薰，这可都是镇馆之宝啊，朋友们，咱去了不得仔细的一一都看一看。那如果说景德镇是中国瓷器的千年，那么浮梁县就是景德镇的千年喽。而建成于2019年的丙丁柴窑，会让大家去这个浮梁县的理由又多了一个。瓷器之城，窑火是魂，没错，你这火窑火到底好不好，那真的是决定了这瓷器烧出来会是什么样的质地了。咱们传统的文化当中啊，丙火阳盛，丁火阴柔，丙丁之火相合，阴阳相济，这是一炉上乘的窑火，因此呀，这座柴窑就得名丙丁柴窑。有人说丙丁柴窑是中国版的这个光之教堂，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它呢其实是由建筑设计师张磊来设计的，一整座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既现代又给人一种十分庄重的感觉。当你走进柴窑的内部呢，透过建筑结构与自然光线奇妙结合在一起，就似乎可以从这样的一些光线当中去看得到当地世代传承的手艺人对于陶瓷的敬意。当然了，这里不仅可以拍照，以窑炉为核心布局了生产和参观这两条线哦，就是大家可以，我们游客哈，可以在这里能够看到窑工们他们整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你可以去看到他们去如何烧窑这个等等之类，去了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到底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完整的流程去制作出来的。第三个要去打卡的地方，三宝棚艺术聚落。三宝棚艺术聚落位于景德镇三宝村西面的山谷里，它呢是一个综合的文创艺术园区，三宝棚艺术中心、首座商业街区，还有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工坊、窑房等等，都在这里汇聚了。园区呢将不同功能的现代建筑，这个与自然村落还有山水田园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有山有水，有手工匠人的地方。哎，有树影，有溪水，总之都是万物自在，呈现了与传统的工业遗址遗存，或者说城市艺术街区就非常不一样的很独特的景观。而且这里呢自发聚集了上百位的陶瓷艺术家哦，他们也分别建立了艺术家工作室，因此你可以看到各类的艺术家创作的一些精品佳作。当然这里还有许多的艺术展厅，就是可以最大化的去欣赏到国内外名家的珍贵作品啦。另外除了艺术聚落以外，三宝山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爬哟，就去爬爬山。三宝山呢是位于三宝国际陶艺村的尽头，就夏天你可以在山顶上看星星，冬天可以去爬山赏红叶，如果说运气足够好的话那还能够遇上云海，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云雾飘渺的水墨之中啦。好吧，那我们关于景德镇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短暂的听首歌曲，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里。我们关于景德镇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景德镇市集怎么去淘宝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慢慢聊。

好的，各位，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景德镇。我们今天来说说要去景德镇的市集，去淘宝喽。首先一定要去打卡的是陶溪川文创街区，它太有名了呀，对不对？陶溪川文创街区坐落于景德镇市的东城，是咱们国家第一座以陶瓷文化为主体的创意园区。据说这里之所以叫陶溪川，是因为希望陶瓷文化就像溪水汇成川流一样，永远的传承下去。这里的建筑呢，是由60年代的国营宇宙瓷厂和陶机厂，那依然呢是保留着工业时代的厂房印记的，就有点类似于北京的798园区了。老建筑和新文化的交流碰撞，你想象一下，既复古又会很新潮。红色的砖墙，还有随处能够见到那些大的烟囱，那总之这些浓郁的工业风的气息依然还在。所以呢，不只是我们可以去淘宝，还能够去打卡拍照啦。当然这里也有美术馆可以去参观，陶溪川美术馆，这是一座现代陶瓷艺术馆，原来的

餐厅啊还有咖啡馆啊真的是非常之多，每个中午到中天的下午五点钟这里就会举办陶瓷市集了。一般呢都是为独立设计师的这个作品来为主，价格相对比较的偏高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更加小众和具有设计感嘛，所以这里去淘宝的朋友可不少呢。而比起陶溪川的夜市，这个雕塑瓷厂就属于白天了，有售卖各式各样的什么耳饰啦、项链啦、手链啦、钥匙扣啦，就是你看它吧不是很精美，但是价格实惠呀，比如说一些小的挂件，两个10块钱，两个19块钱，那就真的是很便宜了。什么碗碟呀、杯具啊，也是种类特别之众多，这个就以物美价廉来主打。还有一些固定的店铺店面，也有路边的一些摊位，就是我觉得因为店铺店面都很多，所以你得耐心一点去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所以这个就是风俭游人，看大家的这个喜好。你如果说只是喜欢哎价格更实惠，那么建议大家就到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叫做雕塑瓷厂，到这儿去逛一逛。而喜欢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哎品质更好一些的，包括它的设计的理念啊，很有一些这种独立设计师的一些设计风格的话，那么就记得要去陶溪川这个美术馆这里。对了，还有一个乐天市集，每周六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半会准时开摊儿。原址呢也是在雕塑瓷厂，如今呢它是搬到了浮梁县的双凤桥，而且这里的每个摊位那可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筛选的，确保我们的每一位游客这个到这里去选择的产品那可都是会拥有独一无二的体验。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跟每位摊位的这个艺术家们聊聊天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作品背后的故事还有灵感呐、等等之类。这里呢还有陶社教育中心，可以去接受专业全面的陶艺课程，每周呢还有这个海内外艺术家所带来的讲座，陶社工具店呢可以去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设备还有工具呀、材料啊等等，像这个 PWS 的艺术商店，你可以在这里去买到乐天陶社的官方的周边，那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淘宝的一些经历和过程吧。提示大家，这里是收门票的，早鸟票每人是30块钱，就是截止到市集的前一天的晚上12点，单人票呢是每人50块钱。

0: 好的，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的要去打卡的一些艺术馆啊，包括一些去淘宝的市集啊等等之类，其实景德镇还有很多的一些风景可以去逛，比如说我们去探访一些古村啊，像韩溪村啊，等等等等之类哈。那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跟大家讲更多了，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村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韩溪村。位于浮梁县的韩溪村，它呢其实就是一片从千年以前的传承到现在的绿色的茶海。如今的韩溪村成为了一座没有屋顶的艺术馆，就是由国内外的艺术家所去打造成的一个艺术小村庄。在茶田的应该是茶田山上的那个大地之灯，就是艺术家马岩松的一个装置作品了。每天晚上都会亮灯，在亮灯之后，它就像是在远山上漂浮的一座灯塔一样。而这个灯塔我们更多的是建于大海之上，这是在古村里茶园之上的。还有像进坑村啊等等等等，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更多了。所以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啊 HiGoGo 利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景德镇抓紧时间去吧，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

0: 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

0: 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十五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9: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 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8: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

0: 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散步，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哭泣。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蕾。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老师。如果您在情感的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随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此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市 APP，点击听广播，随后呢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直播，并且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周三周四的节目真的不容错过啊，因为很多单身宝贝面对婚姻和相亲恋爱的问题上会产生很多的迷茫。我经常在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他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每个人都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啊，是这样的。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缺乏爱的能动性和能力，也缺乏吸引异性喜欢上自己的这个能力。他们经常会站在迷茫当中，其实真的他们是无助的啊。希望咱们节目组能够帮到很多年轻人去培养这种爱的能动性，好不好？
0: 好的。那么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及时的参与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一同的来关注一组单身资讯内容。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的女性，她呢身高1.6米，本科学历，是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多块钱，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95年身高1.6米的女生呢，青春活泼，爱笑健谈，她的生活圈比较简单，但很热爱生活。想要认识她，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女孩子，也是着急了。女孩子今年32岁了，是一个大医院的医生，硕士研究生啊。然后身高1.64米的样子，她说了自己属于那种瘦瘦的小姑娘，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学业力会比较繁重的感觉吧。那爸爸妈妈是在周边啊，是在大沽口地区那边，生活。妈妈也是某一个医院的医生，爸爸就是普通的公务员。他目前在银川有房有车，没有任何贷款，年薪大概有20万起的样子，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哈。说了，如果通过节目能够遇到合适的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是他今年无比感到快乐和放松的一件事情。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大医生，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大家都可以和欧阳随时保持联络。联络方式就是添加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再来为各位推荐一位95年的女性，她是研究生，身高1.7米，月收入7000多，公务员，未婚。她的父亲也同样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个95年的研究生哈，身高1.70米，对于女生来讲，这个身材算是比较高挑的。她为人性格是相当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这位95年的研究生，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哎呦呦，老师，我今年33岁，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了？哎呦，33说真话，在婚恋市场，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算是适龄的黄金年龄啊。那太年轻的小孩的24、25、26，咱们也确实啊，这种年龄段有点小，你的年龄正当年。他说了，他的工作就是很简单，在大型央企工作，985的硕士毕业研究生，身高1.81米。爸爸妈妈呢也都是国企单位上班的，这么一个独生子女，就年薪大约在10几万的样子。他就觉得上大学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到现在为止在就空窗期很长，他也不知道自己不够优秀呢，还是哪里有问题了，一直都遇不到合适的。也参加过很多的相亲聚会， 但他性格比较内向嘛，然后坐在角落里面不怎么爱表达自己的，都觉得好多姑娘不注意他。我今天斗胆来到我们的节目组，希望自己这么优秀的自己啊，然后能够被好姑娘能够认领，能够看到他。好，路过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男士还真心不错啊，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下一条单身资讯内容。这位97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米78，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已经退休了，以前在企业工作，母亲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呢，性格沉稳，待人真诚，他特别的热爱生活。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号。
1: 好的，看到一个离异的一个小姐姐，今年是40岁了啊，短婚未育的状态，目前在大型国企上班，身高1米67，她说自己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呢，来到我们节目组是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对方能够带一个孩子，或对方孩子不带，没有生育愿望的男士，她想去认识，因为她说了。他也不想再生宝宝了，毕竟40岁了嘛，啊，生起来也比较难，所以他觉得就放弃这个生育的这个愿望，是希望能够理解。所以说他就说希望咱们节目组能遇见，同频共振的人，他指的是思想上啊，但年龄上到大10岁以内都是可以的，最好是经济状况好一点。姑娘说她很漂亮啊，值得拥有优质的男生。好的，希望你在我们节目组好运了。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足够优秀，这个漂亮的姑娘今年40岁，短婚未育了，国企单位1米67，外形条件非常出彩，颜值很高，喜欢她，咱们来认识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呢给大家介绍的下一位听友，98年的一位男士发来的，他的个人资讯内容是这么介绍的，身高1米73，是一位回族的帅哥啊，事业编，未婚，然后硕士，他是年收入8万多，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目前呢，弟弟正在读大学的状态之下，整个家庭和睦融洽。这位男生本人踏实稳重，生活很自律，而且对于自己的人生非常有规划。他的生活圈也很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结识这位身高1米73、98年的回族硕士，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OY 后面跟上0951，这就是欧阳的微信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呀，非常的不错，她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1米68的样子，将近1米7了。她说她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以前是国企单位，这2年就是改制成私企了。他为此也感到迷茫了一段时间，想的是不是不够好听，会不会嫁人的时候这个不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其实姑娘你多虑了啊，我觉得就像我经常讲，我说一个人的学历的高低啊，跟你找对象能找到好不好的人家是两个概念。你的这个什么学历高了，可能找工作比那学历低的方便点，但找对象可真是不认你那个毕业证书的。我跟你讲啊，你的情商高不高跟毕业证书没关系，所以这个你把心放肚里面，好不好？还年轻，2000年的姑娘，私企1米67的身高，独生子女。如果路过的小哥哥，你也是年轻的小伙儿，哎，喜欢这小姑娘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下一条资讯内容哈。这位来到节目当中发来自己单身资讯的听友呢，他也是想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来寻觅到合适的另一半。当然了，我知道很多听友发来信息都是想要达成这个心愿，但是希望你们在节目之外也能够和欧阳继续保持积极的联络。这位朋友呢是博士，女博士，98年的，身高1米78，

0: 高1.78米，98年的这位女博士呢，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
1: 好的，没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呀，这是回族小姑娘啊，今年26岁的样子，她是那个公务员，今年刚考上编，考了这两年多了哈，很不容易，因为她是研究生，她不想荒废自己的学业，想有一份相对稳定体面的工作啊，终于考上了，也很辛苦。爸爸妈妈呢，现在已经还退休了，爸爸又返聘回去了，在某一个单位做是一个管理层啊。如果说路过的这个男孩子，你觉得哎，公务员女孩适合你，今年26岁，那咱赶紧来认识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同样是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我们也向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01年的女生，身高1.65米，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呢大概是6000多块钱，本科学历，她未婚，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均在职，家中还有个姐姐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这个01年的女生哈，她性格特别温柔，通情达理，属于蕙质兰心型的。想要联系她认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很着急，说关注我们节目已经2年了，今年非常的着急，儿子是96年出生，今年30岁了哈。去年听节目让他来节目，他说不来，太年轻，今年儿子好像松动了，想通了，也听了节目，就说希望妈妈能给咱们在节目当中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征婚信息。他是来自宁煤集团的一个男孩子啊，是个1.83米，然后是体制内，那爸爸在前2年去世了，在妈妈就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儿子已经长大，大学毕业了，这就不提了啊。妈妈现在已经在银行退休了，儿子呢是自己的婚房也有，车也有，没有任何贷款。他在夸儿子哪好呢？就儿子弹吉他、唱歌非常的棒，在自己的这个单位还是乐队的这个鼓手和吉他手啊，然后单位搞活动都是他出谋划策去编排什么的啊，去导演什么的啊，还是很有才华的。所以说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1.83米96年的男孩子，央企单位啊，独生子女，还有才华，弹吉他架子鼓都非常的棒，喜欢他添加体能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那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欧阳情感婚恋中心的导师欧阳。如果说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诉求，或者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被更多人听到，都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以下时间呢，也为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一位1.82米的男硕士他的情感困惑啊，也请欧阳老师呢仔细听一听，给他带来一些相关的解读。这位男性呢，今年35岁，未婚，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硕士，他是身高1.82米。他说家中啊还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了，而他的父亲母亲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所以他个人也认识到啊，父母把他和哥哥培养成才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他说可能是因为过往的学业工作都非常忙，加之自己呢性格上又比较内敛，不是很喜欢社交，所以说一直没有遇到比较合适的结婚对象。当然呢还有一方面原因，他自我总结哈，他说前几年的时候他总想着趁着自己年轻多读读书，多努力工作，就是把自己的重心全压在读书和工作上，然后等自己在事业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功啊，有了一定的建树啊，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那么再找这个对象结婚，心里也会更有底气啊。然而呢事不如人愿，一直以来平淡工作，努力了也没见啥成效，他觉得社会规则和他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他在心里总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计划，一直想朝着这个计划去执行去走，可是往往呢

0: 会有这个卡顿的时候啊，就不顺利。他自己呢觉得也很不走运。记得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哎，他见了面之后也觉得就是这个比较满意啊，因为同事给他看了对方的这个条件资料照片之类的，他都比较满意。他就说等他忙完手头的工作，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再去和对方见见面。结果呢晚了啊，姑娘呢已经被别人牵走了。他说，哎呀，欧阳老师，你说说我这个人的运气是不是有点差呢？
1: 哎呀，孩子们每次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总觉得是老天不给力啊，从来不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了呢。
0: 嗯，
1: 刚才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来到我们节目组来蹲长蹲长条沙发的，是一个35岁的未婚男青年，事业单位硕士学位，爸妈是普通的工薪。刚才也讲了他和哥哥嘛，培养他们俩不容易，但都已经成家立业，就他还拴在爸妈裤腰带上。哎呦呦，他好像被婚缘这趟列车扔在了候车室那种感觉，趟趟赶不上。男生也说过啊，以前也想着等自己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有底气去谈婚论嫁啊。结果几年过去了，他也努力了，但好像不是很走运，包括在相亲路上也不是很走运，就是也在就吃草都赶不上肥美的季节。哎，等他饿了回头想吃草的时候，哇，大冬天来了，没草了。所以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性格内向，而是更加的不走运而已啊。我们后面来细聊，用节目来路过的女孩子，如果你大龄的女青年觉得这个男孩不错嘛，人也是公务员体制内，35岁，1.82米的身高，硕士，喜欢他，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但是小伙子，我觉得无论你是混这个仕途，还是混职场，还是在婚缘的这个圈子里面去走动啊，我老说咱们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你得出来，是不是？你说走不走运，这个走运这两个字咱们分开看，是不是你重要的是得走动啊？你想来想去，你努力做了3年，准备了3年，比如你大学毕业，你准备这准备那，准备了好多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还要再准备几年，一准备就35了。可是你一步都没有迈出来呀，你连出来都没做到就出来。我们站在阳光下，我们要站在光里，你不能光站在那里，对不对？
0: 嗯，
1: 你光站在那里没用，你得站在光里，是不是啊？你得出来，你这个动作你都不做，你拿什么混？你喜欢一个女孩，你迟迟不敢下手，你想着，哎呀，等我忙完这阵儿吧，哎呀，手头活也多，加上我这个状态不好，等过一段时间我调整调整，哎，我有底气了，我再准备准备，我再去跟人家去见面。哎，结果人家被人牵走了，牵走的可能条件还不一定如你的男生，可能你会觉得很沮丧，觉得自己不走运，觉得自己输了，混得不行。那你输在哪儿呢？小伙子，你不是输在你不够好，你输在你不够快。这个时代拼的不是谁更完美，拼的是勇敢，是手速，是你做了再说，我拿了再说啊。很多人这辈子都在等待时机成熟，等我攒够了钱，等我学会了技能，等我遇到了好人和贵人。可是大家想想，你等的时候好多人已经先走起来了，
0: 对，
1: 走在你前面了，那你还在想，你还在原地在想，我做好准备再出发。那别人都已经试错了很多回，都变得很聪明了，人家很有辨识度了，识人数呀，辨识一件事情的真伪，人家都比你要超前的经验，你还在路上甩着，你还在准备，别人都已经拿到了反馈啊。等你觉得运筹帷幄，等你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其实你都错过了很多很多重要的机会和时刻。咱们老说走运的前提是你先走了，这个运才会跟着你，运才会像带着你的气流涌向你。那你不走，运它运转不起来呀，你得走动带动气流呀，是不是？
0: 那
1: 运气不会自己找上门，你不是运气不好，是你连门都没出。所以说小伙子刚才视频当中说他一直在朝着一个自己规划的方向去完美的去做啊，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完美才去开始，你现在做的是你只需要开始就行了，然后在过程中去

0: 变得更好。你看生活中那些看起来运气好的人，是走出来的运气，当他们发现自己试错了走错了，他们会换一个方向，他们走慢了会加快脚步，他们走累了就会歇一会儿再观察方向再走，他们一直是在走着的啊，人家不像你躲起来啊，所以出来混重要的是出来，不是准备好了再出来，是出来了再准备，不是完美了再出发，而是出发了再变完美啊，别再做那个想了好多年就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你迈出那一步，运气会开始朝着你的方向去流动的，你走了这个路才会趟出来，好不好小伙子？
1: 对，我很同意欧阳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你得先迈出这一步，你心里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哈，就像我们开车在路上，你听导航跟你说的时候呢啊，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想好的要走晋宁街，结果晋宁街正在修路，导航告诉你了，你得修正一下你的路线，是不是？你先开着车出来，出来了之后呢，再根据前方路况呢随时做一些调整，哪怕是大的调整或者是细小的微调，这样呢都会朝着你的目的地一步一步的在挪动，而不是说我只是坐在家里想，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很好，我要去执行它，但是我们得执行，得动起来，这一点很重要。你想结识这个姑娘，你哪怕是微信先跟她联系，对吧？哪怕是在微信上先建立了一个联络，每天呢发发消息，双方呢聊一聊，增加一点这个熟悉度，随后呢你调整好状态去见他也行，或者说你忙完这一段时间和人家再见面也行，但你不能说等我调整好了，没有人会一直在那等你，更何况呢如果你的同事替你问了，你总是说啊，我过一段时间见他，姑娘也会觉得你在推脱，很有可能人家就放弃你了，因为对方对你并没有什么认知，对于他而言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既然有了别的选择，对方也愿意出来见面，很顺理成章，人家可能就和对方牵手了，是吧？所以欧阳老师给你的建议呢，你一定认真的听一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及时的先迈开这一步。那么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呢及时锁定我们的 FM106.1 收听每周三周四在19点到20点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以下时间我们进入简短的广告插播环节，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记着要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 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4: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

0: 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聆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此时此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在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有一些情感诉求需要得到情感导师欧阳的帮助，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当然您的想脱单的心愿呢，我们也会帮您来达成，及时的把您个人讯息内容发送到 OY0951 这个微信号。也欢迎各位及时下载黄河云市 APP，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好了黄河云市之后呢，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播放键，并且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已经收到的 N 多条的这个单身咨询内容好吗？
1: 好的，我看到一个回族男生啊，离异的状态，是41岁，本科，身高1.78米的样子啊。离异之后有一个女儿，今年是十三岁，是爸妈在帮他带。他说了，他在工作单位是在事业单位的某一个小领导，家庭成员就是父母在带孩子，弟弟嘛那可能都结婚了，他都41岁了啊。他希望自己未来的这个选择的女生是大专或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的，如果对方也带个女儿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果说带个男生呢，如果带个男孩对方带啊，不要在妈妈身边，他也可以接受。他还想再生二胎，他想清楚。他的兴趣爱好是打球、游泳、运动、健身，是他的兴趣爱好。好，如果的回族的离异女士觉得这个41岁的来自国企单位的事业单位的小领导还不错，那么咱们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在这儿呢再为大家推荐下一条的单身咨询内容。这位来到节目当中希望及时能够脱单的朋友呢，他是1959年的啊，年龄呢偏大一点，身高1.58米，中专学历，目前呢已经退休了，因为丧偶，所以呢想寻找后半程的人生伴侣。他的月收入4.8万左右，父亲母亲均已去世了，他的子女呢也已经结婚，家庭嘛是幸福美满的，想再寻觅一位这个伴侣啊，来牵手共走人生路。这位女士哈，她性格属于偏温柔型的，通情达理，蕙质兰心，想要结识她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妈妈也是给你儿子来找对象了啊，来到我们节目组。儿子是1995年出生的，身高1.83米的样子，目前是在部队上的一个军官，家在银川，但是儿子在这个西北五省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啊部队上啊。妈妈希望儿子就是虽然是这个状况，然后不能经常在银川，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帮到儿子选择到恋爱对象和结婚对象。他说了，儿子月薪大概有10000多吧，然后将来有一天复转的话也会进一些好的单位，这个让女孩不要担心。他还附上了儿子的照片发到我们节目组来了，我们看了一下，真的是一个大帅哥，眉清目秀啊，鼻直口方的，咱们中国人审美的特点的那种长相啊，还是不错的，好人卡一张脸。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军官，喜欢大高个的男生，这95年的男孩真的是符合你的心愿的，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是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有事业编的一位在工作的先生啊，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均有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这个男生啊，做事是有计划型的，为人处事都很有格局，而且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想结识他就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我们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您听到了一条 讯息比较合适您自己，或者呢，哎，你觉得这个信息啊特别合适您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中的某一位，您想具体的询问一下，帮助对方牵牵线，或者给您自己呢来留意一下，都是和欧阳保持联系。在节目之外呢，欧阳会随时的给您来提供帮忙。欧阳的微信就是大写的 OY， 这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是94年出生的。哎呦，这哦不是92年的啦，老着急老着急了，掐指一算的话34、35岁的样子了。发了一张照片，生活照很多，她说很漂亮，然后也很孩子气，就所有人见到她都觉得她不应该是92，应该是2002年的样子。她得以是在学校体制内的一个老师啊，身高1.68米的样子。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爸爸妈妈就是普通很普通的这个状态的样子，他们的养老都已经很完善了。希望来到节目组不要大家说他年龄大有毛病或心态不好，他不是，他就这么多年吧，婚缘和相亲缘比较少，他也自己是一个宅家的女孩子，你长得漂亮，爸爸妈妈管他管得比较严一些，所以可能导致他不能主动的去跟女孩子男孩去搭讪，是这样的啊。那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大龄的女孩颜值这么高，又学校老师喜欢她，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哈，她1.63米，然后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往上，她是来自央企的一位工作人员，未婚。她的父亲呢，以前在电力系统工作，现在退休了。母亲身体健康，有姐姐也有弟弟，均已成家。这个大家庭呢，也是和睦融洽的。这位1.63米的女孩呢，自己描述身材比较窈窕，性格温和，比较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不良的嗜好。她的联系方式也是我们要隐藏起来，然后呢，大家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就行了。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今年是33岁，博士啊，目前是在大型的这个事业单位，他也没有讲清楚是哪个单位，然后是做行政管理的啊。人孩子说了，年薪在20万起的，人家的博士不是白上的啊。然后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还能够体现他的价值，然后让他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他为之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满足。工资也蛮高的，他也很满足。目前在银川，房车具备，没有任何贷款。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公职单位退休的这么一个人员。养老机制包括健康都很有保障。小伙子说了，他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经常穿白裤子、白球鞋、白衬衣啊。然后平常也自己喜欢做做饭呀，打理打理自己的小家啊。然后他自己是单位在住嘛，然后人家讲话的地擦得很干净啊，然后灶台都很干净，好像有女主人，其实他并没有哈。嗨 ，logo 的女孩子们，如果你觉得这个男孩子，你看又这么爱干净，又这么爱打扫家里卫生，喜欢做饭，是不是他的妈妈把他已经培养成一个好丈夫的一个人选了呢？拱手让给你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多好的一个男孩子啊！喜欢他怎么办？添加田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是一个1988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4米，中专学历，然后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都是从私企退休的，生活相当有保障，有个姐姐也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个男士本人啊，性格温和，他说他自己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嗜好。那么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哈，就是看到很多女士在寻觅另一半的时候呢，都希望对方顾家啊。你看这位88年的男士，身高1.74米的这一位，他说很懂得照顾人，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加分项。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27岁的女孩子，哎呦呦好年轻，但是她的状况跟以往的孩子

0: 人，如果是大龄的男青年35岁以下，他也不嫌弃，他也不想让对方嫌弃他。好，如果小哥哥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接下来呢，欢迎更多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情感主播呢，就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那么大家伙遇到的各种情感方面的困扰，以及呢您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上，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也可以及时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点击听广播，然后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播放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进行留言。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情感方面的这个诉求哈，他自述今年是37岁，在事业单位刚刚离婚。

0: 较差，因为他心眼很小，性格方面呢也有缺陷，属于那种攻击性比较强的。然后呢总是在家里吼他，说自己的不顺啊，自己的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不如意都是源于这个妻子拉垮了他。那么这位女士就说哈、啊，说婚前的时候呢，自己在父母跟前生活嘛，是属于温柔、甜美、爱撒娇的可爱型。可是婚后呢，自己再也不会撒娇了，一天比一天更沉默。她说：“怎么沉默都有错吗？沉默被前夫解读为一次次的不关心对方。”她说：“不是这样的，其实关心过，也体贴过，换来的只是没有回应。”或者就是一通埋怨抱怨。他说自己如果说做但凡一点点的小错事儿啊，这个前夫就能够气愤的抱怨上好几天。当时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楼上的那个邻居啊，家里的音乐声开得很大，他呢上去呢理论了好几回啊，问题最后解决了，结果呢问题解决了，前夫没有高兴，反而说你怎么像个泼妇一样啊！第二天见到人，就是楼上邻居的时候呢，还当着邻居的面数落了他一堆不是。这位女士说自己真的难以理解啊，难以理解。还有就是如果自己和闺蜜聊天聊得愉快开心的时候，前夫会走过来说你们有啥可聊的，赶紧回家。他说当时那种情形真的太尴尬了。他说欧阳老师，我自己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想跟你们叨叨一会儿啊，如果给你们添麻烦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1: 嗯，哎呀，我都听得好累，
0: 真的好累。
1: 画面感特别的强啊、这种夫妻生活中其实挺多的。我也希望就是这个案例过来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路过听节目的人，如果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你在承受这样的婚姻生活，希望能听到欧阳姐怎么讲啊，好不好啊？真的同理心，真的很同情这个女士。37岁妈妈，这刚离婚，她女儿也不大，她自己在带。那离婚原因呢，她列举了许多诸多的原因吧，比如对方有攻击性很强，小心眼子，一点小事能激发起对方的愤怒和抱怨，好多天呀、都那个气氛劲儿过不去，甚至说夫妻之间一致对外保护自己人的那个基本底色，你前夫都做不到，反而经常和外人站在一起数落自己家的女人哈。咱们这个当事人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是怎样的一种冷漠的关系，同在屋檐下的。同样呢，他也提到了，女士说他在婚前是一个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装小可爱的小女生小公主，但从了结婚以后，她慢慢的不会温柔了，不会撒娇了，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嗯，来，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后面慢慢帮大家分析，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女孩真不错，挺有包容性，37岁带个小姑娘啊，喜欢大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嗯，
1: 那首先欧阳老师想告诉大家伙，无论什么关系，请远离攻击性很强的人，不管职场还是亲密关系还是家人同事啊，这种攻击性很强的人，他们大多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乞丐。你见过哪个过得幸福自足的人戾气会那么重？你见过哪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他不是在享受生活，他每天在用情绪解决问题的吗？所以那些攻击性很强的人是用攻击性去掠夺别人的能量，而他自己的状态真的是一地鸡毛，有的人过得真的那个日子也是一塌糊涂啊。第二点，这种人他是没有分寸感，没有边界感，他有时候靠攻击别人来想获得威望，他想靠那种张牙舞爪对别人呲着獠牙来让自己特有面子，这真的是一种心理扭曲。有句话讲无福之人恨千人，说的就是这种人，他本身没有太大的福气，他就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比他好他就要作妖，就得呲牙去做事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心理扭曲。第二，女士刚才说哎，婚前是一个撒娇卖萌给爸爸妈妈扮小温柔小可爱的那种状态，婚后他就变了，沉默了。欧阳老师告诉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沉默了？因为人在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出那种撒娇卖萌竞选温柔的。

0: 那种由内而发的状态的。当一个人被宠爱，被有着安全感，觉得对方让我真的很满意，他让我很宽心很放心，我们才会撒出那个娇。撒娇和柔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天生的技能，记住了，不是技能，而是被爱滋养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流露，也是一颗心确认了自己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健康，绝对的被宠，绝对不会被伤害的情况下，我们才敢去打开这把锁的一种孩子气。咱们仔细想是不是这样。欧阳想说句话，我也很多年没有撒过娇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很会撒娇的人，但是现在想到他的这个案例，我这十年没撒过娇了吧，像个铁女人一样。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让我们撒出娇来，是不是啊？第三，我要跟很多在婚姻当中的人提醒，婚姻的本质，你们俩得是一伙的。
1: 嗯，
0: 假如说你是个小毛贼，他就得放风；假如说你想点这个柴火，他得给你递火机。这个不是我挑唆你们学坏，我只是举了这个不恰当的例子，想说的是，婚姻是结伴营私的地方，你们结伴去盈利你们私人的这种小花园的地方，对不对啊？
1: 嗯，
0: 对方他犯错了，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暴怒的，而是善后，替他收拾烂摊子。假如说你闯祸了，那么对方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抱怨也不是埋怨，而是兜底来安慰你。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找对象找结婚对象这辈子啊，你不要去找一个圣母，你也不去找一个严父，你找的是同盟，你们俩不是彼此的审判官啊，你们俩谁也不是谁的导师，而是彼此的哎共犯，要接得住对方疯狂的想法，然后他也能拖得住你最野的念头。咱们说白了，对不对？用特别俗的话，夫妻之间就应该勾肩搭背，臭味相投，串通一气，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对付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堪。
1: 嗯，
0: 我不想今天节目当中说你们要和和美美甜甜蜜蜜互相包容，那片儿汤话没用。你们说了，你们也觉得欧阳姐你水平就这点儿，所以我想勾肩搭背可不可以，臭味相投可不可以，串通一气，同流合污，

0: 些什么，然后给自己做出一些今后生活上的提醒，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还有就是我想说一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呢都有邻里，都会要去面临处一些邻里关系啊。像刚才这位女士说，她上楼去和对方理论了几回，让对方把音乐声关小啊，这个已经解决了，没想到自己的前夫反而呢又去说自己跟个泼妇一样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很气人哈。因为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邻里关系，今天我还在我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看到有一位业主在投诉，说他楼上的邻居家里有孩子嘛啊，那么总是在午睡的时候呢就是跑来跑去，声音很大，加之家中又有宠物跟着叫嚷不停，他就觉得非常的头疼哈。他说他找到这个楼上的时候呢，楼上给他答复就说，那孩子要不跑我有啥办法，那你要报警你报警吧。我说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就不是一个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不对？你起码首先要表示你的歉意，随后你再说这个孩子太小，我有时候真的有点管不住啊。他可能安静那么五分钟他又会跑起来说给你们造成很多麻烦，对不对？你起码态度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端正的态度，你不能说孩子跑我有什么办法，他有腿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觉得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有时候人不对，你还要想和他再去怎么样和平的谈判，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了，对不对？就像刚才欧阳老师说的，你之所以会去撒娇，是因为被你撒娇的这个对象他会欣赏你的这种撒娇行为，哎呦我的乖女儿，是吧？哎呀你看看，行行行，爸爸同意你，爸爸满足你的这个愿望。那么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冷冰冰的，而且呢很容易被激怒，很有攻击性，真的没有人再会去撒娇，那都是一种要找揍的表现，我觉得是吧。
1: 就你温柔是人是探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任何一种生发的东西都需要土壤的，亲爱的，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对方没有给到我们这适合的土壤，我们生发个什么，什么都生发不了。
0: 对，所以呢今天欧阳老师给您在您的前一段婚姻方面的一些解读啊，即便是语言呢有一点点过于犀利，也希望您可以能够从中理解到欧阳老师的苦心啊。那么更多听众朋友还在反复的追问我们的单身信息还能不能播，那么我们抓紧再播一两条吧啊，实在是节目时间有限。这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1.81米，目前在一家私企工作，未婚，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在企业任职，母亲呢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被原单位返聘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踏实稳重，幽默健谈，没有不良习惯。想结识他，就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38岁的一个男孩子，短婚未育，哎呦，老天，研究生啊，然后带薪又读博着呢，目前在卫生系统的事业单位工作啊，年薪月薪在13000以上，那房子有好玩家，有新车啊，一个贷款都没有，爸爸妈妈都已经国企单位退休，姐姐成家，他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遇见36岁以下的女孩子，就比她小2岁就可以了。未婚或者短婚未育的，然后是国企央企在编人员就可以了。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那个38岁短婚未育博士啊，然后在卫生系统应该是医生吧，估计是啊。喜欢她，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其他的单身男士、女士们，你们的个人资讯呢，继续发送给欧阳的微信好了，记着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单身俱乐部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在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播出，希望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支持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卫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五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0: 婺源单家堡战国古墓发掘出距今约2300年前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超60%的绿电自给率。宁夏凯辰电力集团副总经理田新宇：
3: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辰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慧：
4: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2: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校、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质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眼下，海原县高崴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

0: 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海原县高矮乡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马旭：
1: 我们联合十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就地务工。
0: 海原县高矮乡新民村村民张英：
2: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都差了，对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0: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矮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万世兴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万志军：
3: 上市以来，农产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省份城。
0: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童小燕：
4: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0: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甘肃收购客商韩国波：
5: 我们看入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0: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6: 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级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稳基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5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中卫工业园区的宁夏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棒在高温热场中缓缓拉制，技术员紧盯操作屏，实时调控炉内温度与拉速。今年企业锚定生产提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3大目标，持续优化热场工艺，打破了单一产线的规格限制，将原本3个月的保温桶改造周期缩短至20天，热瓶制作由4个月压缩到2个月，大幅压降采购成本。宁夏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马玉斌：
7: 我们的单产较年初呢提升了这个4到5公斤每天，产能也这个对应的有所提升。我们会这个以数字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做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升级。

0: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构建江煤入宁、蒙煤中转、本地绑工的三维物流体系。建成后，新江煤铁路直达运费较公路降低40%，蒙古焦煤转运云贵川渝每吨可省30元。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开复工物流项目10个，累计投资超22亿元，正加速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华陇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廖玉仓：
1: 嘉里物流项目，包含，嘉里物流仓储系统以及嘉里物流专用线，其中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已完成桥梁、防建、站场工程的施工。
0: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5项增速位居全区首位，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3.67亿元，同比增长7.0%，高于全区2.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高于全区9.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1%，高于全区1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高于全区0.7个百分点。中卫市发改委规划与投资科科长黄波：
2: 我们将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持续抓好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0: 本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贯彻落实等工作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和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3: 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等6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自今年3月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与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和14.88%，通行秩序明显改善。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马占文：
4: 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起，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0: 针对群众关心的非飙车淘汰问题，自治区商务厅表示，我区将于近期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宁夏个人消费者将老旧摩电车辆交售给回收企业，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合规车辆即可申请补贴。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永强：
5: 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0: 源头监管方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1199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针对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飙车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同时，

0: 常态化质量抽检和线上监测也在持续推进。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副厅长马立新：
1: 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浴盆等宣传用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
0: 此外，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公路通行综合治理、学生摩电出行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和工作安排。
2: 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请听报道。
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3: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0: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团队成员柴瑜：
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M39 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数穴土坑墓，带二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就出土于墓室的头箱中。
0: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3: 单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缠足粒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工业领域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立项名单，25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主要来自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助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面向全区重点产业领域征集各类技术需求104项，从中筛选出2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及34项企业急需技术接榜任务，并向全国发布榜单。最终共有34家企业申请接榜，经专家论证，25个项目获立项支持。本台消息。7月29号，20名美国青年参观宁夏秦腔剧院戏曲艺术陈列馆，了解秦腔历史、音乐结构、经典剧目等，并在秦腔演员的指导下试穿云锦绣袄，沉浸式体验秦腔水袖、耍棍、亮相等表演技巧，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美国阿兹利高中学生蔡凯琳。
5: 因为我做过中国舞蹈，所以我用过水袖，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学到新的东西。
0: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王文佳。
6: 因为我以前只有就是在观众里面看过这些喜剧，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穿上演员穿的衣服，穿上这样的头装，觉得这样子非常酷。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执行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国籍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学者来华交流访学，通过实地探访了解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本台消息，由宁夏农科院承办的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突尼斯等国家的32位生态领域学员将通过理论授课、野外教学、产业观摩等方式，全方位感受宁夏在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开发、生态修复领域积累的成熟经验。突尼斯干旱地区研究所荒漠科学与荒漠化防治实验室研究员塞夫丁·土耳其。
7: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呢普遍面临一个气候问题，一个沙漠化问题。这次的培训的主题呢，实际上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非常契合。我想呢，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同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们，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在这个在防沙湿沙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农科院已承办员外培训。

0: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在8个大项、37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上海市代表队运动员彭佳琪：
1: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运动员兹拉莱·埃克拜尔：
2: 很高兴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16子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
0: 为高质量办好赛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化赛事配套服务，搭建运动员帐篷休息区，设置趣味体验摊位，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民：
3: 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洋这项活动。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体育中心主任周路遥：
4: 依托赛事深化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汇聚客流，拉动全域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
5: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男子 U14 足球赛近日在灵武市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各地的9支代表队展开对决。作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要竞技项目，本次比赛是对全区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哎，我能开车吗？
10: 咋的皇上，
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0: 谁敢开车呢？
9: 你说谁敢开车呢？
10: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9: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0: 吹口气？
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9: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完了，
9: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9: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上夫人往前一穿，头朝下，噗的一声坠地身亡。城上众将看了都大吃一惊。现在我们看上夫人这举动，不是吃鱼吗？在封建社会里，当皇上的都拿这一套骗人，君叫臣死，臣不死视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视为不孝，夫叫妻死，妻不死视为不解，尊夫命，坠城而死，这叫殉节。这位夫人让封建礼教害苦了，他死得太冤了。这时候上师徒见妻子失衡城下，先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跟着摘下了夜明盔，取下单鞭，把判甲套、师门带解下来，脱掉柳叶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放在了地上。秦琼问道：“上将军，这是为何？”上师徒说：“二哥，我跟您说说这套盔铠的来历。想当初我到虎牢关上任时，让人清理武器库，从旧堆里得到了这套宝盔宝铠，还有那只细水提炉宝枪。我打听了这些东西原来是谁的，有没有人成绩到底让我打听着了。该当承受的这三件宝物正是二哥您啊。”秦琼听了一愣：“啊，怎么应当我承受啊？”上师徒说：“那是当然啦。听看库老君言道，这三件宝物原来都是南陈总兵宁禄陈老将军的。随军南下，宁老将军撤兵之时没有来得及将他带走，就丢在库里。后来又扫听到宁老将军已经阵亡，他膝下无儿，所生二女，大女儿就是二哥您的母亲，二女儿就是苍平王夫人，也就是我的师娘。宁老将军没有子嗣，您是他的亲外孙，是不是应当承受这份家当的？”大伙听了心中暗想：“嘿，这事儿上师徒打听得明明白白，说出来条条有理。”秦琼这才明白了三宝的来历，急忙说：“兄弟呀，就算该我承受又当如何呢？”上师徒说：“

我得了这三宝之后，我又买到虎类豹这匹宝马，所以呀、人称我是四宝将。我用了您的三宝，今日要还您四宝。宝枪、宝马，您已经得去了，我再把这宝盔、宝铠还给你。秦琼连忙摆手说：“兄弟呀、何出此言？你如果归降我国，这四宝还都给你，都知道你是四宝将啊。二哥，这四宝我是绝不要了，我只求你一件事情。幸亏我有个五岁的孩儿上山，自表原配，我要把他托给您做养子，请二哥把他教养成人，这事您一定得答应我。我这孩子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出生的人，请您记下来。”秦琼听说这话有点不妙啊，赶紧劝说：“将军，你要想开点，请记进程一序。你愿为官，可以为官；愿留，可留；愿走，可走。你执意不降，我也不能相求。现在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可以将孩子上山送金庸城我家抚养。我也有个五岁的孩儿，名叫秦星，字表回玉，让他们一起读书习武，我的家就是您的家，你的孩子也是二哥的孩子。我秦叔宝既出此言，将军，你还不相信吗？”尚师徒闻听此言，双膝跪倒：“二哥呀，我这给您磕头道谢了。”说罢，顺手抬起了钢鞭，说了一句：“娘亲啊，你等一等孩儿，我追您去了。”啪，一鞭打在自己的头顶上，扑通一声，此时啊，栽倒在地。秦琼心里已经，哎呀，两眼落泪呀。徐茂公说：“二哥，有什么泪可掉的？这样愚忠愚孝之人，也只能如此了。”尚师徒自尽之后，秦琼赶紧命人出城抬回他的尸体，拾回夜明盔、柳叶绵竹宝铠和那只单鞭，又让人找了一口楠木棺材，把尚师徒成殓起来。丧仪一毕，把尚师徒的灵柩埋在他母亲旁边，与他的夫人殡葬，立碑铭刻他在虎牢关任职始末。秦琼写了两封家信，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说明
上师徒离继子之事，徐茂公写了个奏折，由秦琼和他落款儿，将虎牢关之战诸般大事儿上奏西魏王李密。秦琼派几名亲信将校携带奏折和这两封家信，并护送上山回转金庸城。非止一日，这一行人回到了瓦岗山，秦琼的母亲宁氏和妻子贾氏收到家信，将上山安置家中。西魏王李密看过奏折，知道虎牢关已经攻下，不由心中大喜，即刻下旨犒赏三军，歇兵三日，兵伐红泥关。西魏王的旨意传到虎牢关，军民人等十分欢悦。三日过后，秦琼命令留下少量人马

军启程，浩浩荡荡杀奔了红泥关而去。在西魏大军勾奔红泥关的路上，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一起商议破敌之策。秦琼说，红泥关总兵辛文礼到虎牢关助战，一仗打败，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程咬金说，嘿嘿，我小舅子裴元庆打了辛文礼一链子锤，伤了他的马，这小子掉到了护城河里去喽。我想他是个旱鸭子，不会水，想必是淹死了吧。万一他顺水而逃，这红泥关就不好办了。我这斧子的招他满门清，赢不了他，不知咱们哪位能赢他。秦琼说，此人在杨林头打瓦岗山时露过面，董平、薛勇都死在他的枪下，枪法实在是厉害，咱们到阵前见机行事，谈着论着，非止一日，大军来到了红泥关正北。秦琼下令安营扎寨，不多时啊，营寨安扎妥实，升起了西魏旗号，儿郎们巡营瞭哨，加紧防范。红泥关守卫北门的将官看见西魏人马从北边铺天盖地而来呀，赶紧命人紧闭城门，向总兵辛文礼禀报。原来辛文礼那天呢，被裴元庆一锤打下了护城河，嗨，他会浮水，手提着枪游了一段，一头就钻出来了，到虎牢关南门外上了。回到虎牢关，吃喝换洗已毕，就向上师徒告辞，要返回红泥关。他那匹紫电兽已经死在护城河里，上师徒给他另换了一匹好马。辛文礼说，西魏兵将不到红泥关算他们万幸，哼，若敢前来得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要报这一锤之仇。说罢上马就走了。回到红泥关内，向手下将官说明虎牢关的战情，要大家留心西魏人马的动静。今日闻听兵临城下，辛文礼这气可就大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哼，心说，我还以为你们西魏大军来不了红泥关呢，居然来了。好了，这是我报仇的日子到了。第二天清早，辛文礼点了2000儿郎出城迎礼，三声炮响，城门大开，人马往出一灌，

0: 越过了护城河吊桥，拉开了长蛇阵。新闻里对蝙蝠牙将说：“诸位将军，你们压住阵脚，待我撒马叫阵。”他大枪一摆，催马前撞，到了疆场，大喊一声：“开！”大蘑菇人等听阵，哪个敢出阵会我一会？儿郎们也跟着喊：“大蘑菇怎么不亮队呀？我家总兵也叫阵呐！你们敢打是君子，不敢打是匹夫啊！”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哎呦！其后，西魏守营将官赶紧到宗军保障，把新闻里亮队叫阵的事儿禀报秦琼等人知道。秦琼、西莫公、程咬金正在一起吃早饭呢，闻听此事。徐茂公说：“哼，这新闻里果然活着。”程咬金说：“哎呦，这可不得了了。”秦琼一听：“不要紧，咱们先挂出免战牌去，暂时不打。营前壕沟里布下了弓箭手、侠弩手紧加防范，不能让他杀进大营。”徐茂公说：“哈哈，只好先这么办了。”命令传下去，一令而行，秦琼命人擂鼓，把众将聚齐。他对大家说：“新闻里骁勇非常，能征惯战，咱们要出阵亮队，得准有把握把他赢了，要不然伤了哪个通气连枝的兄弟也都不好。大家合计合计，怎么能够赢这位新闻里吧？”徐茂公说：“二哥呀，我看还得让四弟去请裴元庆，如今他手中双锤换成了带链子的龙头锤，胯下战马换成了斑点疙瘩虎，更厉害了，制服新闻里非他不可。”程咬金一旁搭茬说：“二哥，恐怕裴元庆来不了了。当初四明山一仗，他与你赌头争帅印，结果他输给了李元霸，他还欠着你脑袋呢。”秦琼说：“嗨，四弟，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啊？到了龙虎庄，你就说一则二哥不跟你一般见识，二则呀，赌头争帅印是过去的事儿，现在皇上换成了西魏王了，那事儿不算了。说什么也得让他来，他一来呀，要赢新闻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程咬金说：“二哥呀，话我可以这么说，不过裴元庆憋着扬州会上再战李元霸了，当着天下英雄把面子 争回来，红泥关他准不来。我白跑一趟，倒误了战机。我想，当初傻子罗士信跟在您的马后，也曾一棍把新闻里两膀子砸岔。咱们呐，可以再把罗士信找回来，叫他二次施展马后炮，再崩这小子一下子。这么办，二哥你看好不好啊？大伙一听啊，哎，这主意倒也是不错。秦秋说，好，咱们暂时等着。四弟，你赶紧回瓦岗山找罗士信去。程咬金领了命令，收拾收拾，上马奔瓦岗山那儿去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非止一日。程咬金来到了瓦岗山金庸城。这时啊，天气已晚。程咬金回到府内，见到了他的娘和诸位老太太。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老太太们都是一愣。他娘问他：“阿丑儿，你怎么回来了？还没容程咬金答言呢。”傻子罗时信，他过来问：“
5: 哟，四哥回来了，八成有事儿吧？”
4: 程咬金说：“兄弟，我专为找你来了。”“
5: 找我？找我干什么事儿啊？”
4: 程咬金把药插到红泥罐，二次棍砸八马将新闻里的事儿一提，这傻子记不住什么叫八马将，就记住个八匹马，说道：“
5: 不就这八匹马，不讲理吗？”
4: 程咬金顺口答应地说：“对了，八匹马不讲理。
5: 他不讲理，我就再砸他，这回要小子的命。”
4: 秦琼的老娘听说这事儿，就说了：“傻子，国家用人，你跟你四哥去吧。”第二天，程咬金把班罗士信之事禀明了西魏王李密，就带着罗士信这傻子走了。这一日啊，哥两个回到了红泥关西魏大营，进了宗军宝帐。大伙儿说：“呵，看着没有，

秦琼说：“嗨，兄弟，你起来，快起来。”傻子站起来，王君可过来说：“表弟，这回就瞧你二杂新闻里了。”傻子说：“那没错，一下子就得让这小子玩完大吉。”大家杯酒款待，傻子最爱喝酒。在酒席宴前，他说：“二哥，明儿出去，是不是还是您在头里呀？我在你的后头啊，使这马后炮啊。”秦琼一听啊，对，咱们呢接茬来。酒饭用过，各自安歇。第二天了，早饭过后，秦琼命令点起2000名马部队，营门前撤去免战牌，红泥关守城儿郎见对面免战牌撤了，赶紧禀知新闻里，新闻里下令亮队迎敌。霎时间，北边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队亮开；南边鼓炮连声，城门大开，人马贯出啊，两军对完了。新闻里抬腿栽枪，到疆场之中，他冷笑了一声：“

罗士信在虎肋豹后边扛着铁棍说：“二哥，我静等，崩塌了。”这边鼓响三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秦琼小肚子微碰铁骨梁，邓科飞虎颤，马走是乱铃响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新闻里往对面观看。哎呀，出来的是大魔国元帅秦琼啊！见他头戴夜明盔，身披柳叶绵竹宝铠，胯下虎肋豹，手执细水提炉宝枪，左右有两个马童牵着马嚼环。他想起自己在瓦岗山和虎牢关两次败阵，不由得新仇旧恨一起来呀，大喝一声：“站住！来者可是瓦岗山的匪首秦琼吗？”秦琼说：“

救命！新闻里一听，啊，秦琼，切莫张狂。我先要问你，上将军这套盔铠甲胄，怎么都归了你了？告诉你说，上师徒不达时务，已经死于废命。最难攻打的虎牢关，如今已落入我手，不用多说废话。你是县官呐，不县官，归降不归降？好啊，秦琼，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呀恨，赶快撒马来战。秦琼吹一把秦壮，说休走，看枪。这枪走的是先手，新闻里立枪一挂，当的一响，秦琼借劲儿一裹离手蹬，拨转马头，两边马童都翻跟头，后边闪出了傻子罗世信。罗世信大喊一声：“亚台，我来了！八匹马呀，让你再尝尝我这马后炮啊！”噌，人跳起来，抡起铁棍就砸呀！呜！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留着神呢。他一见这傻小子又来了，拨马就跑。罗世信一棍砸空，扛着棍就追呀！亚呆，看你还往哪里跑！跑得一点儿也不比马慢呐、到了跟前，第二棍砸下来了，嘿，正好砸在马后胯上，这匹马惨叫一声，还呼噜噜卧在地上，可就把新闻里折下来了，咕噜咕咚。傻子上前说：“新闻里呀，今天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这第三棍就听“呜”就砸下来了。新闻里赶紧横枪一接，当的一声，就觉着两膀子疼痛。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傻子一瞧，这小子举着胳膊又练杠子了。要不是红泥关马队部队围上来得快，傻子再一棍下来，新闻里一命休矣。傻子一看人拥上来了，急忙说：“哎呀哎呀哎呀，你们人多便宜你小子了。”西魏镇宗雷起德胜武人声呐喊：“好啊，罗世信，二砸新闻里呀！”红泥关那边赶紧是鸣金收兵，紧闭城门呢。新闻里回到城内，兵丁们用一乘小轿把他抬到了总兵府啊。他的夫人东方氏和妹妹新月娥都迎接出来了。原来新闻里的父亲新龙在隋朝开皇年间就是
红泥。

0: 关的总兵，膝下呀一儿一女。新闻里自幼懒读诗书，专爱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这妹妹新月娥呢，聪明好学，长大以后啊，文武全才，胸怀韬略，刀法惊奇，还会使一些个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头20年年后开皇，后4年改元仁寿，仁寿2年，新隆病危，打了一道折本，请圣上恩准，新文礼承继他的总兵职位。又担心新文礼有武无文啊，请准许新月娥辅佐领事。开皇天子准了这道折本。新隆死后，新月娥小姐帮助他的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多年。由于他哥哥总想借他高攀，已经30出头了，嘿，尚未成其婚配。方才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忙的跟嫂子出外迎接呀。姑嫂二人一看，新闻里举着2只戈壁，头上热汗直流啊，嘴又是2膀子砸岔了，都吃了一惊。东方氏问：“爷，你怎么这样啊？”月娥也问：“哥哥，你这又怎么了？”新闻里叹了口气说：“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2膀子砸岔了。这是2次上当。原来他们这一招叫马后炮，我又让炮给崩了。”东方氏听了直皱眉头。月娥说：“哥哥呀，你可真是记吃不记打呀，快快到后房内坐吧。”两个人搀着新闻里来到房中。月娥说：“哥哥呀，不要紧，我懂得这正骨之道，我把你2个胳膊卸下来，再给你慢慢揉上。”新闻里说：“哎呦，小妹呀，慢着慢着，你赶紧命人到鼓楼前边，把那位家传的正骨老郎中给我请来，这次比上次吃重的厉害，万一你把我的膀子卸坏了，可就麻烦了。哥哥身为武将，哪有不伤筋动骨的，这事儿没什么。”这位小姐硬要逞能啊，过来就给哥哥卸下1只膀子。新闻里疼得直叫唤：“哎呦，我的妈呀，哎呦，真疼啊。”月娥说：“哥哥，骨头出了槽了，总得疼的，我再给你卸这个。”他卸这个膀子的时候，哎呀，新闻里顿时 疼的背过气去了。月娥慢慢给他油膀子敷上药，等他苏醒过来，又给他喂药。新闻里疼的在床上啊都吃打滚儿，汗珠子直往下流啊。好容易熬过来这一宿，第二天清早，他对妹妹说：“月娥呀，我这一生怕是红泥关有危险了，你要带领儿郎们严加防范。”月娥说：“哥哥，你静心养伤吧，红泥关的事儿由小妹一人执掌，您呢尽管放心。妹子，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能顶得住啊？我看还是写到紧急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派颍州王镇守东岭关，咱们呢可以向老王爷搬请救兵。要是老王爷叫搬，咱们就搬。哥哥不必担心，到我支持不住的时候，我再向老王爷求救，这还不成吗？”“好，你精心去办吧。”简短说吧，过了五天，新闻里的胳膊还离不开胯板，疼得厉害呀。月娥觉得事情不妙啊，赶紧把那位老郎中请来了。老郎中问了问伤情和治疗的经过，用手摸了一摸新闻里两只伤胳膊，当时是心里一惊啊。新闻里疼的呀直打稀溜，问老郎中怎么样啊。老郎中说：“我可不怕将军您过意呀，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膀子呀，嗨，骨头坐地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谢来接还好办，现在骨头生了牙子，膀子就算残废了。”新闻里一听说：“哎呀，妹妹呀，你可把哥哥我害苦了。”东方氏心里也很难受，这事儿得怪月娥逞能啊，可自己又不好说什么。姑嫂两个把郎中送走了，新闻里说：“这红泥关的事儿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月娥说：“哥哥，这事儿怪小妹不对，可这次你这伤比上回重多了，就是这位老郎中整理也不准弄得好，膀子该残废还得残废呢，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瞧我的。”“妹妹呀，对面有个程咬金，他使的招数特别，掏削劈捞杵，就这么几招，人称无名乱斧。要不是上师徒事先跟我提过醒， 我呀，早已死在他的府下了。你上阵遇见他，你要格外留神。唐过这几招啊，他就没辙了。新月娥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多亏哥哥嘱咐，我记下了。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哎，我能开车吗？
7: 咋的花啥？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挂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99.81千周，78.56千赫。
1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5: 相声，
14: 相声，
15: 相声，
14: 你学会了。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于磊和傅朝奎。哎，

0: 这二位都是中生代的相声名家李伟健先生的弟子，他们将为您联手奉献一段想唱就唱。二位的台风是相当火爆，这个演出效果热烈，咱们来共同欣
1: 赏。把我们又给换上来了，
2: 该我们俩了，
1: 接着给大伙表演
2: 一个传统的节目。
1: 但是我们两个人一上台能听得出来，这个掌声啊不是山崩地裂的。
2: 嗨，不不不，不用不用，这
1: 有个原因。
2: 怎么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名气小。
2: 你看今天的演员输我们俩人没忘，
1: 您这多捧。
2: 哎，不行，没什么，没有什么。
1: 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做个自我介绍，
2: 宣传一下自己。
1: 下回我们上台，你就山崩地裂的掌声。
2: 好好好，来来来，
1: 我是次要的。
2: 哎，
1: 主要是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
1: 啊，
2: 这个先介绍我，你说这事儿闹的，这多不好意思啊！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北京最优秀的相声演员呐！介绍你干嘛要带出一丝淫笑呢？
2: 我这个人不喜形于色。接着说，我挑一挑。
1: 可不仅是在北京
2: 啊，
1: 乃至于全国，说相声最好，基本功最好，一定会成为大腕的相声演员。
2: 得，我谢谢大伙。
1: 我叫于磊。你看你这，您都太客气，您一说完你就鼓掌。
2: 哎呀，哎呀，受累啊！不打算介绍我，别拿爪子紧的划了我。
1: 你看
2: 什么呀，扒了我半天。
1: 为什么先介绍我呀？没有我这平地显不出您这高山来。
2: 我是高山
1: 啊。隆重的介绍一下，
2: 哎，
1: 相声演员
2: 啊，是我，
1: 名字特别好记。相声表演的好。
2: 哎，没有没有，
1: 相声表演的好
2: 啊。
1: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呀，
2: 这是我们独有的，
1: 叫说学逗唱，
2: 就这四门。
1: 人家傅骚傅朝奎怎么样啊？
2: 我怎么样？
1: 哪门都不行。你这容易吗？你说
2: 这太容易了，这个我不学不就完了吗？
1: 别不学，
2: 什么叫哪门都不行啊？
1: 夸你啊，
2: 夸人说不行，
1: 那要依着你。
2: 废话，行
1: 啊，行，依着你。傅朝奎，
2: 哎，
1: 说学逗唱哪门行？你这不容易，
2: 你这越夸越恶心，知道吗？还夸出一问号来。还
1: 不是哪门都行
2: 啊，是我好好学习，
1: 是不是
2: 啊？
1: 你后台刚才那么多老师，那么多演员，人家都行，
2: 都很优秀
1: 啊，
2: 都比我强。
1: 你有一门就不行。
2: 哪门啊？唱歌
1: 啊，
2: 我嗓子不好，不行。
1: 嗓子不行，
2: 我想太差了。
1: 哎，这嗓子你听，
2: 啊
1: 啊，这不行
2: 啊。
1: 当然你要说他嗓子全不行啊，也亏心。
2: 是吗？
1: 五岁之前嗓子好极了。
2: 啊，五岁
1: 跟小金钟似的。
2: 那管什么用啊？
1: 结果五岁那年呢，得场大病，大出血，开刀，嗓子就给毁了。
2: 哎呀，我这童年这么挫折呀！
1: 啊。
2: 五岁就大开刀
1: 啊，
2: 大出血，
1: 大出血！
2: 我的妈，什么病啊？
1: 痔疮。
2: 什么？你这里头存在俩问题，知道吗？
1: 什么问题？
2: 你们家痔疮毁嗓子，
1: 上火，下边不痛快往上顶，毁了，跟那个灯泡憋了是一样。
2: 那要不就还有个问题呀、啊？五岁能得痔疮吗？
1: 五岁就不能得痔疮吗？
2: 胡说八道！
1: 老话说了，
2: 说什么呀？
1: 有痔不在年高。
2: 怎么样？哦，得痔疮不在年高。
1: 哎，不分岁数，
2: 无痔空活百岁呢？
1: 活一百岁没得过痔疮，白活。
2: 嗨，什么呀？
1: 反正啊，就是嗓子不好。
2: 啊，你就别说这个了。
1: 哎，我这一点做的就比较好
2: 啊，
1: 嗓子好。
2: 是啊，
1: 能说能唱
2: 啊，还能说能唱、
1: 啊、想唱就唱。
2: 唱什么呀？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这唱歌怎么还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唱歌干嘛呀？ 我们自己行业的唱啊。
2: 什么呀？
1: 快板书数来宝，看见什么这？
2: 哦，就那数来宝。
1: 哎，
2: 我知道，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这你行，
1: 想唱就唱啊。
2: 数来宝，
1: 想唱就唱，
2: 厉害呀。
1: 行，
2: 这让他给咱来个数来宝怎么样？来吧，
1: 张嘴就来，来个数来宝怎么样？
2: 说来就来，
1: 可不吗？

0: 毯子没带。
1: 你瞎呀？这不我都拿上来了吗？
0: 你说你老带他干嘛？你
1: 废话，不带他这段你怎么演呢？你啊，对吧？来，数来宝，
0: 数来宝，
1: 数来宝，来吧，
0: 来啊！
1: 这传统的艺术，
0: 听着，
1: 数来宝。

0: 行吗？这年轻人得鼓励你呀，
1: 这个臭要饭的。
2: 本来嘛，你过去就是要饭的，挎一兜。怎么着？你还
0: 我最讨厌听的就这句。
1: 那叫别甭，
0: 谁要饭的？
1: 你们
0: 谁要饭的？我们要饭吗？
1: 那你们
2: 要钱呢？
1: 唱唱唱吧，唱！
0: 厅长，
1: 数来宝。
3: 拿起我的竹板不啰嗦，
1: 好，
3: 表也表不错。梁山的好汉武二哥，那我
1: 哎不对，哎
3: 弟兄报仇杀了嫂，
1: 哎哎，先别杀，先别杀，
0: 这都杀完了。
1: 你等会儿，你别着急啊，你再跟我说，你这叫数来宝？
0: 这叫？
1: 你这叫快板书？
0: 你懂啊？
1: 咱现场能冒着大雨能来听相声的，那都是爱相声的。都是懂咱曲艺的，对不对？
2: 这招人，
1: 这快板书跟数来宝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
1: 这长篇大套的，有故事有情节的，武松打虎，三打白骨精，武松打电，这叫快板书。你这个
0: 数来宝呢？
1: 数来宝演员讲究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儿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唱出来。都是活词儿，现编现唱现演。
0: 还得现演呢，
1: 咱指这个吃啊。你得现演呢，你得现场表演呢。
0: 你当我不会呢？
1: 啊，
0: 我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嗯
1: 嗯，
0: 快板书跟数来宝是有区别的，他讲的是很对的。
1: 哎呀，
0: 他讲的很对，
1: 真能折，
0: 就这意思。
1: 难道你就现场编词儿？
0: 现场编词儿，
1: 嗯，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对啊，
0: 点题，
1: 什么？
0: 点题呀，
1: 点题，
0: 命题作文啊。
1: 我
0: 命题题，
1: 我随便说个题目，
0: 我就给你唱，
1: 围绕这个题目编词儿，
0: 没问题。
1: 好，不是打，好，你
0: 来呀。
1: 我给他来个什么题呢？我想想，
0: 来。
1: 哎，我发现了，
0: 发现
1: 咱现场来的年轻朋友可不少。
0: 哎呦，不少，
1: 还都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瞧出来，
1: 对吧？一对儿一对儿的，
0: 是
1: 谈恋爱的，对不对？就给我们唱唱搞对象这事儿。
0: 搞对象这事儿，
1: 哎，
0: 张嘴就唱，
1: 浪漫的话题，
0: 搞对象啊！
1: 来
0: 啊，
1: 现场编词啊！
0: 搞对象。哎，你看我姿势怎么样？
1: 这是祖传作死的姿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哪那么大动作？
0: 就听我
1: 什么呀？不合理，
0: 不合理话。搞对象不行，搞对象搞对象。
1: 你媳妇是猴啊？是怎么着？哪儿上来就搞四个对象？
0: 你这听
1: 少来，这有词没词你往下编啊！
0: 搞对象，
1: 抽你啊！编词儿。
0: 你说你为什么搞对象？
1: 嗯。哎呦，你哪知道这乐趣？
0: 搞对象规矩多。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这不废话吗？这不。不是有好词没好词？跟好词啊！
0: 搞对象规矩多。咱们这儿少，影院多。
1: 电影院为什么多呀？
0: 看演出都喜欢往前来，电影院不一样，灯一关，黑呀，得聊天，两个人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得说话，
1: 那是清静，
0: 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1: 好，
0: 结婚的一对儿挨一对儿，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啊。
1: 提这干嘛呀？
0: 听说你还没对象。
1: 哎，不，
0: 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行啊，
0: 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1: 我
0: 介绍一西藏。

0: 藏的媳妇儿。
1: 我上西藏干嘛？
0: 礼拜一去，礼拜天就到了。
1: 那下礼拜我就得请假是怎么着？
0: 别胡说八道。我有对象。
1: 你？
0: 我元旦结婚。
1: 你要结婚？
0: 对，我元旦就结婚了。
1: 那费什么劲？直接唱您结婚多好啊！
0: 我围绕着喜事儿，给我编喜词儿，好编喜词儿啊！
1: 喜词儿
0: 全是好词儿。来来来来来，
1: 他敢结婚？你说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你结婚
0: 啊，
1: 得跟我说。
0: 不错，
1: 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0: 喜的了，
1: 火葬车。
0: 给人添丧气了，你在这儿
1: 什么丧气？你不懂，咱们同学在那开车，这车不要钱。
0: 这什么倒霉同学呀？这同学我都不叫。
1: 怎么了？
0: 太丧气。
1: 丧气？
0: 嗯，
1: 丧气什么？这车坐着舒服。
0: 这有什么舒服的？
1: 这车有卧铺。买张卧铺多难？
0: 这车终点站是炉子，知道吗？
1: 找抽呢你？那什么车呀？
0: 小轿车。火葬车抽你啊！
1: 依着你，这个你结婚，
0: 哎，
1: 得跟我说，
0: 嗯，
1: 我给你办辆火小轿车，
0: 火小轿车，
1: 嗖嗖的，
0: 可嘛，连车都推进去了
1: 啊！
0: 小轿车没火，
1: 这个你结婚，我道喜。买两件礼物送给你，
0: 哎，
1: 我们大伙送的礼物多，怕你家地儿小没地儿搁。
0: 不能，我们家地儿大了。
1: 那我给他送了，
0: 送，
1: 送煤气炉、高压锅、大台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0: 我先给你搬下。
1: 我往你们家搁。
0: 你这是来搅和来了是怎么着？
1: 谁搅和？
0: 谁家结婚送大花圈、骨灰盒？
1: 谁送的？
0: 你送的。
1: 不可能。
0: 哎，
1: 我能送这个吗？
0: 不是，他刚送的，是不是？
1: 我送了吗？没有。
0: 不是，这不抬杠吗？这不，
1: 你也别抬杠，咱们再听一回。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回。
0: 什么玩意儿？有大话想我就抽你，上。
1: 送煤气炉，哪有大花圈？你看，
0: 没有，后面的，后面的，在炉子后面的。
1: 高压锅、大彩电、摩托车、电镀椅、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你看，
0: 你到你
1: 这词儿里哪有大花圈骨灰盒？
0: 我琢磨琢磨你这缺德字眼啊，我可听的是大花圈骨灰盒，它后面是大花篮还饼干盒。哎呀，这难怪我分不清楚。
1: 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东西往哪儿搁？
0: 啊，那就往屋搁吧。
1: 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0: 哎，
1: 有月季花，有芍药花，有玫瑰花，你对象见了笑哈哈。
0: 那是。
1: 这个饼干盒
0: 不错，
1: 带花边，那卖的全是功夫钱，是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放相片儿。哎呀，特精致，
0: 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
1: 这人不讲理。
0: 什么叫不讲理？
1: 我这词儿里哪有骨灰盒？
0: 废话，你唱的多真着啊！
1: 我唱什么了？
0: 好嘛，还饼干盒。
1: 饼干盒，
0: 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整一圈，还有个小框装管相片。
1: 那是个标识，你知道吧？贴上你那照片就没人吃了。
0: 贴上我照片就埋了就。
1: 别胡说八道啊！
0: 那应该怎么着？我就过去那个老样子，
1: 饼干盒样子不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0: 哎，
1: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0: 行啊，
1: 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办喜事儿，
0: 写
1: 那是办白事儿，你这
0: 谁家买白纸啊？
1: 写完了贴大门外头那个，
0: 写着树报不周是吗？颜色不对啊，
1: 纸选错了，
0: 对，
1: 色儿不对，
0: 牌纸能行吗？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买绿纸，
0: 蛤蟆呀，这个
1: 买黄纸，
0: 烧啊，
1: 买手纸，出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家这结婚的，这是接手啊，这是
1: 先结婚，
0: 去，没这词儿
1: 啊，
0: 谁家不是买红纸啊，
1: 对，买红纸写红字，
0: 什么看得见吗，那个买红纸写金字儿，
1: 行，依着你，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
0: 哎，
1: 就听见汽车喇叭响，
0: 哦，
1: 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0: 哎，
1: 回来回来，娶媳妇儿，
0: 怎么俩新郎啊，
1: 我
0: 啊
1: 伴郎啊，
0: 啥
1: 伴郎，伴郎，伴个新郎，咱俩一块出去，
0: 少来这套，就我一个新郎，我一个人出去，
1: 你一个人出去
0: 啊，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0: 哎，
1: 敲锣打鼓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我媳妇儿，你冲着汽车一鞠躬，哎，鞭炮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伸脖瞪眼睛，
0: 嗯，
1: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没吭声，
0: 她怎么不说话啊，
1: 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家伙默哀五分钟，
0: 我那媳妇死车里了，是怎么着，
1: 我说用火葬车吧，
0: 三鞠躬就得了，
1: 要求你继续五鞠躬，
0: 哎呀，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
0: 不是，
1: 新娘子脸上这才带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小曲哼，
0: 嘿，
1: 你往脸上看，秃眉毛，小眼睛，两只耳朵忽闪忽闪带着风，哇，
0: 我娶一猪八戒是怎么着，
1: 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0: 哎，
1: 高跟鞋穿在脚，不大也不小，新娘子漂亮的没法说，
0: 怎么样，
1: 跟我长得差不多，
0: 还是猪八戒，
1: 喜盈盈啊，笑呵呵
0: 啊，
1: 含羞带笑的下了车呀，
0: 哎，
1: 你们脸上看，宽脑门，金下壳，细眉大眼俩酒窝，略穿红袄大花格，肩上围着大围脖，头上扎着白头蛇，怀里抱一骨灰盒，
0: 去。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于磊和傅朝奎合说的想唱就唱。今天的相声大会到这儿又要结束了，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兴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暴雨洪水影响地区公众需注意防范。针对上班族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的问题，多地开设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日本熊本县地震导致多人伤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7月2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7月29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7月28号，应秘鲁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7号，藤森庆子当选总统同殷和俊特使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向藤森庆子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殷和俊表示，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请殷和俊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藤森庆子表示，秘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愿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1: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超过170万件，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
5: 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目前，我国公开接受的商品服务项目中，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产业、新业态的项目已有900余项。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专利审查标准，为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强化制度保障。
1: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最大拥有国。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迭代，离不开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 KMI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这次开源的 KMI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可以理解为饭店把菜谱和食材全交给顾客，顾客不仅可以自己回家做，还可以修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
7: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MIK3 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0: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从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7: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
0: 昨天傍晚，重庆市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并打开窨井盖加快排水，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晚上8点左右，当地降雨停止，积水路段陆续恢复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明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城区一交通主干道积水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执勤民警布设警示锥筒、绕行提示标识，引导车辆行人避开深水区域。同时，南阳市城管市政部门组织1300余名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易涝点逐段巡查，重点清理井盖周边落叶杂物，疏通堵塞管网，保障排水设施通畅运行。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陵市木陵镇柳毛河镇突发山洪，这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在此之前，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 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
8: 雨下得比较大，泥石流下得比较急，好在我们之前制定了预案，储备了应急车辆。
0: 今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

0: 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路面堆积了大量石块。抢险队伍调配5台铲车，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今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抢险人员和机械仍在地质灾害易发点巡查值守，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及时处置。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目前，河北、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吉林、广东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
0: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
3: 今天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原件，特别惊喜，也让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0: 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昨天，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项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4: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

0: 鱼，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1: 暑期期间，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家庭普遍面临着孩子看护难、看管难的现实困扰。各地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度过既安全充实又快乐多彩的假期。
0: 上午时分，位于河南郑州的黄河博物馆人文传习馆内，一堂经典诵读课温馨开讲。孩子们跟随老师齐声诵读经典篇目，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今年暑假，河南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青年之家等平台，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各托管站点在做好阅读陪伴、作业辅导的基础上，还开设了红色教育、非遗体验、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中玩、玩中学。在1147个托管站点里，有近5000名专职和兼职团干部以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2: 非常的放心和安心，这也是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燃眉之急。
0: 在制造业大省广东，越来越多的工厂将托管班办进了厂区，企业出场地，工会给补贴，破解工人暑期看护难。中午时分，广东中山这家企业的食堂热闹起来，托管班的孩子们错峰就餐，荤素搭配的儿童餐陆续上桌，读书、绘画、暑期作业辅导活动十分丰富。这家企业已连续第5年免费开设职工子女暑托班，按照年龄划分班级，聘请大学生辅导课业。
3: 今天吃的叉烧、豆角和蒜肉和饺子和扇贝。
0: 针对部分员工无人托育的困境，企业还吸纳职工担任托管生活老师，方便他们兼顾工作与育儿。
4: 以前就自己交钱去托管了，暑假两个1500左右，两个一起。现在作业方面也有人帮忙教啊、带啊、看啊，然后吃方面也不会说担心他饿肚子啊。每天我儿子回来都说好高兴的呢。
0: 乡村留守儿童假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也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新华镇，当地依托基层党组织力量开办暑期公益爱心托管班。在这里，医护人员会教孩子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来自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的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体验非遗扎染、诗歌朗诵等特色课程。
5: 这里有许多的小伙伴们，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1: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一些上班族和学生群体遭遇的困境。记者观察到，现在有不少医院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延时服务。
0: 记者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看到，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上班族。
6: 选择晚上来肯定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上班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嘛，然后看电脑什么的造成了一个颈椎病，有头晕啊什么的恶心的这种症状。
7: 身体就是脾胃，然后还有睡眠相关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些毛病，就亚健康状态嘛。下班来，首先我们对于上班族不用请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停车比较方便，包括交费。
0: 据了解，这里的夜间针灸门诊已经开设6年，诊疗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0点，共2小时，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相同，收费标准一致。与刚开设夜间针灸门诊时相比，目前的就诊量呈上升趋势。
8: 我们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去出诊，但是随着后来发现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就医排队，然后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们科室就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师出诊，去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
0: 为了满足上班族对夜间门诊的需求，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在今年6月1号正式开诊，这也是上海市徐汇区首家针灸夜门诊。 傍晚5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

0: 大约一个月前，钱先生患上了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针灸科夜门诊。
1: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4点钟、5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
0: 在浙江嘉兴，针灸夜门诊这项服务还延伸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专科诊所等多个层级，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夜门诊服务。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城镇西文桥村，这一晚出诊的是嘉兴市秀洲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每次有专家坐诊，村里都会提前通知。
2: 老人到医院呢比较不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子女呢，他们都可能去上班去了，也没有什么时间白天陪他们去。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年纪轻的，他们白天上班，那么就在这边上附近的，可能下了班就直接过来，这里就比较方便一点。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此外，在中俄两国联合保护之下，还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了常态化跨境迁徙。那么，野生动物们的特殊跨境游是如何实现的呢？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虎豹监测和保护中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用同一套识别方法、监测方案及共同认可的计量标准，对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同一物种进行联合监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尚属首次。
4: 我们统计中发现的一只跨境分波体，但这个个体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我们拍摄到它的时候呢，实际上它是跟它的两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啊。然后这三只东北虎呢，它的妈妈是编号 JH003。一只雌虎，这个他们的妈妈在2024年当年实际上是只在中国有分布记录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这只编号 JH028的个体呢，从中国跑到了俄罗斯。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就是不再是幼崽的身份了，因为它已经被它妈妈驱赶出领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它作为亚成体进行计数。
0: 本次中俄联合监测历时不到8个月，完成全部数据采集、比对及统计工作，是有记录以来对分布在中俄边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最精准、最全面的摸底调查数据结果。不止于此，从2023年开始，中俄两国还尝试性打开了中俄边境线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5: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呢，这边特意打开了这种野生动物的通道。像这样的通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豹地公园交界处呢，共打开了290处。
0: 曾经唯有腾跳能力极强的虎豹才有机会翻越围栏，如今一路通衢，虎豹和其他野生动物共享着跨境迁徙无碍无阻的无疆守护。
6: 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梅花鹿、野猪、狍子这样的野生动物在我们这个廊道穿行次数达3万次以上，那超过20只的东北虎、20只的东北豹通过这个廊道呢，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上午，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贵阳开幕，主题为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开幕期集中推出35项分领域重点活动，全年在国内及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60场常态化主题活动， 自2008年举办以来，累计已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交流周活动。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3: 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之后，由于余震不断，当地居民纷纷外出躲避。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7: ちょうどホームセンターにいまして、周りはもう結構品物とか倒れてきたりしたんで、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
8: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9: 自宅は、もう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折れないわけですよ。家の中にはちょっと入れないから皆さんこうやって車で車中泊してます。
0: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为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多处河段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匈牙利政府表示，未来几天将迎来新一波热浪，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
3: 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持续燃烧，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当地政府表示，消防员一度控制火势，但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林火仍然存在复燃的风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林火处于活跃状态，已疏散约7.9万人，同时批准将林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尽管已经启动相关协调机制，但是法国和西班牙火势蔓延情况已经超出欧盟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共同欣赏郭德纲和于谦合作的一段相声，叫《闹公堂》，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9: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10: 对，
9: 啊，这个于老师很累，刚才跟后边那儿坐着旮旯台阶那儿，我看这会儿缓上点来了。
10: 我这么喘气儿啊，我
9: 一热了就这样，
10: 没听说过、啊、那是狗，
9: 好几千人，
10: 嗯，
9: 跟这儿坐着啊，有上岁数的，
10: 对，
9: 有年轻的
10: 小朋友，
9: 大伙儿喜欢，有爱看我们的，
10: 对，
9: 有爱看田先生的，
10: 是，
9: 有爱看曹云金的，
10: 嗯，
9: 有爱看鲍木的，
10: 嗯，
9: 我就挺爱看鲍木的，
10: 是啊，您有这爱好，
9: 嗯嗯，刚十八。
10: 十八岁啊，
9: 我这么说都三十年了吧？
10: 对，嚯、哦，都四十八了，
9: 一朵花还没开呢，
10: 还没开呢。
9: 仙人掌六十年一开，
10: 人太损了。
9: 哼，都是家乡的父老，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10: 嗯。
9: 说句良心话啊，
10: 嗯，
9: 在这儿说相声最难，
10: 是吗？
9: 天津人难骗，
10: 那内行多，
9: 都懂。走了街上十个人里边，
10: 嗯，
9: 有七个说相声的，
10: 哦，那么普遍。
9: 那仨唱快板的，
10: 嗨。全是曲艺团的是吗？
9: 是不是都懂？
10: 嗯，
9: 您对这个戏曲曲艺都有研究，
10: 是
9: 我们也是从小下功夫学。
10: 嗯，
9: 但是说句良心话啊，
10: 嗯，
9: 知道一点皮毛，
10: 哎，学一点儿。
9: 平时俩人在一块儿，一天到晚的没别的事儿，
10: 排练、
9: 听戏、听曲艺，
10: 嗯，
9: 都是如此。
10: 是
9: 俩人得拧成一个人这么干，
10: 那都腻乎啊。
9: 下着功夫，我们俩人关系也非常的好，
10: 是
9: 天天在一块儿。
10: 嗯。
9: 台上是伙伴，台下是弟兄，
10: 嗯，有交情。
9: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
10: 嗯，
9: 他媳妇儿是我的，
10: 对，谁呀、啊？
9: 同学，
10: 您说清楚了，好，
9: 同学，
10: 吓我一跳，
9: 特别喜欢我，
10: 嗯，我媳妇儿
9: 说那相声，
10: 嗯
9: 啊，
10: 嗯，
9: 上家找我去了哈、啊，
10: 哦，
9: 我看我都夜里十二点了，我说你就留下吧、啊，
10: 对，我媳妇儿留下，
9: 没有，那会儿还不认识你了，留一封信让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俩认识，
10: 嗯
9: 啊，我们就咱也偷着。嗯，来过几回。
10: 什么呀？
9: 麻将牌。
10: 你这么说话不别扭吗？这个，
9: 回去之后就有了啊。
10: 有谁了？
9: 就你们这段感情啊。嗯、啊。现在他儿子是我的。
10: 啊？
9: 侄子，侄子。
10: 你别大喘气好不好？
9: 你想点好事，你别琢磨这个。
10: 谁琢磨这事儿了？
9: 他老琢磨这个，老恨着占我便宜，他才痛快。
10: 咱俩谁占谁便宜了这么半天？
9: 就这点我说实在，我就不作性他。
10: 怎么了？
9: 不厚道，这跟他爸爸没法比啊。
10: 怎么又提起我爸爸来？
9: 他爸爸这人说实在的啊，
10: 嗯、
9: 啊，这份儿的
10: 好人，
9: 上北京您问问，
10: 啊、
9: 一扫定于谦的父亲们、
10: 啊，
9: 那个简直。
10: 什么叫父亲门呢？这还加门字干嘛？一加门字一片了，知道吗？
9: 就说他们老爷子是这份儿的，不争名不夺利，
10: 厚道，
9: 一门心思研究，
10: 嗯，
9: 研究戏曲。
10: 哦。

0: 这是梅兰芳老板，
1: 卖煤铺的老板。
0: 嗨，我说怎么这味儿呢？
1: 夸他，而且他爸爸他不像咱们，我听马连良我就听马连良。
0: 对呀、啊，
1: 听阎菊鹏就阎菊鹏，
0: 宗严派。
1: 人他父亲阎菊鹏、麒麟童、马连良、唐运生、杨宝森这些个角儿啊，
0: 啊，
1: 他一个都没听过。
0: 对啊。一个都没听过，
1: 就自个儿也学呀，喜欢呐，
0: 那就听嘛。
1: 那个年头，他要唱戏，
0: 那下海，
1: 他爷爷可不干。
0: 那是
1: 大户人家，那个年头拿这个当丢人的事儿。
0: 是，
1: 你要说唱戏啊，断绝关系，
0: 这就下九流啊。
1: 风雨飘摇当中，他父亲昂首走进了江湖。
0: 哦，真下海、啊，
1: 断绝关系，跟你们家没关系。
0: 这脖子
1: 得的志气，
0: 嗯，
1: 后来终于唱成功了。
0: 哦，有腕儿了。
1: 那些年。刚果布拉柴维尔那总统访华
0: 啊，
1: 特意点名听他爸爸，
0: 听他戏，
1: 给我叫来这一唱，总统美呀、啊，
0: 是吗？夸，
1: 真好。嗯，我要是说瞎话，我是个龟孙儿。
0: 哎呀嗨，
1: 真好。
0: 哎呀、嗯，这总统太没溜了，这个
1: 啊，
0: 河南话呀、啊，这
1: 刚学的普通话吗？
0: 什么普通话、啊？
1: 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好，不能屈才，
0: 怎么办呢？
1: 掏出委任状来，刷刷点点一写，
0: 哦，
1: 你当个县长吧。
0: 县长，
1: 做县长了，
0: 哪个县呢？
1: 前列县。
0: 是，
1: 嗯，
0: 这县可够窄呗的，这县、
1: 嗯，这势力大了，
0: 是吗？
1: 整个前列县这一块都归你爸爸管。
0: 哎呦嚯，管的不少，
1: 这是多大能耐？
0: 嗯，
1: 虽然说是好事，但有一劫。
0: 怎么？
1: 一个人上不了任，
0: 光杆儿不行，
1: 他需要有一个班底。
0: 哎，对了，
1: 首先说得有个夫人吧，
0: 夫人也现找，
1: 哪有县太爷一个人上任的呀？
0: 对了，
1: 带着夫人，
0: 不气派？
1: 没有，
0: 嗯。
1: 上天桥小园子找去
0: 啊！
1: 遇见你母亲跟那儿唱戏、
0: 哦、我妈在那儿
1: 唱评戏，
0: 呼，
1: 好听啊，
0: 是吗？
1: 说

0: 点意思，大口唠的，
1: 好好好好，嗓口真好啊！
0: 他爸爸乐坏了，
1: 喜欢。
0: 哎呀，唱的好啊！
1: 是是是，
0: 好啊！嗯，商量吧，别唱戏了。
1: 哦。
0: 跟我当夫人吧，
1: 怎么样？
0: 马上来叫上去，怎么样？
1: 行，
0: 你妈乐了。
1: 哦，
0: 腿好了。
1: 哎，我妈怎么这味儿啊？
0: 高兴了吗？
1: 啊，高兴这味儿。
0: 高兴了。
1: 嗯，
0: 回来一商量，这人也不够啊，
1: 还缺
0: 一位师爷。
1: 哦，写写算算，
0: 你来往公文谁写啊？
1: 对对对，
0: 找一师爷。
1: 哪儿找？
0: 你妈出一主意
1: 啊。
0: 那个我那个院子旁边啊，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哦，
0: 那是唱老绳的，我认识。
1: 你瞧，
0: 唱的好着呢。
1: 哦，你熟。
0: 两口子到这一找，呵，
1: 嗯，
0: 这老生演员正唱着呢，
1: 梆子老生，
0: 河北梆子，
1: 什么味儿？
0: 包夜一晨，我做了。

0: 有点意思。
1: 哎呦，
0: 真是不错！
2: 你爸爸一听这好啊
0: 啊，
2: 这这这要要他了，要他了，
0: 也喜欢。
2: 你妈赶紧喊，
0: 嗯，
2: 老公上这儿来。
0: 你说不不，
2: 老公
0: 什么老公啊？我妈喊他叫老公啊，
2: 还姓公吗？上面一个龙，底下一个贡字
0: 啊，
2: 姓公吗？
0: 这就缺德性。
2: 唱梆子都知道公达子吗？嗯，
0: 公达子，
2: 快过来，快过来。
0: 嗯，
2: 老公过来一说这事儿，
0: 嗯，
2: 当师爷愿意吗？
0: 嗯，
2: 乐了，
0: 是
2: 啊，忒好了。
0: 哎，
2: 嗯，
0: 怎么传这味儿啊？
2: 高兴，走马上阵吧。
0: 是，
2: 一算人不够啊，
0: 还缺什么？
2: 还缺一喊堂的。
0: 哦，
2: 嗓子得好，
0: 要嗓子，
2: 站在大堂口，这一声都得打出去，
0: 让人听见。
2: 你妈一琢磨
0: 啊，
2: 园子门口啊有一个卖腰汤的，
0: 哦，他全认识啊，
2: 唱得好啊。
0: 嗯，
2: 去吧，一听那正吆喝呢。
0: 是，
2: 买腰汤嘞，谁还买我的腰汤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扫地扫，卖药汤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了饱嗝，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这嗓子就是好啊。
2: 呵，你爸爸乐了，
0: 哦，
2: 这好，要这个要这个
0: 也要了。
2: 你妈就喊丈夫上这儿来。
0: 什么呀，啊，怎么还有丈夫啊？这里头
2: 姓张，弓长张的张
0: 啊，
2: 夫就是那天字出头那夫，
0: 这怎么那么寸呢？
2: 名字叫张，张夫快过来！
0: 哎呀，太别扭了！
2: 你说这事，别卖腰汤了，
0: 啊，
2: 你上那儿跟着喊。

0: 连汤去吧，
1: 行不行？
0: 他乐了啊，忒好了！哎呀，
1: 换换一口风不成吗？这个
0: 一查点人数，还缺一带案的，
1: 带案的。
0: 哎，打这班房被人带到大堂上，需要一带案的。
1: 谁呀？
0: 你妈又一琢磨，
1: 还认识？
0: 园子借饼啊，还有一拉洋片的呢。
1: 你瞧我妈这关系网啊！
0: 我认识他，咱们好着呢。
1: 是啊，
0: 听听吧，到那一看，正做买卖呢。啊，吆喝的唱着，
1: 怎么唱？
0: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末帝崇祯那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米贵如珠，家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卖儿童。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哦，苍苍刺不隆咚苍哦，出了位英雄叫李自成。哎，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
0: 哎呀，这行吗？你爸爸乐了。行行行，嗓子不错，把他叫过来吧。
1: 要了。
0: 你妈转身喊的，爷们儿上这儿来。
1: 什么呀，我怎么全这词儿啊？
0: 不是，这个这人大一辈儿。
1: 怎么大一辈
0: 拉洋片的跟你姥爷当初另哥们儿啊，大小辈儿爷们儿吗？这是爷们儿、
1: 哎、就这么拎出来。
0: 哎，大小辈儿，你别多想 啊，
1: 你别多说行不行啊？这个
0: 不多说不够点儿，你知道吗？跳过来、一说这事儿，你乐意吗？他乐了，忒好了。哎呀，
1: 这三河县人都跑我们家来了是吗？
0: 你看这就做买卖嘛，是吧？
1: 全这味儿，
0: 赶寸了。我那会儿普通话都这样说啊。一查见人数，还差一掌刑的。
1: 掌刑，
0: 有人犯错，啪啪一打的，有人呢？
1: 打人这个
0: 啊！你妈想了想啊，
1: 认识。
0: 这园子门口还有跑汉川的呢。
1: 我好，全认识，赶他
0: 去瞧瞧吧。一帮人一来到这一瞧啊，那正唱着呢。过去有这个，
1: 有，
0: 吴桥人居多，
1: 好汉川
0: 好听。大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大姐一见的忙搀起呀，走上前的来一闪的神。就掏出压岁钱的恩爱，还有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呐？还有正正齐正齐正正，
1: 呵，这忙的劲儿。
0: 哎呀，你爸爸乐坏，快把他叫过来，快把他叫过来。你妈喊的，千福
1: 停，要紧不要紧？怎么都这样啊？
0: 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嘛。啊，夫字天字出头那夫嘛。
1: 喊这都赶寸了，这
0: 千福。喊他，
1: 就换个名儿，
0: 过来一说这事儿，上那儿掌刑去，他乐了，
1: 忒好了，全这味儿啊！
0: 你看，啊，赶寸了吗？这都齐了，查点来查点去，你爸爸一看呢，还缺一个回事的，
1: 回事的，
0: 贴身的二爷，跑里跑外买东道西回禀个事儿，哦，怎么办呢？想了又想，还问你母亲
1: 说，
0: 这个园子门口还有熟人吗？
1: 哎，这好。他呢？
0: 你妈想了想，还有一个奸夫啊，
1: 全认识他，
0: 他跑了，
1: 这跑早就应该跑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他也有不认识的时候。
0: 爸爸挺难受，上街自个儿找去吧，
1: 自个儿去吧。
0: 一出大门，对过来要饭的，七十来岁，蓬头垢面，这还拄着个棍儿，
1: 太惨了。
0: 哎呦，老头的可怜呢。你爸爸赶紧过去了。父亲，
1: 对，你先等会儿，管他叫父亲，
0: 这是你祖父。
1: 怎么还是真的？
0: 你看看你爸爸离家出来这么多年了，走到街上一瞧你祖父，他心里能不难受吗？
1: 哎呀，
0: 啊，你爸爸，你爸爸瞧他都要了饭了，
1: 想当初多有钱呢，
0: 原来也要饭的。
1: 对，那我爸爸还离家出走干嘛呢？
0: 就是丐帮不容这个，你知道吗？
1: 嘿呀，那丐帮规矩太大了。
0: 一瞧你爷爷哆里哆嗦，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张嘴就唱上了。
1: 唱什么？
0: 老爹爹，你何必？

0: 我爸爸谭富英。
1: 叫什么啊？中长话喜事断弦，我虽然前列腺，
0: 别提这个了，
1: 身为县长怎比他老爹爹，眼在乞讨蓬头垢面，你好不啊？

0: 好嘛，我爸爸也不知好歹了。
1: 说这个，现如今您都混成这样了
0: 啊，
1: 干脆您别要饭了。
0: 那怎么办？
1: 您上我那儿回事去吧，爸爸，
0: 行不行？
2: 好的，老爷。
0: 什么辈儿这是？
1: 嗯，这打这儿起
0: 啊，
1: 他管他叫老爷，他管他叫爸爸。嗯、
0: 哎呀，这乱劲儿的，
1: 一干都齐了，赶紧就上任吧。
0: 去吧，
1: 来到县衙门，没想到当天就来打官司的了。
0: 哦，来人了。
1: 原告是一个唱山东快书的。
0: 哦，哪位啊？
1: 这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说完回头告我去。
0: 嗯，是啊，
1: 对。
0: 啊，这还怕这个？
1: 那你知道谁穷疯了？现在是吧？
0: 对对对。
1: 原告唱山东快书的，
0: 是是
1: 是两口子的事儿。
0: 哦，
1: 媳妇儿呢是一个唱铁片大鼓的演员，
0: 这能说吗？
1: 叫徐德亮。
0: 嗯、这您不怕了是吧？
1: 对对对，这我能管得住他这个。嗯
0: 嗯，
1: 很漂亮这个女人。
0: 哦哟，看好看。
1: 戴个耳钉，长发飘飘，
0: 是
1: 稍微有点秃。
0: 这。
1: 有打脑门啊秃到后脖梗了。嗯，
0: 那还长发飘飘什么呀？
1: 这有三根长发飘飘。
0: 哎、嗯、嗨。三毛流浪记
1: 啊，两口子过日子、
0: 啊、
1: 这徐德亮偷着也跟一唱快板的俩人好上了。
0: 谁呀、啊、
1: 唱快板的叫李菁
0: 啊，这您也能管得住，
1: 瞪俩大眼灯似的啊。
0: 嗯嗯、
1: 啊、俩人偷着好上，让人唱快书的知道了。
0: 是啊，
1: 醋海生坡。
0: 嗯，
1: 打了官司了。
0: 哎，是个花案
1: 啊。你父亲跟屋里正坐着呢。
0: 是
1: 啊，正看书呢。
0: 哦
1: 啊，
0: 怎么这相声啊？
1: 看书吗？
0: 书吗？
1: 一手一本书吗？正看着呢。
0: 你这没听说？
1: 两本书一块看，正看着呢。
0: 啊！
1: 又打外边，你爷爷进来了。
0: 哦，
1: 老爷。
0: 嗯。
1: 哦，爸爸。
0: 哎，还这么称呼呢？
1: 什么事？外边来了打官司了，你来看看成文不？
0: 这嗓子。
1: 你爸爸接过来一看，
0: 嗯，
1: 好，眼眉都绿了。
0: 嗯，哎、要现行啊？是怎么着？
1: 不是，他不认识字儿啊，
0: 不认识字，像话吗？
1: 不认识字儿
0: 啊。
1: 哦，说这不要紧的。
0: 嗯、
1: 啊，吩咐下去，击鼓升堂。
0: 哦，升堂。
1: 嘿，这一说升堂喊堂的有工作干了。
0: 是啊，
1: 他可不会，
0: 那怎么办呢？
1: 按照药堂这么吆喝，
0: 什么味儿？
1: 哪位在办法嘞？进来忙了，但愿老爷升堂。
0: 卖药堂那味儿。
1: 你爸爸一听，赶紧出去吧。
0: 是，
1: 堂都熬得了
0: 啊，对，
1: 非把我粘出去不可呀。
0: 赶紧去，
1: 往这儿一坐。
0: 嗯，
1: 来呀。
0: 嗯，
1: 带原告。
0: 哦，
1: 山东快书演员进来了。
0: 是，
1: 唱快书的过去有一毛病。
0: 什么？
1: 不管唱什么，最后一句准是一样的，
0: 叫
1: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武松打死一只虎，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哦，
1: 武松打闹飞云扑，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他全累。
1: 哎，武松打闹快活林，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0: 全这句，
1: 只有这么一句。
0: 嗯，
1: 起来往这一站，小人给太爷鞠躬。
0: 哦，
1: 你爸爸拿手一指，
0: 是
1: 有何冤枉，满班的将来。
0: 百口
1: 一张嘴哈。
0: 啊，他说，
1: 他就唱上了哈，
0: 唱上了。
1: 闲言碎语不要讲，显得老爷挺端详。
0: 嗯，
1: 那一天小人有事去公干，来了个唱快板的不应当，到俺家挑起我起。徐德亮，我知道我那个娘们儿不正当。
0: 嗯，
1: 公司我来在前列线，恳求大人做主张。您、
0: 嗯、
1: 要是不把主来做，我一定就把王八当。
0: 嗯、
1: 我打王八不要紧，我实实在在累得慌呀！我
0: 这嗨，都当王八了还累什么呀？这个
1: 爸爸点点头，来呀！
0: 嗯、
1: 带徐德亮。
0: 嗯，
1: 又打底下徐德亮上来了。
0: 哎，
1: 小夫人徐德亮见过大老爷。
0: 啊，他叩头。
1: 有何冤枉，满班提将来。
0: 还这句，
1: 他是唱铁片大鼓的。
0: 他呢，
1: 张嘴就唱上了。
0: 怎么唱？
1: 未曾有的开言呐、啊，雨泪双抛，叩尊圣大人呐、啊，要你听着、
0: 嗯。
1: 那一日，我的丈夫没在家下呀，来了个。唱快板的与奴家闹毛包，进门来面对着小奴，他抿着嘴的笑啊，他要与小奴家往下，我没有法儿笑里个弄的草，
0: 这还一番。
1: 哎，你爸比听这太乱了，这里头啊。
0: 啊，是啊，
1: 来呀，给我带李菁。
0: 哦，带他。
1: 李菁跟门口等着呢。
0: 是啊，
1: 拉羊片一抖，锁链子哗楞嘎嘣套脖子上了，
0: 往里拉。
1: 李菁乐了
0: 啊，
1: 我的妈耶，
0: 那这好嘛，
1: 太刺激了这个啊。拉羊片一抖锁链，他唱上了。
0: 唱什么呀？
1: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细留神。李菁做事太不仁、
0: 嗯，
1: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看了一个满针。
0: 嗯、
1: 叫声李菁，你跟着我走了。
0: 苍苍
1: 刺不隆咚苍，一刀在里边哦，咱变一个假针哦，哎。
0: 呵，好嘛，还甩腔呢。
2: 李菁一听这是欺负人呢。
0: 是啊，
2: 啊，你们能唱，我也能唱啊。
0: 您
2: 一抖锁链，哗楞楞，哗楞楞，他也唱上了。
0: 他唱的是
1: 铁链响响哗楞、嗯。今天那个受罪真不轻的，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好些层，好些个桌子，好些个腿，好些个和尚，好些本经。
0: 嗯，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2: 来的堂上往这一跪，你爸爸急了
0: 啊，
2: 呵，脑门也绿了，又打桌子底下把两把小锤拿出来了。
0: 咦、哎，还是王八精啊？是怎么着？拿锤子干嘛呀？
2: 要打他！
0: 真的呀？
2: 急了、拿手一指，张嘴就唱上了，
0: 还唱。
2: 一见厕所奴起身，不由得本官动无名，剽窃民女该活罪，咆哮公堂罪，非亲江泽子语也，大清仓，此事办呐！
0: 唱的还真好，
2: 活活打死你这大眼儿的灯、憋着打人，旁边掌刑的乐了、
0: 是
2: 可轮着我了，
0: 他来
2: 也抄着板子呀、他也唱上了，
0: 他唱的
2: 老爷吩咐讲了你也大叫声李菁听个根呀、挑衅民女的该着喝醉呀，皮皮皮的啪啪啪的脚的屁股开了花、哎还有打完了板子吧，护理了发来还有正正气正气正正
0: 好嘛，这就打上了。
2: 师爷可乐了，
0: 怎么
2: 这哪是大堂啊，这改了杂耍园子了，这是
0: 是到
2: 你到写字他给忘了
0: 啊，
2: 张嘴唱上了，
0: 他唱的是
2: 外行精要做闲章，不会神啊他唱而黄啊，
0: 是啊，
2: 这一唱不要紧啊、夫人乐了，
0: 怎么
2: 你妈打后边出来了
0: 啊，
2: 一闻此言大吃一惊，款东金那脸我是出了屏风。你爸爸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0: 全出来了。
2: 活人喧哗，你爷过来了，
0: 说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嗨、
0: 还这味儿。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依然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闹公堂，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讲卫生。

0: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1: 对了，
0: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1: 对
0: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1: 哎，
0: 逗乐，乐有好处啊。
1: 哦
0: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1: 啊
0: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1: 是啊，
0: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1: 哦，
0: 听相声身体健康。
1: 嘿，
0: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1: 嘿，
0: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嚯，
0: 听相声，
1: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0: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1: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0: 我没那么说
1: 啊，
0: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1: 啊，
0: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1: 啊，
0: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1: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0: 游泳好，
1: 凉快。
0: 游泳我爱
1: 啊。
0: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1: 啊，就是啊，
0: 游泳蛙式
1: 啊。
0: 蛙式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1: 啊。也也
0: 喝水，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1: 哦，您会什么姿势？
0: 我不行，我狗刨。
1: 狗
0: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1: 哦，
0: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1: 哎，
0: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

0: 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1: 哦，好
0: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去，我怎么练？我天天练，
1: 天天练啊。在哪儿练？
0: 就在家里练。
1: 家里练？
0: 对。
1: 您家有游泳池？
0: 没有游泳池。
1: 那您在哪儿练？
0: 就是炕上练。
1: 炕上
0: 练。
1: 有在炕上练的吗？
0: 炕上
1: 没有水啊。
0: 没水好，旱泳。汉勇死不了，
1: 哎，死是死不了，
0: 淹不死，
1: 哎，
0: 这保险
1: 啊。
0: 我就爱练姿势。
1: 哦，
0: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1: 那您练吧。
0: 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1: 为什么？
0: 床单子挠破了。
1: 成神经病了。
0: 哎，我也知道，我明白，
1: 啊，
0: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1: 哎，
0: 不，什么也不能练。
1: 哦，
0: 什么
1: 也不能练。
0: 什么也不能练。
1: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0: 嗯，
1: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0: 啊，对，
1: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0: 哎，这
1: 那得锻炼。
0: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了。
1: 你懂得练，
0: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1: 啊，
0: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1: 啊。
0: 我
1: 净说你不练呢，
0: 这身体怎么样
1: 啊？身体
0: 看着身体怎么样
1: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0: 哎，你看看，
1: 跟猴一样。
0: 告诉你吧，最近呢，长分量了。
1: 是啊，
0: 体重增加了。这一过磅，长了一斤多。
1: 是啊，
0: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1: 啊，
0: 还得长。
1: 哦，
0: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到2斤。
1: 是啊，
0: 你现在1斤多了吗？长了1斤多。
1: 这说您参加劳动
0: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1: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0: 也没有，
1: 也没吃营养东西。
0: 嗯，
1: 那叫体重增加了1斤多。
0: 哎，
1: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0: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1: 哦，
0: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1斤多。
1: 对，
0: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学学。
0: 行啊。
1: 啊，
0: 行吗？
1: 学。
0: 你行不行？
1: 那得
0: 谁教？
1: 锻炼身体
0: 啊，谁教都成。
1: 哎，
0: 我教。
1: 嗯，
0: 你是爱我这法子，你爱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1: 哎，
0: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1: 是啊。
0: 嗯，
1: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下。
0: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1: 是啊，
0: 一说就会。
1: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1斤多？
0: 为什么体重增加1斤多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1: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0: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1: 啊？可不，您说的
0: 洗。
1: 洗呀，啊，
0: 真不洗澡。
1: 经常洗？
0: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1: 几天了？
0: 这些天。
1: 6天。
0: 6个月。
1: 还是半年呢？
0: 6天。
1: 哦，
0: 6天。应当常洗澡。
1: 对，
0: 常洗澡，常换衣服。
1: 嗯，
0: 身体要健康。
1: 嗯，
0: 勤劳动，讲卫生。
1: 对，
0: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1: 那
0: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1: 啊，
0: 我借给你看看。
1: 哎，
0: 你瞧瞧。
1: 哎，可以，
0: 我给你讲一讲。
1: 哎，您有什么？
0: 讲
1: 卫生。怎么讲卫生？
0: 讲卫生啊。
1: 啊，
0: 身体
1: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0: 啊，
1: 我不懂。
0: 得预防传染病啊。
1: 是啊。
0: 啊，
1: 您说说。
0: 你懂吧？
1: 我
0: 怎么叫卫生？
1: 我这讲卫生咱懂。
0: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1: 啊，干净啊。
0: 怎么叫干净？
1: 干净。
0: 嗯，有
1: 消灭蚊蝇也。
0: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1: 有细菌。
0: 什么细菌？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1: 没有刨根问
0: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1: 我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1: 哦，
0: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得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1: 哦，
0: 有镜。
1: 我家有花镜。
0: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到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1: 哦，
0: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1: 查。来，我买两片，
0: 好吗？
1: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0: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1: 画画，对，放大。
0: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1: 哦，
0: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1: 您说说怎么预防？
0: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1: 哎，
0: 这细菌就多少，要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1: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0: 对呀，怎么叫直接传染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呀吃病人剩的东西。
1: 我干嘛吃病人剩东西？不吃。
0: 你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1: 哦，
0: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1: 哦，
0: 因为你就忘了，你不嫌他脏，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1: 有。这倒干脆啊，
0: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1: 啊，
0: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1: 哎，
0: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1: 直接传染。
0: 直接传染
1: 还有间接传染。
0: 间接传染
1: 怎么？
0: 蚊子啊、臭虫啊、跳子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1: 哦，
0: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1: 哦，带过来
0: 当时你不知道。
1: 对，
0: 你睡觉了。
1: 我睡着了。
0: 好，说你睡了，闭眼。闭上眼睡了。
1: 睡了。
0: 你睡着你不知道，
1: 哎，
0: 蚊子来了
1: 啊！
0: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1: 哦，
0: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1: 飞起来了。
0: 蚊子一看，
1: 哟，
0: 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0: 哎，
1: 哦，还有破伤传染。
0: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
1: 哎，
0: 你要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1: 是
0: 啊，马踢着了，
1: 厉害，
0: 汽车压了，
1: 啥？
0: 你受伤了，
1: 我呀，我死了，活不了了，
0: 传染，
1: 甭传染了，
0: 啊，受伤了吗？
1: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0: 受伤啊，
1: 这太重了，
0: 轻点伤，
1: 哎，轻，
0: 你撞电线杆子上，
1: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0: 你走路太慌了，
1: 哦，
0: 你呀拐弯没留神，
1: 哎，
0: 脑袋，大。
1: 呵，
0: 撞电线杆子上了，
1: 哎，
0: 撞破了，
1: 破了，
0: 脑袋这大口子
1: 啊，
0: 当时就，
1: 哎，
0: 你看
1: 发大水了，这，
0: 你瞧流血了，
1: 哎，
0: 你
1: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0: 没有那么大声音，哗，
1: 什么
0: 流血
1: 也不
0: 是，刷
1: 也没有刷。
0: 嘚儿，
1: 他别蹭了，
0: 嘚儿，
1: 他成了，别配音了啊，
0: 蹭蹭的吧，
1: 他蹭蹭的，
0: 咕嘟咕嘟的吧，
1: 嗨嗨，
0: 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0: 就是流血了吧，
1: 哎，
0: 你也没擦二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1: 嗯，
0: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1: 嗯，
0: 进到您体内，
1: 嗯，
0: 穿您周身，
1: 哎，
0: 得，死了，
1: 也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0: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0: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0: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0: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0: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0: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0: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0: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病人吗？
1: 病人
0: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0: 跟你说话离、
1: 哎、
0: 太近了，看你亲热，
1: 哎呦，
0: 凤山
1: 啊，
0: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1: 没劲，这还嘴没劲，
0: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
1: 好，
0: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0: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0: 病人呢，打个嚏粉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0: 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0: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0: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1: 哎，
0: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街坊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0: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0: 跟他说白费。
1: 有
0: 注意卫生
1: 啊，
0: 传染病
1: 啊，
0: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0: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0: 这郭大爷
1: 啊，
0: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0: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自己跟他讲，他就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得吗？那街坊
1: 啊，就您对门的。
0: 对，我们一胡同住
1: 啊，
0: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
1: 啊，
0: 这家子。 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1: 怎么？
0: 那屋了盆朝天，碗朝地，
1: 嗨，
0: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1: 嗨，
0: 那桌子土都那么厚。
1: 哎呦，
0: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1: 你瞧不洗脸，
0: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1: 嚯，
0: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1: 嚯，
0: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
1: 啊，
0: 你瞧他那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1: 耶，呵，
0: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1: 耶呵，
0: 啊，整齐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1: 哦，不漱口。
0: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1: 啊，
0: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1: 啊，
0: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1: 怎么着？
0: 淹了，
1: 淹了。
0: 他还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0: 原汤化原石。
1: 嚯！
0: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1: 你干嘛？
0: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1: 哦，
0: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1: 对，
0: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1: 啊，
0: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1: 哎，
0: 谁敢呢？
1: 怎么不敢？
0: 喝他茶。
1: 啊，
0: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1: 嗯，
0: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1: 四大味儿，
0: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1: 嚯！
0: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1: 呵，
0: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1: 哎得，
0: 郭大爷一脱袜子
1: 啊，
0: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完，
1: 怎么
0: 全熏死？
1: 嚯！
0: 受了受了，
1: 哎，
0: 瞧瞧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1: 哎，
0: 我有好茶叶。
1: 哦，
0: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1: 哎，
0: 我说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1: 怎么不走啊？
0: 我怕揪着我。
1: 揪你怕吗？
0: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1: 哎呦，俩手一
0: 你，他手都粘的。
1: 哎，
0: 我不喝，这对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哎，这拿茶叶往沏上茶，要灌水去
1: 啊。
0: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
1: 嗯，
0: 灌水。水缸没盖儿，
1: 没有盖儿，
0: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儿，你来个盖的碗也可以
1: 啊。
0: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1: 那使什么灌？
0: 灌水不用水舀子。
1: 哦，
0: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1: 哎呦，
0: 咚咚咚咚咚，满了，
1: 傻，
0: 提了起来，
1: 哎，
0: 好，烧水，
1: 哎
0: 哎，往炉子上一坐，
1: 嘿，
0: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1: 啊，
0: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1: 干什么？
0: 说河边捞鱼。
1: 哦，
0: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1: 哦，
0: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1: 嗯，
0: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1: 哎，
0: 家大人不知道啊。
1: 是，
0: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1: 嚯，
0: 盖上盖烧水，
1: 烧水，
0: 呱啦呱啦呱啦，水开了。
1: 哎，
0: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1: 好，
0: 沏茶。
1: 哎，
0: 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哦，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哦，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0: 哦，
1: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0: 哦，
1: 不随地吐痰。
0: 哦，
1: 不乱倒垃圾。
0: 哦，
1: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0: 哦，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
1: 啊，
0: 差得远，
1: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0: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
1: 啊，
0: 每天六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六点晚六点。
0: 你那叫废话，晚六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嫂子？
0: 当然是早晨呢。
1: 哎，早六点，
0: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1: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
1: 嗯，
0: 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车解疲劳。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0: 十天一理发，五天一洗头，三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 带风镜、啊、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啊、玻璃擦的锃光瓦亮，嘿，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嘿，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1: 好，真细致，
0: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1: 怎么
0: 又宽又大半又长，嘿，见苍就打，
1: 好，
0: 绝不放掉，
1: 打一个是一个，
0: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是啊，
0: 也有打不准时候啊、嗯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啊，这大胖子新剃的头，嚯，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啊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嚯，我一瞧，哟，哎，这大苍蝇啊，你说怎么打不打？
1: 过去就打，
0: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1: 那别打，
0: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1: 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1: 那怎么办？
0: 打呀，
1: 打，
0: 打完了再说。哎，抡起苍蝇拍，啪，是，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苍蝇啊，这是苍蝇吗？啊，我过去一看呢，
1: 苍蝇，
0: 猴子。
2: 猴子。刚刚收听到的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相声讲卫生。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
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

0: 洗碗。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生活
0: 如同一场盛大。

着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
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常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

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
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功》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

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书香年华》当中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所演唱的《书香年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清朝文人车万玉所著的书籍《声律启蒙》。《声律启蒙》相信很多小朋友还是家长都特别的熟悉了。这首歌呢，也是为了鼓励小朋友们能够勤读经典书籍，来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许嵩也是用非常轻快的曲风，带着自我调侃的笔触创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正能量，但是呢又没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之所以选择《书香年华》来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也是萦绕着书香所展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邂逅一场古代的书展，并且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阅读、古人的书籍相关有趣的内容，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在这里大家要听题喽。今天要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原来古代也有书展。大家呢可以听好了，古代的书展它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能够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展览，书展当然也不例外，有综合性的书展，还有专题性的书展。而对于古人，他们的书展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古人的书展又叫做晒书会或者是铺书会。顾名思义啊，晒书或者是铺书就是把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避免书籍受潮或者是被蛀虫损坏。我们中国古人一直都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所以呢只要是写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的处理的，因此呢也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塔，叫做字库塔，就是专门用来焚烧写有字的纸的。而今天在西南地区呢还保有了一些字库塔，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写有字的纸张尚且是如此的爱护，如此的珍惜的，对于书籍就更加爱护有加了。平时呢就用各种保护办法，就比如说在书架上放置云香、樟脑等等方法来驱虫，再比如说呢就是晒书了。说起晒书呀，起源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穆天子传》当中就写到了：天子东游，赐于阙凉，度书于雨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时，在雨林这个地方度书，就是说晒去书中的蠹虫。古代铺书的时间呢，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但是显然必须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人铺书一般会选择在夏季举行，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东汉人崔实在《四民月令》当中就有写到：七月七日铺经书及衣裳。看来在汉代大家更喜欢在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呢选择来铺书。而到了宋代，崇文重教也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铺书会。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等阁，还有秘书省掌管图书收藏和修史。其中馆藏的这些图书啊，汗牛充栋，一日可是晒不完的，往往呢要晒上好几个月。而根据典籍记载，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画呢，岁一铺之，自五月一日始到八月罢，也就是说呢，要晒三个月的书才能把这些晒完。可惜啊，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的书馆里面去感受我们古人的藏书了。还好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图书馆供大家去查阅、去阅读。但是也由此可见啊，我们中国人书展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大家对于晒书的这个习俗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呀，这个铺书会当然不仅仅是把书拿出来晒了，这个晒呢跟现在的这个晒字面意思我觉得还有点像呢。这个展品呢除了图书还有图画、名贤墨迹之外，还有古器，像是琴、砚等等，还有像是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等平时不常对外开放的藏书库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去浏览的。参会人员呢还有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密阁石渠碑》两本。而应邀没能去参会的人呢也会为大家留下一套。所以呢看来宋代的书展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跟我们现在呢也是挺像的。当时这些人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呢在宋代的馆阁铺书会云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它的意义呢已经远超过了晒书防蠹虫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们也说到了，从南宋的时候呢，我们的读书，我们的书展也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在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呢，也都有这样的铺书活动，但是时间并不是非常统一的。像是清代的时候，人们就总结了铺书的经验，认为夏季的阳光强烈，所以呢，这样晒完之后的图书呢，纸张特别容易碎裂，不耐久藏，而且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还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呢，清代的官方铺书活动时间就改了，一般定在3月、6月、9月，分为3次来完成。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气候认识的进步，大家也意识到什么时候铺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藏书家认为啊，铺书是一个去除书虫的好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开书来阅读。倘若对于镜子来说，应该时时勤俯视，勿使惹尘埃，而对于书籍也是这样，勤读就可以来除蠹了。

其实书籍的变化背后呢，也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积淀了。就比如说啊，在最开始呢，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在殷商和西周的初期呢，大家就是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头来木刻一些简单的图形符号或者是结绳。到了后来呢，大家就出现了甲骨文，将占卜的卜辞、重要的事件都用文字来进行记载，就形成了甲骨刻辞，还有青铜铭文、石骨文字等等，逐渐的就把我们的文字系统化、篇章化了，这也就是正规书籍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而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呢，战国早期的书写材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从甲骨、青铜等等这些变成了人们将竹子、木头劈成狭小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就可以用笔墨在上面书写了。而写在竹简上的呢，就叫做简册，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板牍，这个呢也就统称为简牍，是我国呢在古代书籍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了。竹简一般有3尺长，有的呢只有5寸，根据文字书写的内容呢篇幅选择不同尺寸的竹简来书写。

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本书抱在手里，那可一定不轻呢。尤其是木板，它的体积比较大，虽然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但是携带起来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所以呢，后来呢，渐渐的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远古时期呢，相传是罗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之后呢，我国的丝织品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是用布帛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呢，排行规范整齐，又不失自然姿放的姿色。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但是帛书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些竹简的简书，因为丝织品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个现象呢，也就在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呢略有改善。因为造纸术作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呢，西汉初期的纸张比较粗糙，所以当时还没有能够取代竹简和帛书。在纸张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书籍的制作主要就是靠人工书写，效率不太高，传播范围也很有限，效率是非常低的，不能够满足大家对于阅读的深切的渴望。所以呢，直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终于开启了中国书籍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雕版印刷就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引进行印刷的技术，选用的呢是文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将需要印刷的内容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再把它反贴在木板上，根据笔画在木板上刻出阳文，木板呢就形成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呢，终于让书籍摆脱了人工抄写，大大的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在北宋时呢，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让整个的这种整版刻制的技术呢变成了逐字印刷，活字呢也可以重复的利用，进一步的加快了印刷速度与灵活性，无疑是我们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座丰碑了。无论是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甲骨，到竹简木牍，还是我们的传统书籍，也不免带来了现代科技的挑战，就是电子书和我们的自媒体。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使用电子书，的确是更加方便了。那但是我觉得电子书好像还是没有纸质书这种厚重的手感和沁人的书香，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用什么方式来阅读都好，大家呢不要忘记在闲暇时间读上一本好书。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大家在平时的闲暇时光里呢，除了听一听广播，也可以读上一本好书，我们在书香当中来一起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受我们的国风。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俗话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小暑呢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指的就是炎热，因为呢还不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就叫做小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穿越回古代，借鉴一下古人的智慧，看一看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因为呢我们现在的夏日烈日当空，热气腾腾，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理想的夏日生活可能就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我往床上一趴。都说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在这么热的天，唯有西瓜和空调是不可辜负的。可是古人没有空调呀，他们又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求生的呢？其实啊，古代不仅是没有空调风扇这样的电器，气温呢在有些朝代也是比现在还要高的。大家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我们在前段时间也说到了，我们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说隋唐到北宋初年的时候。所以呢古人享受夏季桑拿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少。我们还提到了在乾隆八年的时候，北京史上最热的夏天也诞生了，当时呢甚至给很多人的生命都带来了威胁。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古人没有空调，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古人的智慧究竟有哪些还是在时至今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而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衣食住行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避暑的呢？而我们对古人又有着什么样的误解呢？其实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年呢，喜欢穿汉服的人我发现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说到汉服呢，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一定都是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一定会觉得古人肯定得热死吧，那我们穿着这样炎热的汉服在夏天肯定是受不了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古人也是人呀，毕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又没有空调，大家也是要过日子的呀。首先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比如说在当时的富人阶层呢，大家会选择用丝绸去做夏装。丝绸的夏装大家可以想象，可想而知一定是很凉爽的。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在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大家可以想象的吗？一整件衣服竟然可以塞进一个火柴盒当中，这么薄的衣服在夏天穿起来当然也是非常凉爽的。而除了这些富贵人家呢，普通人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比如说采用

麻布这些呢，所以呢即便是长袍长裤倒也是很凉快的。而且我们的古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那些我们想象当中的宽袍大袖呢，其实大多是属于礼服的。而且我们古人的纱袍长裤遮盖皮肤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不直接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比如说啊，当外界的温度高于皮肤的温度，像是37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呀就会不自觉的吸热。所以呢，古人的长袖的袍子呢，其实也起到了防晒衣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呀，并不是穿的越少就越凉快。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学习我们的古人，选择一些真丝的、纯棉的或者是棉麻的天然纤维，透气又舒服，并且呢在烈日炎炎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穿一些相对比较长袖长裤的，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没那么炎热了呢。从说完了穿着，我们来看一看食物。古人呢不仅是做冷饮，古人对于吃的讲究其实是非常之多的，我们也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了，我们古人也有他们相应的冰箱。其实古代的冰箱呢跟我们现在的冰箱当然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把冰取过来藏在地窖里面，等到夏天的时候再拿出来享用。比如说到了唐朝末期的时候呢，大家在生产火药的时候开采出了很多的硝石，哎，结果就发现呀，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这就可以使水降温到结冰，所以呢古人就终于学会在夏天也可以制冰了。而在先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就利用天然冰来制冷，给食物保鲜做冷饮。在《周礼》当中就有记载，当时的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用呢，专门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叫做冰政。而管理冰政的人呢就叫做伶人。一般从每年的冬天的12月起呢，工人就开始采集天然的冰块，运到一个名叫伶阴的冰窖当中去保存。所以呢，在从古至今，我们的古人一直都有对夏天相应的储藏冰的方法，甚至到了唐代还学会了自己制冰。当然了，在很早期的时候，普通的百姓想要享用到这些冰块，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到了隋唐之后呢，我们的深井贮冰法等等各种方法都诞生了，天然冰块的存储效率也提高了，所以呢，民间也开始有商人藏冰了。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夏天拿出来卖。很多文人士大夫呢也会自己动手去制作冰食。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喜欢在家里去做上一些好吃的冰饮，大家呢也可以再试一试做一做，看一看我们古人的做法在现在做出来你还会觉得很美味吗？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一款古人吃的冷饮，就有元代的商人做出类似的冰淇淋的酱薯品，他们在冰当中呢加上蜜糖、珍珠粉还有牛奶做出冰酪。据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曾经吃到了这样的一款冰酪，里面就是由果汁、牛奶、冰块等等调制而成的。后来呢，马可波罗也把冰酪的技术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对这样的技术严格保密了300年后呢，被法国人高价的买走了。此后又传到了英国，后来就制作出了我们全球风靡、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吃的冰淇淋了。甚至呢，到了清代之后呢，冷饮的种类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喝的冰镇酸梅汤是清代大家最喜欢的冷饮，而到清末呢，甚至出现了汽水，名字呢叫做荷兰水，这就是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汽水喝了呢。而说到住呢，我们的中国古人没有空调，但是呢大家崇尚的可是天然环保最妙的自然风的聪明住宅。我们常说的风水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结合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能够居住的更加舒适。
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建筑大师设计房屋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自然，这就跟我们的古人思路不谋而合。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善于运用冬夏季日影的角度，就是我们所现在所说的太阳高度角，来设计屋檐的角度。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会根据屋檐的角度，让我们起到在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到了冬至前后呢，阳光又可以洒满房间，所以呢，房间就可以借助太阳，有着冬暖夏凉的感觉了。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古人呢会吃冰，而且还会用冰，所以呢，有条件的人家呢还会有一定的冰房、凉房、夏房，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古人的空调房了。甚至呢，后来还有了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像是机关一样的设计。就比如说，曾经我看到过有一个亭子，上面是可以流水的，流下来像雨帘一样的，也是可以通过水起到降温的作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唯美，我也想去亲自体验一番呢。我们古人对于应对夏天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说也是说不完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在炎炎夏季，古人都在玩什么？毕竟天这么热呢，我们光是坐在那儿就会觉得大汗淋漓，一动也不想动了。那在这种天气里呢，古人该怎么把炎热的夏日变得多姿多彩呢？像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选择去商场、超市或者是博物馆、图书馆去蹭空调，这种情况可不少见。但是呢，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小妙招哦。古代呢，其实也有蹭风一族。我们都知道有蹭饭族，但是没听说过还有蹭风族。其实呢，蹭风族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人数还不少呢。夏天呢，有凉风徐来，当然感觉非常的妙了，但是自然风可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但是有一种风呢，却可以经常有，那就是茶楼酒馆各种营业场所的水机扇车。它吹出来的风呢，在南宋时的这种风扇车已经走到了很多家庭当中，但并不是大规模普及的。而茶馆酒楼呢，是一定会有风车的，也有诗句为证，很多诗句当中都提到了这种风扇车。所以呢，大家想要享受清凉舒适的风呢，就会选择去这些茶楼酒馆当中做一个蹭风族了。原来古人的生活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在大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去商场里泡上一天，因为商场里有中央空调，而南宋人呢蹭茶馆酒楼的风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古今啊，突然实现了一种对话，一种穿越呢。也让我觉得古人的形象呢，在我的想象当中，从这种有种褪色泛黄的感觉呢，突然有了一种鲜活又有点可爱的色彩呢。那学者有爱好，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独特爱好，就比如说喝茶、斗酒、纳凉，这些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我们呢现在可能大家会喜欢在手机电脑前呢度过一个充实的夏日，来刷一刷视频，玩一玩游戏，跟朋友呢可能会做一些互动。但是呢，古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呢借宝玉的口就做了一首诗，叫做《夏夜即事》。诗中呢就写到了非常多度夏的方法，比如说啊，其中写到了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谈云品玉香。其中写到了非常多非常唯美的景色，但是呢，其中也有很多的细节体现到了古人当时的贵族夏日避暑的小妙招。可见啊，在《红楼梦》当中的描写，古时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夏天一直玩到夜深才卸妆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在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伴着鹦鹉描鸾刺凤，累了呢就慵懒地睡下，或是点上玉香揽镜上妆，或是在水边凉亭里轻摇罗扇纳凉喝酒逗趣。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哎，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

0: 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

0: 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

0: 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0000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卫市上半年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五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0: 固原单家堡战国古墓发掘出距今约2300年前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质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

0: 针对性部署，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慧：
1: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0: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校、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字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3: 眼下，海原县高崖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海原县高崖乡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马旭：
4: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就地务工。
3: 海原县高崖乡新民村村民张英：
5: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差了，对我们全村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3: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崖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万世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万志军：
6: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省份城。
3: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童小燕：
7: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3: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甘肃收购客商韩国波：
8: 我们看入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3: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

0: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1: 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节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稳基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五项重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区前列。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中卫工业园区的宁夏协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棒在高温热场中缓缓拉制，技术员紧盯操作屏，实时调控炉内温度与拉送。今年企业锚定生产提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热场工艺，打破了单一产线的规格限制，将原本3个月的保温桶改造周期缩短至20天，热瓶制作由4个月压缩到2个月，大幅压降采购成本。宁夏协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马玉斌：
2: 我们的单产较年初呢提升了这个4到5公斤每天，产能也这个对应的有所提升。我们会这个以数字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做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升级。
0: 在中宁县嘉里物流宁夏鹿港项目现场，1.89公里铁路专用线正加紧铺设，2座全封闭式煤棚拔地而起，静态储煤量达50万吨。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构建江煤入宁、蒙煤中转、本地保供的3维物流体系。建成后，新江煤铁路直达运费较公路降低40%，蒙古焦煤转运云贵川渝每吨可省30元。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开复工物流项目10个，累计投资超22亿元，正加速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华陇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廖玉仓：
3: 嘉里物流项目包含嘉里物流仓储系统以及嘉里物流专用线，其中嘉里物流铁路专用线已完成桥梁、防建、站场工程的施工。
0: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5项增速位居全区首位，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23.67亿元，同比增长7.0%，高于全区2.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5%，高于全区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高于全区9.2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1%，高于全区1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9%，高于全区0.7个百分点。中卫市发改委规划与投资科科长黄波：
4: 我们将紧扣大规划、大基地、大融合、大发展，持续抓好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0: 本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听取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85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贯彻落实等工作报告，以及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和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5: 七月二十九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公安厅等六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0: 自今年三月启动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一体推进源头治理、路面管控与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全区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和14.88%，通行秩序明显改善。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马占文：
6: 全区摩电车辆骑行头盔佩戴率提升至61%，较整治前提高23%。其中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处罚36.63%，未佩戴头盔诱发的颅脑损伤亡人事故明显减少。
0: 针对群众关心的非飙车淘汰问题，自治区商务厅表示，我区将于近期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宁夏个人消费者将老旧摩电车辆交售给回收企业，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合规车辆即可申请补贴。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永强：
7: 补贴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
0: 源头监管方面，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建立1199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动态监管档案，针对加装雨棚、提速改装、售卖非飙车等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8起，罚没款16.2万元。同时，常态化质量抽检和线上监测也在持续推进。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副厅长马立新：
8: 行政指导42家网络经营平台企业落实产品资质核验要求，督促电商平台、本地短视频商户下架解限速、改装雨棚等宣传物品，清理诱导改装广告。
0: 此外，交通运输厅、教育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公路通行综合治理、学生摩电出行安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和工作安排。
1: 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这是目前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精样本，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相关研究成果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请听报道。
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9: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0: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本次提取出的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团队成员柴瑜：
1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24年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对单家堡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各类遗物1000余件。M39是墓地最北端的一座竖穴土坑墓，带2层台，葬具有一棺一椁，铜壶就出土于墓室的头箱中。
0: 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科研团队，对铜壶内的样品进行了分析检测，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样本中小麦、大麦淀粉粒存在研磨、加热、微生物降解等特征性损伤，证明秦人已熟练利用谷物制曲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 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清晰还原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酒全貌，不仅佐证了中

0: 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文明，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单家堡墓地项目负责人王小阳：
1: 单家堡墓地是宁夏地区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包含有秦文化以产粟粒为代表的这个戎文化，还有少量北方系青铜文化三种文化因素，表明在距今2300年前的固原地区就是多族群多文化聚集交流之地。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布2026年工业领域产业创新关键技术接榜攻关项目立项名单，25个项目获得立项支持，主要来自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助力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面向全区重点产业领域征集各类技术需求104项，从中筛选出2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及34项企业急需技术接榜任务，并向全国发布榜单。最终共有34家企业申请接榜，经专家论证，25个项目获立项支持。本台消息。7月29号，20名美国青年参观宁夏秦腔剧院戏曲艺术陈列馆，了解秦腔历史、音乐结构、经典剧目等，并在秦腔演员的指导下试穿云锦绣袄，沉浸式体验秦腔水袖、耍棍、亮相等表演技巧，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美国阿兹利高中学生蔡凯琳：
2: 因为我做过中国舞蹈，所以我用过水袖，所以我真的觉得挺好玩的，很开心学到新的东西。
0: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王文佳：
3: 因为我以前只有就是在观众里面看过这些喜剧，我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穿上演员穿的衣服，穿上这样的头装，觉得这样子非常酷。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执行的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国籍的大中学生和青年学者来华交流访学，通过实地探访了解真实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本台消息，由宁夏农科院承办的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伊拉克、约旦、突尼斯等国家的32位生态领域学员将通过理论授课、野外教学、产业观摩等方式，全方位感受宁夏在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开发、生态修复领域积累的成熟经验。突尼斯干旱地区研究所荒漠科学与荒漠化防治实验室研究员塞夫丁·土耳其：
4: 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呢普遍面临一个气候问题，一个沙漠化问题。这次的培训的主题呢，实际上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非常契合。我想呢，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同学和阿拉伯国家的朋友们，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在这个在防沙湿沙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宁夏农科院已承办援外培训班27期，累计培训学员536人。本台消息。7月28号，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在8个大项、37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上海市代表队运动员彭佳琪：
5: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运动员兹拉莱·埃克拜尔：
6: 很高兴来到宁夏参加比赛，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16子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
0: 为高质量办好赛事，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强化赛事配套服务，搭建运动员帐篷休息区，设置趣味体验摊位，同步举办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打破单一办赛模式，拓展赛事综合效益，助力区域文体旅产业高。

0: 高质量发展。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民，
1: 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洋这项活动。
0: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体育中心主任周路遥，
2: 依托赛事深化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汇聚客流，拉动全域消费，充分展现了城市的特色风貌。
3: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男子 U14 足球赛近日在灵武市拉开战幕，来自全区各地的九支代表队展开对决。作为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重要竞技项目，本次比赛是对全区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从管道帮的执法转身。

0: 主持人杨新竹。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过去奔波在公路上的货运司机对路面执法始终心存顾虑，拦车、过磅、开罚单，一次超限处罚往往会让整趟运输经营收益付诸东流。如今在宁夏，交通执法人员的工作重心已从路面拦车查证转向源头上门送法，从开具罚单升级为帮扶整改。这场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超限检查现场。
2: 你好，超限检查，这是我执法证件，请出示你的货运单。你车祸总重现在已经是51.26，我们检测的是54.68吨，涉嫌超限运输，在5%以内可以警告放行，下次不能装这么多，就49吨之下。
3: 好，谢谢啊。
2: 好，请您慢行，再见。
0: 这段对话发生在石嘴山国省干线的一个制超点位上，从拦车到放行前后不过几分钟，没有罚单，没有卸货，一句下次注意之后，车辆重新上路。放在几年前，这样的处置方式并不常见。路面执法曾经意味着拦车、过磅、开罚单的固定流程，执法站点的处罚裁量空间并不统一，为什么被罚、罚多少多为现场判断，变化始于一份清单。自治区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出台涵盖200余项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事项清单，配套包容审慎执法20条举措，为一线执法划定清晰统一的裁量标尺，从根源扭转以罚代管片面政绩思维。货运司机王成，
4: 以前在跑大车的时候经常会被查到吗？
5: 经常会，动不动就是罚款，动不动就是卸货。
4: 但那个时候自己装了这个货有没有超载，当时心里也不清楚是吗？
5: 那肯定不清楚呀，过去我们拉货的地方没有堤坝呀，现在这个执法单位下企业都给普及这种，你该装49你就能装49，你该装51.4你就能装51.4。我们司机在厂里装货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堤坝了，我觉得执法单位啊这种执法理念非常好，让我们这些司机走的路是不用担心你超了模，你还是卸货呢，你还是罚款，你还是扣分，心里就没有这种忧虑了，自己心里放开了，交通事故也减少了。
0: 免罚不等于放任不管，如何把该管的管住，同时避免回到以罚代管的老路上去？石嘴山分局的答案是用数字化手段替代传统人海战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执法九大队副大队长法文涛。
6: 我们这个地控大队是今年5月成立的，加上我们卫星遥感、地控巡查、视频监控以及最后的这个地面监管，通过打造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巡查模式，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人力资源，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现在单次巡查时间已经能节省了40%，特殊事件的上报已经能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现在的2分钟了。
7: 增加了这样一个低空巡查的手段之后，对防超治超的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也有所促进呢？
6: 拥有了这个高科技执法以后呢，我们就能更精准的抓拍以及跟踪到逃避检测或者是一些恶意超限的这些车辆，对于我们广大司机朋友来说也是更公平、更公正、更加的透明性。
0: 数字化监管解放一线执法力量，让执法人员从重复性路面设卡中抽身，下沉企业深入源头。2025年4月，银川分局依托各大队办公室设立枫桥经验工作室，以此为平台，全分局成立了24个企业下沉服务点，定期进厂区现场勘验大件运输车辆。银川分局执法六大队大队长王树军。
8: 去年以来呢，我们以我们队长办公室呢，就是依托呢，设立了这个枫桥经验工作室。我们全分局呢，就是成立了24个下沉企业服务点，管我们大队辖区呢，就设立了6个下沉服务点，主要就是化解矛盾纠纷，主动上门服务，解决一些司机的一些诉求呀，运输当中的一些难点。去年4月，枫桥经验工作室成立以来呢，我们去年仅化解各种纠纷矛盾的就达13起，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化解了有5起。
0: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落到交通执法领域，意味着执法阵地从公路路面延伸到企业厂区，矛盾化解从处罚环节前置到装车源头。下沉服务点日常做的事不仅是勘验检查， 还包括接待司机诉求、协调运输纠纷、解答法规咨询。下沉企业勘验现场，
8: 最近我看怎么也没有车辆勘验，最近你们知道是啥情况？
9: 我这近期没有大件勘验，下周应该会有。
8: 下周会有啊？下周会有，主要是运输的是什么？多大吨位的？
9: 50吨左右。今天这块呢，装的是我们一些前期发货的一些附件。
8: 你们这个装载一定要合规，车货总重不能超过49吨，高度不能超过4米。你像你们这个绑扎一定要结实。
9: 我们有时候也会来抽查，看看它这个绳索有没有断骨的呀，有没有裂纹的呀。
10: 这个木头啊，如果没捆扎的话，木头最好拿掉。万一在路上掉下来，砸后面车就不太好了，对吧？
8: 上路行驶一定要把它拿掉。
10: 你把它拿掉。
8: 这个。
0: 卧龙电器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产品制造部副部长段金祥，
7: 没有采取这种下沉的工作方式以前，会经常遇到一些运输大件不合规被罚的这种情况呢？
9: 没有下沉之前，我们见到穿制事故我们都很紧张的，哎呀，我们企业又怎么样了，我们这车是不装的又不合适了。近两年吧，我们几乎很少因为加固呀，因为装车的高度问题啊、宽度问题啊，造成这个勘验不通过呀，这种事情就已经很少发生了。其实我们企业的就是整个物流也好，生产运转非常顺畅。
7: 刚才您说到的一个特别形象的，就是以前见到这个穿制服的人会害怕，担心自己企业哪里又不合规了，但是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亲切，觉得他们是在来帮你们解决问题了。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转变啊，很明显，他们有工作方面的不合适的，我们也会提出来，他们也会在改善。我们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们提出来，我们也在做改善。这种交流呢，确实是对我们说感觉到是比较亲民的一种执法行为。
0: 从看见执法制服心生忐忑，到主动沟通遇事信赖，这份心态转变藏在每一次上门普法、现场勘验、双向交流的细微服务里。截至2026年，全区累计布设76处企业下沉服务点，节假日运输高峰期常设29处便民勤务点，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线下服务网络。依托线上枫桥在银、实话实说等一批服务平台，线上线下联动处置群众诉求，2026年全区交通执法、信访投诉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这些数字勾勒出一套基层执法体系正在被重新搭建的过程。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成浩：
11: 要让老百姓从怕到变成亲，最难转的是一线执法人员脑子里的悬。你让他从我是管你的变成我是帮你的，我们紧扣3个办法。第一，制度兜底，我们出台了包容审慎执法20条举措，首违不法清单、社企检查指引，这些让基层执法人员知道 不罚款不是不作为，而是有据可依。第二，考核转向，过去看罚了多少款，现在看群众满意度、模斗化解率。第三，大队长带头，投雁效应不是口号，大队长亲自接待、亲自调解，队员才跟着转。当然，这个心态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还在持续做工作。
7: 您觉得我们如何在执法工作当中去把握好这个温度和执法的尺度呢？
11: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方式可以柔，底线不会动。狮子山九大队的空天地体系，让违法事实更精准，真正的安全隐患一个都不会漏。我们在全区设立枫桥在银、实话实说等6个线上服务平台，高效处理群众诉求。我们同步开展我是大队长主题活动，推动全区执法队伍政治素养、业务能力、素质应用和服务水平整体跃升。所以温度让执法被接受，尺度让执法被敬畏，二者不矛盾，缺一不可。
0: 主持人杨新竹：
1: 从设卡拦车、重罚轻教到上门帮办、源头预防，宁夏交通执法这场转型回答了一道核心考题：交通执法的最终目标究竟是约束管控经营主体，还是守护群众出行、服务产业发展？答案写在货运企业减少的合规整改成本里，写在货车司机上路踏实从容的心境中，写在法治刚性与民生温情共生的基层治理新图景上。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5: 宁夏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以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向绿、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盛夏时节，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今年以来，中卫市锚定打造中卫新的增长级目标，狠抓项目攻坚，招商引资与产业链沿链补链，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市经济呈现稳进上扬、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五项重要指标增速领跑全区，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
13: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焦智能化改造、绿色转型、沿链补链三大重点，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产业发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6: 作为银川市装备制造领域骨干企业，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地宁夏支沪装备有限公司精准对接矿山智能化建设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布局，加速高端新装备研发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15: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地宁夏支沪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海丽：
17: 目前我们累计获授权专利60余项，破解多项行业难题，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6: 日前，由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超2亿元建设的七里乡纯耕树脂工厂在闽宁产业园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枸杞原浆年加工能力可达14560吨，满产状态下年产值可达12.5亿元。与此同时，该企业在银川经开区投资3.5亿元建设的枸杞健康产业园数字化工厂项目也于近期开工建设。
15: 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威：
18: 这不仅填补了我们枸杞在枸杞精深加工领域的产能缺口，也为承接全国订单、实现西北生产、东部营销的产业布局提供了坚实保障。
16: 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精准贴合能源化工企业智能巡检刚需，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
15: 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OO 霍南：
19: 咱们已经跟这个宁夏的宁农管委会、宁农中试基地、宁夏电信、宁夏移动都有了一些深度的合作。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能接的就是跟宁煤在共同的打造这个巡检的这个，我们给宁煤已经交付了一部分了。
1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9.9%，工业经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
14: 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近日正式施行，吴中市严格对标新规标准，规范液态食品运输秩序，整治混装运输乱象，全面实现运输环节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报道。
15: 随着吴中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的核发，标志着吴中市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正式迈入持证运营、闭环管控新阶段。在严格落实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准入门槛的同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健全源头装车、途中管控、末端卸料全链条监管体系，常态化开展企业回访、路面巡查、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查处无证运输、罐体混装、台账缺失等违规行为。宁夏闪聘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岳建军：
20: 持证后，我们拥有正规合法营运资质，可承接食用油、液态调味品等散装食品运输业务，大力拓展业务渠道，同时资质倒逼企业完善消杀溯源车辆管理体系，有效规避无证经营、食品污染等各类风险。
15: 吴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续源源：
21: 常态化巡查持证企业，核查罐体消杀、溯源台账落实情况，
3: 组织企业开展规范操作培训，完善数字化追溯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4: 作为2026年石嘴山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简滨路西延伸线工程自今年3月份动工以来，各项建设工序稳步推进，整体工程已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将于7月底实现全线通车。请听报道。
16: 简滨路西延伸线道路工程总长约3.3公里，线路起点与国道110线简滨路交叉口相接，终点连通省道302线丁字路口，全线依照2级公路标准打造，设置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12米，项目整体概算投入3242万元。项目建设践行生态施工理念，全路段采用高性能胶凝材料稳定碎石基层施工，将2.5万吨工业粉煤灰变废为宝，完成粉煤灰路基铺设，缓解了道路建设原材料供应紧张的难题。
21: 项目建成通车后，极大缓解国道交通压力，全面提升公路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畅通石嘴山市西向对外交通通道。
13: 7月以来，望远镇永清村600余亩特色牛心甘蓝大面积集中上市，依托便捷的冷链物流体系，错查上市的牛心甘蓝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市场。请听报道。
15: 据了解，牛心甘蓝是村里今年陆地蔬菜的新品种，具备种植周期短、长势稳、产量高等优势。为抢抓错季种植机遇，永清村联合企业推行边采收边播种的循环种植模式，8月完成头茬采收后即刻接续补种，持续采收周期可延伸至10月份，实现错茬分批上市。望远镇永清村菜场负责人阿尔车佐日：
5: 产量的话，就是一亩地大概有5000到6000左右吧，它一般都是5万多斤吧，或者上海、广东、北京，就是三个地方多一点。价格的话，一斤大概就是1块左右。
13: 本台消息。
16: 衡阳县近日举办18度的夏天公园草坪音乐会第二季首场演出，活动创新打造潮流音乐加非遗市集，沉浸式夏夜文旅场景，用年轻化表达为传统民俗注入全新活力，为市民送上一场有烟火、有底蕴、有活力的夏日文化盛宴。
1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

0: 领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势榜。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态势。截至六月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亿元，同比增长 4.6%， 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 8.5%，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52.21亿元，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86%，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3.09%， 均保持历史低位。宁夏统筹推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病综合防控，构建家庭医生签约、高危人群筛查、分级分类随访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建成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均达 86% 以上，常态化慢病管理服务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宁夏考古工作者近期发现战国时期陈酿食物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历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古代西北地区酿酒工艺、饮食文化及区域文明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7月28号，六盘山750千伏变电站盘龙一二线完成24小时带电式运行，正式建成投运。该线路将有效破解固原市新能源消纳瓶颈，打通南部风光资源外送通道，形成双回路可靠供电格局，全面强化迎风度夏、冬季保供电力支撑。7月28号，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开幕，全国27个省区市50支代表队近30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共设8大类别37个小项，在3大场地同步展开角逐。赛事同步推出航模筑梦、乐游大武口嘉年华及主题研学线路，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实现一场赛事全域联动。近日，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全国决赛在河南师范大学落下帷幕。宁夏职业技术大学生命科技学院代表队以优异成绩斩获国赛一等奖。这是宁夏职业类院校在该赛事中首次闯入全国决赛并登顶最高领奖台，创下宁夏高校参赛历史最佳战绩。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宁夏青铜峡落幕，五枚最高荣誉大金奖中宁夏独揽三席，宁夏产区总计斩获101枚奖牌，占全国获奖总数 43.6%， 领跑全国各产区。大赛还设置了消费者评审、认领一颗葡萄藤等互动环节，同步发布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及风土食惯应用中心揭牌。近日，闽宁芬芳筑梦未来宁夏女学生夏令营在福建结束，30名宁夏女孩在7天研学中走进红色纪念馆、三方七巷、平潭岛等地，开阔视野，收获成长。五年来，该项目已组织150名女生赴闽研学，资助100名困境女学生完成本科阶段学业，成为闽宁协作30年的一道亮丽风景。7月28号，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成年女子个人追逐赛决赛中，宁夏自行车队名将朱诗萌以4分37秒577的成绩强势夺冠，平均时速高达 51.877 公里每小时，这一成绩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近6秒，也是宁夏自行车队在女子个人追逐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正式纳入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未获认证产品禁止出厂、销售及经营性使用。同时，能效国标将于11月1号起执行，不达标设备需在2027年11月前完成升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提醒各运营企业立即核查设备认证，新进产品需核验 3C 证书及标志，严禁采购无证、非标充电设备。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势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
0: 大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又红又烫，火辣辣的疼，说白了就是晒伤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晒后该怎么做，哪些处理反而会加重损伤。
2: 夏天太阳一晒，胳膊和脖子就开始发红发烫，又痒又痛，别以为是过敏，这很可能是日晒伤，也叫日光性皮炎，是过量紫外线照射后的急性光毒性反应，常见于皮肤白皙的人、妇女儿童和户外工作者，轻度症状有发红肿胀，伴有灼热和透氧感，重度的会出现水泡脱屑，甚至剧烈疼痛，发生日晒伤后要尽快冷敷湿敷，抹芦荟胶和飞处方皮肤保湿霜也能起到缓解效果。
0: 为有效推动社科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沙坡头区羊皮筏黄河上流动的记忆。
3: 在每年的端午节，全国各地都会举办赛龙舟，来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也在另一种漂浮了千年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中一脉相承，代代守护。它就是羊皮筏。绑成一排排可赛羊军舰，这句顺口溜道出了羊皮筏子见证了人们征服黄河、开拓水路的千年智慧与沧桑。浑托、革船、皮筏是3种不同的水上运输工具，将若干浑托组并于木排之上叫皮筏。从浑托的简朴到皮筏的巧制，每一处细节的演变都充满着黄河沿岸先民与艰难岁月抗争的坚韧与智慧。
4: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羊皮筏上的旅行。筏上若搭起帐幕，即刻便能化身为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美妙至极，且随着河水的流淌，沿途景致千变万化，展现出别样的

0: 将划羊皮筏的水手亲切地称为筏子客。他们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对水性了如指掌。步入20世纪90年代，曾在黄河航运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羊皮筏，在沉寂多年后，以黄河文化旅游的新角色重新焕发光彩。千年筏子与百年桥梁交相辉映，共同见证了黄河的沧桑巨变。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7: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18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贺兰山、盐山和南部山区多雷阵雨天气。30和31号白天，固原市的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10到30毫米等强对流天气。
6: 今天全区多云，风力二级，具体气温银川23到31度，狮嘴山23到30度，吴中22到31度，中卫19到31度，固原16到23度，宁东22到32度。
7: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出绿色制造发展新路。
6: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
7: 宁夏启动工伤预防第二个5年行动计划。
6: 固原单家堡战国古墓现2300年前的密封陈酿，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